0: 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

0: 金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十。

0: 动我带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7: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6: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8: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9: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9: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3: 顶住顶住顶住，
14: 抓那个抓，
13: 拉开一下。
9: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5: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6: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5: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9: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新疆调研；
2: 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4.2%。
1: 克拉玛一世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
2: 伊犁州以乙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遇冷设备在加施投用，鲜果采摘后及时锁住新鲜，配送全国。
2: 本周起，新疆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时间，各地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7月2号到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伊犁和昌吉，张国清先后深入矿产资源、钢铁冶金、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行业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切实把援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实效。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推动落地一批发展可持续、就业带动强的重点产业项目。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电力通讯、油气供应和工业生活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条件。要充分调动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性，引导支持入疆投资兴业，加力拓展中央企业工装援疆行动，发挥优质企业吸纳就业作用。要结合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部署要求，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以更实举措巩固拓展援疆工作成效，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国清强调，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通过产业协同促进扩产扩岗，要支持新疆打造根植性强、稳定性高的支柱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大做强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要推动新疆地方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强产业分工项目协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支持做好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组织开展校企合作和订单式培养，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4.2%。请听报道。
3: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河北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哈密龙泰煤炭集装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军：
4: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6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3: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慧文：
5: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3: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 1.23 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 4965.2 万吨，同比增长 8.5%。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 1865.7 万吨，同比增长 9.2%， 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 6.7%，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请听报道。
6: 在新疆上平美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羊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自治区人大代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祥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艾利亚尔·安瓦尔介绍，
7: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兽医队伍仍然是短缺的，养殖户在防疫这块来说，他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6: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邱红军，
8: 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的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6: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实操难题，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阿里，
9: 在十五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1: 今年上半年，我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辽宁游客沈金，
10: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3: 肯斯瓦特景区餐饮商户马文超，
11: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3: 库图壁县市场监管局近期也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餐饮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依托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 1.95 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你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 4.1 万批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徐书迪，
12: 共监督检查平台720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2: 今年前五月，哈密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46.8%。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3: 在义乌工业园区的新疆韵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厂

0: 房内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抢抓工期，加紧生产送往塔城、穆雷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公司生产计划专员贾志明告诉记者，
1: 像十兆瓦机型的话，我们就是一天半生产一个，现在我们这基地所生产的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0: 目前哈密市装备制造业覆盖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七大领域，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家第一。新疆前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聚焦风电塔筒生产制造，持续开展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建。2025年企业投入近2亿元推进二期项目，新增6条大型风机塔筒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曾兆志介绍，
2: 我们二期扩建相比一期做了全面升级，第一是自动化大幅提升，适配大兆瓦大直径塔筒生产；第二，生产工艺全面优化，生产精度和产品稳定性更高，产能大幅提升，一期二期全部满产情况下，年产能可以达到550至600套。
0: 目前哈密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今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 90%， 推动产业由简单组装的哈密装配向自主生产的哈密制造跨越。
3: 克拉玛依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请听报道。
4: 在克拉玛依红果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桶桶食用油排成整齐的队列，灌装、封口、贴标、装箱，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这是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加首个企业端落地场景。红果实 AI 机器视觉项目为传统粮油加工装上了智慧眼和数字脑，实现多品类包装自动分类、外观缺陷精准筛查、产量实时统计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推动生产管理向数字化迈进。公司总经理岳俊波介绍，
5: 现在分类准确了，效率高了，产量根据数据实时动态调整。
4: 克拉玛依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 2.05 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今年1月，当地出台全疆首个地州市级人工智能加专项政策，实施政务智能化场景开放，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融合、社会民生服务智能优化等12项专项行动，涵盖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社会治理、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三大方面。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张义明，
6: 面向全市82家单位梳理出了160个场景需求，全力推动109个重点场景开发建设，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原生企业转型升级。
7: 伊犁州坚持以乙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推出一系列务实的惠民利企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8: 在霍尔果斯市，当地住建部门打造全链条线上审批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体系，审批实现整体压减 60% 以上，同时推行联合验收限时办结机制，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建设。霍尔果斯远达一号城南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营销总监韦博宇，
9: 我们这次办理施工许可证全程在网上提交材料，当天提交申请，当天就审批完毕拿证，给项目开工省了不少时间。
8: 今年伊犁州聚焦企业发展，从市场准入、审批提速、精准服务等方面出台政策，破解企业发展堵点。新源县推行企业开办无感申办模式，实现企业设立、发票申领、社保登记一表集成同步办理，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填报、自动回填信息，大幅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创业成本，同时配套证件邮寄、专人帮办等贴心服务，让创业办事更省心。新源县月明园餐饮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木撒，
10: 线上办理，信息自动填报，操作呢特别简单，又省事又省心。
8: 今年以来，伊犁州全面深化政务服务综创改革，整合17个部门、185项政务服务事项，群众办事平均等待时间缩短 40% 以上，
11: 上线 AI 数智人小一，提供24小时

0: 智能咨询引导服务，目前已推出65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套餐，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超 96%。
1: 近日，田间所先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专项助农发车仪式在加市县国品冷链集配中心举行，全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2: 项目启用移动式预冷箱专属保鲜设备，在南疆率先推行共享冷库新模式，将专业预冷设备迁移至田间地头，鲜果采摘后及时锁鲜，从源头解决露天存放、常温转运导致的变质损耗问题。项目运营方公司技术负责人陈航飞告诉记者，
3: 通过我们综合保障运输保鲜手段，可以极大的去提升我们果品的品质，极大的锁住果品的新鲜的一个口感以及它的一个风味。
2: 这一冷链新模式可使喀什鲜果流通损耗率从 20% 到 30% 降至 2% 到 5%， 长途运输货损控制在 3% 以内，果品保鲜周期延长1至3倍。目前喀什时令鲜果可直达上海、深圳等一二线城市，后续流通品类将拓展至干果、牛羊肉等农牧产品，打造常态化江品出江绿色通道。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万亚军，
4: 从果品采摘源头保鲜，彻底解决传统流通断裂、高损耗、低溢价的难题，为喀什林果出江外销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输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崭新的新能源车整齐排列，远销中亚市场，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输通平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公司总经理杨波，
7: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6: 杨波介绍，2025年公司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公司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7: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6: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江苏援伊连云港工作组的倾力支持。依托先进的技术、人才与经验优势，两地合资设立霍尔果斯电子口岸科技有限公司，整合通关、物流、贸易、金融等核心功能，全力推进云港货输通平台规划建设与落地。采用集约化建设模式，通过搭建统一数据交换总线，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提升通关效率。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
8: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紧贴生产一线，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9: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公司党支部书记丁亚英介绍，
10: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9: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楫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

0: 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多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现在，尼乐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名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目前，企业吸纳稳定就业800多人，季节性用工超万人次。公司董事长张秀表示，
1: 先说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扶贫覆盖面。
2: 近日，阿克苏市首台警用无人巡逻车亮相街头，投入执勤，为城市平安治理再添科技力量。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勇、李思雨的报道。
3: 这段时间，一辆警用无人巡逻车每天都会在阿克苏市城区主干道、广场及校园周边的道路上巡航。阿克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艾丽江·亚森介绍，车辆能够按照预设路线自主巡航，智能避让障碍物，360度全景摄像头，实时捕捉路面动态。
4: 我们这无人警用巡逻车是融合自动驾驶、智能识别技术的移动警务终端，采用人机协同模式，主要承接基础勤务，让警力聚焦疑难处置工作。
3: 这辆警用无人巡逻车可全天候不间断巡逻，精准识别占道停车，自动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巡逻车一键报警系统，全套应急器材一应俱全，还能联动无人机，打造空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可在突发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疏导人流车流。艾丽江·亚森，
4: 既能填充巡逻死角，压缩警情，响应时长，也有效解放警力，全面提升道路管控和综合警务工作效率。
5: 7月4号，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的阿勒泰，阿勒泰地区2026年文旅融合主题推介及展演活动走进张掖市甘州府城，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清脆悠扬的冬不拉、库布兹等传统器乐率先奏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歌舞阿勒泰的美，婉转深情，娓娓道来，用动人歌声描绘阿勒泰雪山、草原、河湖交织的锦绣山河，舞蹈扬鞭踏歌，灵动奔放，舞姿飒爽。通过舞蹈将原汁原味的阿勒泰民俗风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精彩的展演吸引大量当地市民、外地游客驻足围观。张掖市民陶恒，
7: 特别震撼，每一个节目呢都带着浓郁的新疆特色，草原湖泊冰雪风景仿佛呢就在眼前。
6: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自治区文化馆、甘肃省文化馆、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张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演出间隙，阿勒泰地区文旅推介官登台开展旅游专题推介，全方位讲解喀纳斯、可可托海以及四季冰雪等优质文旅资源，同步开启答题互动环节，免费送出阿勒泰各大景区门票、文创等特色礼品。张掖市民王燕，
8: 很高兴看到了手工制作，给孩子带了一个精美的头饰，很美，很漂亮。
6: 甘州府城旅游休闲街区是张掖市的核心文旅打卡地，本次阿勒泰文旅团队将阿勒泰雪山、草原风光、当地民俗文化带进河西走廊，搭建起江甘两地文化互通、客源互送的交流桥梁。张掖市甘州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德昌，
9: 甘州也将以此为契机，开启江甘两地文旅深度交流、协同发展全新篇章。
2: 昨天，第13届新疆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书法工艺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0: 本次培训共有全疆各地46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技法教学与篆刻专业知识， 同时，针对性开设校园书法课堂教学方法、书画社团建设、美育课程设计等实用课程，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教学能力提升。克平县盖兹利克镇巴格勒格小学教师彭秋林：
11: 现在我们学校把书法课列入常规课程，课后延时服务呢，还专门开设了书法兴趣班。这次能参加蒲公英计划，我也特别期待，多多汲取经验。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运用到课堂，提升孩子们的审美素养，更好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本次培训由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教育厅、全国蒲公英计划理事会等单位主办，将持续至7月18号。据了解，蒲公英计划自2014年在新疆落地实施以来，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四级标准化培训体系。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开办47期公益培训班，培育各族教职工13000多人，有效补齐了南北疆基层学校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薄弱的短板。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张红林表示，
12: 下一步呢，持续向乡村学校、县域基层兵团院校请降美育培训资源，打造扎根边疆、服务各族师生的长效美育标杆工程。
5: 新疆台消息，本周起，新疆各地中小学将陆续迎来暑假。为确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假期，各地教育局纷纷发布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安全是假期生活的重中之重，夏季是溺水高发期，各地教育局提醒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严格要求孩子遵守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等。若遇到同伴溺水，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成人帮助。关注身心，合理安排作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建议家长利用假期多进行高质量陪伴，通过户外运动、家务劳动、亲子共读等方式，倾听孩子心声，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鼓励家长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孩子沟通，引导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共同面对困难，培养积极乐观心态，劳逸结合，培养良好习惯。多地教育局在信中提醒家长，不盲目给孩子增加课业压力，不参加各类校外机构及个人假借托管看护、答疑辅导、教育咨询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补课。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
5: 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20届哈密瓜节暨第4届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7月10号启幕。
2: 2026雪都杯阿勒泰首届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7月4号到5号举行，比赛设置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8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赛。
1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3: 都有啥福利？
1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3: 哇，太划算了。
1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32度。
5: 塔城多云，19到35度。
2: 伊宁阴，19到34度。
5: 博乐阴，20到33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7度。
5: 奎屯阴，24到36度。
2: 石河子阴，25到35度。
5: 昌吉阴，24到32度。
2: 哈密多云，27到40度。
5: 吐鲁番阴，32到43度。
2: 库尔勒阴，27到34度。
5: 阿克苏小雨22到34度，
2: 阿图什阴23到32度，
5: 喀什阴24到33度，
2: 和田小雨23到33度，
5: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大家如果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都能够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节目内的热线电话呢是9605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等各大视频平台啊，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就能够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了。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还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反馈信息啊。我看到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在问了，这个红豆红在说什么时候给医护人员一个专题。没问题的，医护人员实际上这个专题我们是放在卫健委的这个金局长接待日的这个节目当中，那您有这方面的诉求，我们也可以回来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排班大概是咱们自治区卫健委是什么时候，如果在近期没有安排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增加一下，好不好？您要提什么样的事儿，可以把您的具体问题留言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关注。还有这是雨过天出晴，谢谢大家的鼓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朋友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涉及到这个生火类的，有关于出行的，还有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天然气的安装和缴纳的，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对于公交车辆的运营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那么这些事儿呢，我们都反映到相应的这些职能部门之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些推动。 同时呢，也有一些最新的处理进展和结果。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伊宁的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啊，这里是这个，我看啊，是伊宁市的宋先生。 他跟我们说，这个伊宁市的102路、103路公交车途经西北物流路段。 未规划固定公交停靠站点，没有设置上下车的标志标牌，所以呢，沿线的居民啊，还有这个物流员上班的工作人员啊，没有办法来明确这个乘车点位，日常出行的乘车特别不方便，所以就说在这个路段应该增设公交停靠标志，规范公交车辆的停靠秩序。按道理来说啊，既然是既有线路，公交车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肯定都要有这个站点呀、站牌啊，来进行一个明示的。 那怎么会？明明有公交车站，却没有这个车站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反映到了伊宁市花城公共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对这事儿呢进行了核实确认。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这个事儿的这个负责人啊，伊宁市花城公共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巴彦代场站的负责人杨永磊，你好。你好。
1: 那关于这个片区的公交车站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立起来了吗？
2: 现在我们已经实地进行了勘察选址。
1: 我们要选一个视野比较开阔、不干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正常通行的安全地带，设置专用的这个公交标志。标线。现在已经勘察完毕。
2: 下一步就会进行安装。首先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这个公交站牌的，为什么会没有公交站牌呢？以前是有，怎么就突然没了呢？以前是有，因为当时的标识牌都设置在绿化带里头的。
1: 当时因为这个绿化带整体的美观，所以进行了拆除。
2: 就拆了又不也又一直没安。
1: 拆了以后就一直没有安。
2: 那为什么呢？这是哪个部门拆的？是你们自己去拆的吗？还是住建部门拆的？是住建部门要求我们去拆的，
1: 因为当时在绿化带说，是为整体的这个绿化带的美观、整洁，所以进行拆除了。
2: 为了统一规划美观、整洁，或者是城区的这个市容市貌等等啊，这是有理由的，这个可以接受。但拆了就不安了吗？那老百姓上下车在哪上下车，怎么会知道呢？
1: 没考虑是这问题是吗？也考虑了。考虑了怎么没安呢？当时这个路段是属于国道。车辆比较多，而且这个选址不好选。所以就先暂时搁置了。
2: 搁置了多久啊？
1: 根据这个宋先生反映完以后，我们就到现场。又重新选址勘察。
2: 现在已经选定了，重新规划，选完了，下期后续后面就进行安装。预计什么时候安装完毕啊？
1: 这个星期之内就安装完毕。
2: 那其实从反映问题，我们看到是应该是6月底的时候，我们把问题反映过去的啊。现在刚刚过去一个星期，这事儿呢基本上就有了眉目。就说明其实上我们还是有可以找到合适点位的。然后呢也可以快速来办结的。那前面拖了这么久，您觉得合适吗？确实也不合适。
1: 确实也不合适，
2: 您也意识到了。那其实我们也说了，这个拆除工作是有理由可以接受，但是后继的安装一定要跟上，毕竟这关系到咱老百姓出行嘛。 便捷与否，特别是没有明显标志，可能以前老在这上下车的人，可能还知道大概一个方位。但是如果是刚到这儿来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新进过来上班的人啊，可能就会根本找不着地儿。这样的话会给大家带来很大麻烦的。所以咱们工作还是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为出发点吧。刚才您说了地点已经找到了，然后接下来很快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就可以安装完毕了。那这个跟老百姓也都告知到了吗？
1: 已经告知了，
2: 你告知了啊？
1: 对。
2: 好。

0: 公共交通运营部门能够好好的考量一下，然后也能够细细的排查一下，好不好？杨经理。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宋先生说满意，我们也希望后继的这个运行都能够顺畅，真的让老百姓在过后乘车的时候也都能满意。大家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等啊。咱们各大播出平台新广航空热线都开设了自己的官方账号，您只要登录搜索新广航空热线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来自哈密的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是义乌县闹毛湖镇和顺园二区9号楼一单元的住户。他说这个小区啊是富民安居房，他在去年9月份就缴纳了燃气安装费用3000多块钱，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份燃气表已经安装到位了，但是到现在过去3个月了还是没能通气。小区的整体的燃气主管网呢也已经铺设完备，前期入住的住户呢也都正常的供气，只有他们这一批买房子比较晚的住户一直没有通气正常使用。现在呢和他情况相同的住户大概有50多户，将近60户呢，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这事儿。反映到义乌县住建局之后呢，他们也尽快进行了核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义乌县住建局党组成员执法局的局长宋宪卫。宋局长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好，这个片区的这个燃气管线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2: 目前这个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随即进行了核实，完了之后联系燃气公司，包括当时的施工队伍，及时对高先生的这个需求进行了沟通协调解决。
0: 嗯。
2: 16日的时候已经。同时呢我们对高先生反映的其他存在类似情况的住户也进行了一个排查。
0: 不好意思，刚才那个信号稍微有一点中断，您刚才说16号的时候怎么了？
2: 16号的时候高先生的燃气已经通气可以正常使用了。
0: 哦，16号就通气了。哦，
2: 对对。
0: 那前面怎么拖了那么久一直都没有解决呢？既然各个条件都已经具备，包括你看主管网已经铺了，表也安了，管线也入户了，钱也交了，怎么就拖了前面3个月一直不通气呢？
2: 是3月份燃气表安装完之后嘛，因为他当时与一个更新改造的一个项目，
0: 嗯，
2: 是批量安装更新的，
0: 嗯，
2: 这个完了之后呢需要对这些安装的表器具进行一个验收，
0: 嗯，
2: 去沟通协调施工单位和这个燃气公司共同去开展这个工作，
0: 嗯，
2: 所以中间有一些时间是单制了，
0: 是耽搁了，
2: 对，
0: 就是正常的验收也不需要这么久对吧？
2: 因为这个更新的户数比较多嘛，它这个需要批次，所以可能确实是它会有一个先后，确实是给高先生造成了不便，确实也是非常抱歉，我们也跟高先生进行了一个沟通和这个致歉。
0: 嗯，那除了高先生之外，他说这个小区还有相同情况的有50多户，将近60户呢，现在大家都通气了吗？
2: 就是高先生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嘛，我们也及时开展了排查。
0: 嗯，
2: 排查出来之后类似的情况有77户。
0: 哦，更多。
2: 随即呢我们对这个77户呀，
0: 嗯，
2: 也开展了这个加快处置沟通协调去通气这个事儿。
0: 嗯，
2: 目前呢其中有18户已经通气了，
0: 嗯，
2: 另外还有28户已经和这个住户进行了联系，
0: 嗯，
2: 预约时间去验收呀，去这个接管处的这个连接，
0: 嗯，
2: 然后推动这个通气的事情。
0: 嗯，那十八户加28户，46户。您刚才说77户，还有31户呢。这31户什么时候能够解决问题啊？
2: 是这样子的。
0: 嗯，
2: 这个31户，我们也在跟住户联系沟通当中。有些住户呢，他可能就是家中没有人，或者暂时不在。
0: 哦，
2: 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根据这个住户的时间。去预约时间去上门。
0: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因为住户的个人原因导致不能够通气，这还需要住户来和咱们相应职能部门保持联系，然后呢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摸排的情况现在至少40

0: 来户，目前已经基本解决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事儿呢，在咱们住建部门的这个介入之下，能够尽快推动，这个燃气公司它不管是验收也好，还是施工单位的验收也好，那么也希望咱们多盯着点儿。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改造项目，肯定也特别多，国家呀、自治区呀给的一些这个扶持资金啊等等，都要用在这个该合适的位置上，包括咱们本地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些民生项目，那这种改造如果说延误老百姓的使用的话，那么可能好事就确实没办好，老百姓反而是怨声连连，我想恐怕就不合适了。那您刚才提到对于这个高先生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啊，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啊，咱们是上个月反映的这个事儿，说是第二天就开始入户排查，然后目前已经通气儿了，是吗？
1: 哎，是的，是的。
0: 啊，使用当中还有问题吗？
1: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啊，
1: 这都正常了。
0: 好，没有问题就好。那我们也希望咱们以后遇到老百姓的这些问题，第一效率更高一点，第二对于老百姓的这种沟通渠道要畅通，然后呢随时老百姓反映问题，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施工单位更好来完成相应的工作。好，那非常感谢宋局长，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挂线了。又一个事儿解决了，又一块石头落地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事儿期待着得到解决，希望新广航温热线能够更多的帮到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其实每一次问题的这个处理跟进啊，并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更是希望借助一个问题带动一个区域，带动一个这个行业啊，都能够有所推动，更让更多的我们这些职能部门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该干什么，必须干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样才是我们期待看到的效果。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反馈进展吧。接下来关注的是乌鲁木齐市石先生反映的事儿，他说6月30号下午的8:30左右，他的两个孩子呢在乌鲁木齐市12中门口乘坐601路公交车，其中一个孩子呢没有带学生卡，没有办法支付乘车费，所以两站路过后呢，公交车司机就让两个未成年孩子下车了。他认为司机的这种行为非常不妥当，希望能够得到妥善答复。这个问题是前两天啊，7月4号给我们反馈过来的。反馈到乌鲁木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之后呢，他们快速进行了问题的排查和处理。那么今天7月7号反馈结果已经回来了，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这个乌鲁木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的部长周金瑞。你好周部长。
2: 你好主持人好啊。
0: 好，那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事儿啊，听起来确实让大家觉得有点揪心，孩子毕竟是未成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操作确实是不妥的，那么这个情况跟进之后是怎样的一个结果，跟我们大伙说说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个听众朋友是这样子啊，因为当我们接到这个石先生的反应呢，我们也当时第一时间调取了这个车内的监控。车内监控调出来以后，确实像石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基本相吻合的。这个驾驶员呢在工作当中呢也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语啊，就说什么那怎么办，那要不然你下车吧，这样不当的言语。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给驾驶员讲的就是我们要帮助一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众，比如说孩子、老人，咱们市民有些可能忘记带钱或者手机没有电的情况下，支付不了这个车费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一直给驾驶员讲的是，我们要免费把这些乘客要拉上的，因为咱们大公交嘛，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出行服务，
0: 对，
2: 然后我们调出来这个监控以后呢，我们当即就对这个驾驶员做出了一个在岗培训的一个处理。
0: 就是不让他出车了，然后就是先暂时停工接受培训。
2: 对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然后呢，对于这个家长咱们沟通了吗？
2: 对对，家长当时接到这个热线以后，我们跟这个石先生也电话进行了连线然后也把这个我们处理的意见和我们调查的结果给我们这个市民石先生也进行了一个反馈。
0: 也进行了反馈 那家长也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是吗？
2: 这个我们反正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也问了这个石先生，我说处理这个结果他满不满意，他表示本人表示也是比较满意的。
0: 表示满意啊。其实我想不管是石先生也好，还是我们这个旁观者也好，对待这样的事情实际上首先觉得挺痛心的。既然 我们老说孩子就是我们祖国的花骨朵哈，大家全社会都在倾力呵护，包括孩子、老人都是属于弱势群体，更是应该倾力帮助的。那么司机这样操作很显然欠妥，虽然没有，因为孩子好像当时我记得刷的是这个学生卡嘛，他没有办法刷两遍嘛，只能刷一次。
2: 对对
0: 啊，另外一个孩子呢，确实没有带，也是忘了，有偶尔的失误，过后怎么样弥补，其实都是可以来可以商量的。虽然我们说公共交通也确实是公共利益，如果是有损失的，也损害的是公共财政，但是具体到具体而微的这个个体的身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特殊情况。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其实公交公司是有规定的，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呵护和帮扶。那么出现这样情况，让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也觉得挺遗憾。家长呢，对这个事情，情绪比较激动，甚至对这个事情啊很反感、很愤怒，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您说呢？
2: 这个咱们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都是有孩子的嘛，是吧？换位的想一想，要如果说是我们家的孩子或怎么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话，可能都会有这种情绪
0: 出现的。是
2: 的，
0: 是的。所以如果对成年人普通人和我们对于老人孩子像这样的弱势群体，可能都会稍微会有一些这样的不同，而且对于弱势群体会有一些关照和倾斜，这也是社会文明和社会温暖的一种象征。那当然这个事情现在您说已经得到处理和解决，对司机也做了处罚。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投诉人石先生啊。你好，石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听到这个公交公司也对这个司机做了处理，也和您本人沟通过了是吗？
3: 对，是的。
0: 那对这个情况也是接受的。
3: 对对。
0: 好的好的，以后也是提醒孩子不要粗心大意哈，出门带上学生卡，这也要作为家长也要提醒一下孩子，好不好？因为我们孩子确实也是做的，也是有错在前，但是司机这样肯定也是不对的。那么司机也接受了处理，我相信以后像这样的事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好吗？
3: 好。
0: 那在这儿也非常感谢周部长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我们也希望对司机有更多的一些督促，真的能够杜绝类似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那石先生我们也先到这里了。
3: 好，
0: 再见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希望我们的生活始终是被温暖的关爱所普照，希望我们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更多的存有善意。当然我看到网络平台上也有人说啊，这个微信号上就有人讲说，哎呀，这个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都不掏钱，那司机不是太为难吗？司机这样做，我觉得也没错。这竹林留言，以后都没钱怎么办？以后都没钱，作为成年人应该为成年人的选择负责任。但是那把你赶下车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我刚才说了很多很多次啊，确实会有一些这样特殊情况。老年人还有老年卡呢，不是也是免费乘车吗？学生也有学生卡，其实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就体现了社会对于这个群体的这种关爱。那么下一次如果可以的话，家长也不妨能把这次钱补上啊，这样呢彼此之间都多存一些善意，可能我们的规则就不会那么冷冰冰了。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那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4: 暖心帮扶送岗位，就业增收惠民生。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现场招聘会，7月7日在克州阿图什市举办。
5: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暖心帮扶送岗位，就业增收惠民生。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现场招聘会，7月7日在克州阿图什市举办。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
6: 询
7: 116114。中国联通。
8: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 与复原康源珠联璧合，来复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复康复康，入复民康，常来复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您身边如果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都能够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等各个视频的播出平台。那么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能够找到我们，当然别忘了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后期您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新广航风热线的厅局长接待日的安排，地州领导接待日的安排，相应的预告视频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以短视频的方式进行一个预告的。另外呢，您还可以知道新广航风热线在每一期节目当中重点关注到的所有民生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的这个碎片贴片。那么所有的视频化，有些朋友就说广播太快了，节目太快了，一时没听清楚，特别是对于一些政策的解说搞不明白，那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各个账号的短视频，以短视频的方式来推出，所以您只要关注之后就可以得到啊，相应得到我们这些短视频，然后就可以不错过不错漏一些信息了。还有就是涉及到咱们党员领导干部的一些这个职位变化，比方说被双规了，被这个清理了，或者是被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查等等等等啊，那么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我们和自治区纪委监委的平台联动，然后呢第一时间以短视频的方式推送给大伙儿的。所以这些信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希望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那么就别忘了点点关注，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这个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有诉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实现沟通。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96051转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那接下来呢，我看好像已经有电话在不断接近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导播正在和我们的朋友们进行一个沟通。那么一方面呢，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我看在网络平台上都在留言说电话打不通怎么办。那么在这刘华也可以告诉大家，网络留言的方式是24小时为大家开放的，一方面在节目内是96051转1号键，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节目之外，一直到下班时间，会有一个常设的值班电号，值班电话的号码96051转3号键啊，这是有所不同的，会有记者记录您的信息。再有就是网络平台24小时留言服务都是为您提供，您可以在抖音后台、视频号的后台，当然还有思路视听，找到航风热线的专区来和我们进行沟通联络。那留下您的信息，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关注，也会转给这个12345政务服务平台来实现一个联动啊，解决问题。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还是来听听热线吧，已经有电话接近我们的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啊，这里电话是已经接进来了吗？是一位滕先生啊，你好。
10: 你好。
0: 请讲。
10: 我有个问题求助一下。那个我们是我第一次做那个视力残疾。6月17号我到那个乌鲁木齐市眼耳鼻喉去做那个视力残疾。当时嘛，因为我原因嘛，就说我没有家属陪同，有家属陪同，我去里做完了以后呢，是整个做完，喂，
0: 哎，您说我们在听
10: 啊，完了我做完以后呢，那个结论呢，那个医院看了，他说他不相信，他说你有这么严重吗？因为我的右眼没有视力，只有那个手放在跟前摆手的那么左眼是0.15，他说我咋不相信你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当时没有家属陪同，后来他又给我做了第二次，他
0: 就没有家属陪同，实际上你自己独立赶到的医院，所以你是有光感的，也是可以看到 可以分辨得清这个物体的，是这意思是吗？所以他觉得
10: 比你严重。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10: 自己摸黑就去了，因为你当时有9个人坐，
0: 嗯，
10: 唯独对我就对我一个人坐了第二次。

0: 做第二次，就是你来，我说你做第二次，他们七点下班，我八点钟才做完，所以说当时心里非常那个啥，心里就不舒服啊，不舒服，所以说我做完我也配合做完了，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对我来说，完了后做完呢，他你去等结果吧，完了后你回去等吧，到了八天以后，完了以后就是我看就是不予评定嘛，我这个。 我这个结果呢，就是说我看了一下，我也咨询了一个相关领格大夫和那个国家那个2010标准，国标2010，这两年呢一直实行都是个标准，我是接近三级符合四级的。其实现在这个检测它
1: 并不是完全就像过去我们看检测视力靠看视力表啊，主观你说看得清就看得清，你说看不清看不清，现在都是有仪器的，它可以观察到你的眼底的状况，可以观察到你的视物的这个清晰度等等，它是可以通过仪器来设定的，所以你检查的这个结果实际上也都是通过它的专用仪器来完成的嘛，
0: 专业仪器，对，就是专业仪器出来的结论，完了以后呢，就出来的结论，他不，他觉得
1: 他不可能，他说我咋觉得你没有这么严重，说他我就这样理解，就是说他已经推翻了医院的这个检查结果，
0: 就是他个人主观感觉，
1: 你们觉得你都不承认，那我还到你们那医院去做什么去？
0: 这样吧，来，你主要想反映医院还是想反映
1: 医院，而且第二个他们收费是收了589，全是现金。
0: 全是，就是你做完和做都是现金，我们全部个人承担，这个也不符合咱们市内的问题是这个标准。
1: 哦，这个是对于残疾人鉴定的这个费用是有规定的是吧？是可以通过医保或者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规定，我问过他，他说就是这样的规定的，他我们医院就是这样规定的，我不知道这是卫生厅。
1: 啊，卫生部这样规定的，哎，对对对，就这两个事儿，我两个诉求。
0: 好的，这样吧，我们现在导播正在努力的联系相应的主管部门啊，但是这个电话还没有接通，您稍微等候一下。那这个事情您现在跟这个医院当时您就不满意嘛？然后您到这个医院跟他们沟通，跟医院的主管领导沟通过这个事情
1: 没有？
0: 也没有啊，就回来以后自己怎么想
1: 没有意义，也不会有。
0: 然后就怎么，不是说没有意义啊，是有 意义的，关键是您也没跟他们沟通过，就是回到家了以后怎么想都不舒服，然后肚子胀，然后一定要把这事说一说明白了。那这事儿呢，我们一方面要看相应的这个规定是怎么定的，因为它是残疾人的一个鉴定标准，怎么来确认的事情，怎么来评定等级的事情。那么其实这个评定等级它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界定的，那就套得上了就是，套不上就不是。那么根据滕先生反映的情况来看呢， 他认为他的目前的检查的这个结果可以，您刚才说您套，如果套这个标准的话，大概可以定为几级啊？四级都超了，四级的标准超了，但是接近三级啊，就不到三级，但是四级反正是肯定是满足了，可以达到四级啊。但是呢，医院却没有进行评定，所以他觉得没有按照这个规程操作啊，包括这个费用的收取，这样吧，一方面我们可以和这个卫健部门来联系，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和残联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我们导播好像现在还是在努力的联系残联方面的负责人，但是电话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接通。这样吧，滕先生，我们再稍作等候，简短广告之后呢，我们看一看，努力的联系到咱们相应的这些主管部门，争取在节目当中实现一个这个三方的连线，给您做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吗？您先不要关断电话啊，马上回来。
2: 暖心帮扶送岗位，就业增收惠民生。 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启动仪式 暨现场招聘会 7月7日 在克州阿图什市举办。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全域包来啦！营业月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暖心帮扶送岗位，就业增收惠民生。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现场招聘会，7月7日在克州阿图什市举办。
3: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月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两 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APP，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
1: 七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野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与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0: 好，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努力联系啊，已经联系到了相应的主管部门的同志，但是很遗憾他好像正在高速上开车呢，不方便接电话。然后呢，但是这个事儿呢，他也承诺说下来之后将会帮助到我们的投诉人来进一步的落实处理啊，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所以呢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实现一个三方连线了，但是我看到网络平台上很多人都在留言，包括这个盲人推拿儿科推拿李博，但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他说单眼视力模糊，或者是盲，另外一只眼睛如果视力正常，好像不能评定为残疾。另外还有东哥说鉴定应该是不收费的呀。包括这个李博也继续补充了，说全国都是这样，单眼视力正常不能够评为这个残疾。但是东哥也有不同的这个说法，说单眼好像也可以评为二级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在争，但是这个是需要权威部门来拿一个权威的说明的。因为不能够实现三方，我们现在来查找好像有点来不及。这样吧，这位这个我们的投诉人啊，滕先生，这样电话我们今天先暂时挂断了，但这事儿呢我们先留下来，而且已经转给了咱们的这个卫健委，包括咱们的残联的负责人，对这个事儿相信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届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公开介绍的，你也留意收听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好不好。好，那好像电话已经挂断了哈，滕先生，那我们就先这样吧。大家如果对这个事儿啊确实有了解，而且有认知，也有准确的说法，也不妨在公屏上留言给我们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说啊，我前一段时间给你们反映了我的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怎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来联系我。在这儿要跟所有的我们的广大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各个视频平台的用户以及我们的各位听众都要说清楚的一点，星广航空热线每天的接到投诉量是上百条，那么甚至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多条，那每一条都要来做这个追踪反馈是不可能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啊。我们拿一个不是很准确的比喻来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也给中央台的这个少儿节目都寄过信，对吧？当时那个信件都是用麻袋装的，是不是每一封信都会有所回复呢？我相信大家这么说也可以理解一下吧。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到每一条信息都能够追踪，记者总共才四五个记者哈，所以不可能做到每一条追踪。那么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会选择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当中，借助一个问题解决一批人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转给12345政务服务平台，由这个平台转发给各个行政职能部门，帮助大家点对点的来进行解决。那么所以呢转办之后也希望相应的职能部门能够快速反应，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尽快一个对接，不要让大家等待时间太长。但是可能航空热线不能够做到每一条信息都反馈，每一条信息都追踪，希望大家能理解好吗。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热线吧，又有电话接进来了，这是来自于伊宁县的马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来说一说您的问题好吗。
3: 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去年他们这个搞这个下水管道，然后把这个渠挖掉了，挖掉以后没人来处理，这个水渠我们这边都是浇菜用的水渠，被他们挖掉以后没有恢复，而且还对我的房屋产生了这个泡水的现象，所以我听他们说了多少遍都没人来处理。
0: 来说一下您的具体的位置好不好？
3: 伊宁县维吾尔玉秋峰镇。
0: 哪个村的？
3: 玉秋峰村。
0: 玉琼村。
3: 对，
0: 玉其温村是吗？
3: 对对对。
0: 明白了。那你既然是咱们这个村民，然后你给哪些部门反映过这个事儿呢？
3: 我给这个我们村里面的这些干部都反映了。
0: 村里面的

0: 干部，
1: 不要拍脸啊！不要拍脸啊！我跟你说，不要拍脸啊！
0: 拍什么脸？什么情况啊？这样，
1: 他们我跟他们说完以后，他们现在今天来人过来，过来清渠来了。他正在拍视频，我说你不要拍我的脸，我说你。
0: 哦，现在已经旁边有人在清这个渠道了吗？
1: 啊，对对。
0: 啊，那你这个渠道是施工队？你大致的，我听到你的意思是说，当地在做一个什么污水管道或者是下水管道的一个什么工程项目，然后把这个水渠给挖断了，然后影响到你们浇菜正常使用了，是吗？
1: 对，这个不是说是光是浇菜，
0: 啊、
1: 你看下面的邻居要浇菜，
0: 嗯，
1: 然后这个渠没有以后，这个水直接反到我房屋后面了，因为泡到我的墙了。我跟他们说了多少遍都没人来处理。
0: 啊，这个水渠是大家日常就是浇菜浇地用的、
1: 啊、
0: 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啊，那现在中挖断了以后，这个水还是沿着这个水渠走，但是就会到处乱流，是这意思吗？
1: 嗯，对对。
0: 啊，然后把你们家给泡了。那现在他们已经有人开始来干这个活了，今天已经有人来干这活了。
1: 嗯，对。
0: 哦，那看来你找完了以后还是有效果的嘛？
1: 哎呀。还算可以吧，不是给你们打电话弄了，我可能我
0: 你告诉他们你要给新广航空热线打电话，结果今天就来人了是吗？
1: 对对，
0: 好吧，这样吧，
1: 还是要靠你们平台了。我看了这些，
0: 这个啊也不一定，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借助新广航空热线的平台，能够把这事督促一下哈。您刚才说是怪有意思的，给航空热线给他们只是说了一声要打电话呢，结果这个修路的人就上门了。我们导播其实也在联系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好像已经接通电话了，是吗？来，咱们负责同志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是？
2: 啊，我是那个维吾尔区温镇的党委书记王志伟。
0: 哦，好的。王书记，那刚才说这个渠挖断了以后，好长时间都没给修呢。
2: 嗯，
0: 您知道这事儿吗？
2: 现在不是验收没过吗？
0: 嗯，
2: 验收没过，然后中间这个污水管网还要测试。
0: 嗯，
2: 如果说中间如果有一些地方可能，有渗漏呀啥，他还得把它再挖，就还得把它再挖开。
0: 嗯，
2: 然后还得把那个再挖开呀什么的，挖开什么的，到时候就如果说修复了，等于还要再重新挖一遍。
0: 就是说这个边上有线路是重合的，必须要从这个水渠里面走。边上有线路是重合的，必须要从这个水渠里面走。边上有线路是重合的，必须要从这个水渠里面走。
2: 啊，有的地方确实，有的地方确实避免不了这个破开的这个事儿的。
0: 哦，但是马先生说这个他们日常的供水并没有停止，所以这个水就到处乱流。这个您不知道吗？
2: 供水。
0: 对，就这个水渠里面的水其实并没有截断，那么这个水渠被破坏了之后呢，就导致这个水渠里原本应该在水渠里的水就到处乱流，都把他的房子给泡了。
2: 这个事我确实是不太清楚。这个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这个会，我们到他也没，因为跟我们乡里面也没有反映过。
0: 嗯，
2: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看怎么样通过其他措施进行这个把它先那避免这个出现刚说的这个房屋被水清爆呀等等这样的事儿。
0: 这个事儿咱们得分两块来说啊，一方面是单纯这个项目来说，您刚才说这个污水的这个下水管网的事情应该是去年就开始搞了吧？到现在为止，
2: 去年十月份。
0: 那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完工了吗？验收什么时候进行？什么时候能够验收完毕呢？
2: 嗯，验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验收，
0: 还没有开始验收，那得到啥时候才能验收完呢？
2: 今年现在已经七月了嘛，大概晚的话可能八月九月就完了。
0: 到八月九月，那最晚你可能到十月份左右才能够结束所有的，因为它验收完毕之后，像您说的，才能够恢复这个水渠的话，等到这个水渠全部恢复，也到十月份了。马上要上冻，
2: 九月底就差不多了。
0: 九月底了啊，好，那九月底也临近十月嘛，这个日子我们不纠结啊，反正差不多九十月份这个时候。那么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水渠既然被破坏，这是咱们施工必须要操作的一个事情。那么后继产生的一些影响没有考虑到吗？比方说，这个水渠挖断之后，那是不是要进行一个截流，避免这个被破坏之后这个水到处乱流？这个没有人去操作，没有人去管吗？
2: 他那个是庭院供水。中间可能就是渠被破坏以后，应该是我们乡里面和我们的村里面是要管这个事儿，但是因为这个它涉及到的不是光是一个巷道，它涉及到的面积比较大，
0: 对，
2: 中间个别的一。

0: 些地方可能确实是，我们的干部在这个走访入户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没有太注意。如果说有这样的事儿的话，这个给我们要及时说，说了以后我们也想办法去解决。
1: 好的，实际上就是牵扯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水到处乱流，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房子，比方说，就像马先生所说的，把他的房子都给泡了，会影响到这个地基。另外一个方面，既然大家都是用这个渠，您刚才也说了，是这个给这个菜园什么供水什么，你也知道，那这个菜园没法浇水了怎么办？是不是有别的临时性的一些措施来帮助到这个村民？这应该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结果都没人管。您刚才提到层次的问题，结果都没人管。您刚才提到这个村干层次的问题，结果都没人管。您刚才提到这个村干层次的问题，结果都没人管。您刚才提到这个村干次跟村干部沟通过这个事，但一直没有人管他。
0: 那我们下去把这个事好好核查一下，如果
1: 好。
0: 确实是多次反映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这个根据相关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置，包括对群众这块儿这个渠怎么样子去饮水怎么样子去防护防渗这些我们都会想办法去解决的。
1: 好，另外一个呢，那个马先生还给我们补充了一个信息啊，说前两天他跟村干部说他要给新广航空热线投诉呢，结果今天一大早，这个工程上就来人开始清理这个渠了，而且还有人在那儿拍照取证，甚至还怼着他的脸拍，然后马先生挺不乐意的，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拍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希望您在下来核实的时候能够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行
1: 哎，
0: 的，
1: 群众
0: 好的。
1: 投诉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希望这个权益能够被正视，它的处理过程也能够有法依法依据来进行一个处理，而不要在事后给我们的群众，特别是反映问题的群众穿小鞋儿，这点可能做到吧？
0: 这点可以做到。
1: 好，王书记，那这事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吧。这个马先生，您看
2: 哎。
1: 啊，王书记知道这个信息了，以前没给乡里反映，现在乡镇也知道这个事儿了，王书记会来亲自督办这个事情的，我相信这个事儿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处理进展结果，我们大家一起来等一等，有什么问题也给新广航空热线继续来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那也非常感谢王书记接受我们的连线，这个事儿怎么样处理的，最终给新广航空热线也来反馈一下，让我们大家都安心，好不好？
2: 好
0: 好
2: 的，
0: 的，
2: 好的。
1: 好，那就到这里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各大平台，我就不一一说了哈。您只要在您日常使用的这个平台当中搜索"新广航空热线"，不要写错字儿了啊。我们好多朋友打成了"新广航空热线"，我们不是卖机票的哈，也不是走飞行航线的，还有人打各种各样的一些错别字儿，所以可能找不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航空热线节目啊，简称"新广航空热线"。那么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当然也可以对我们的短视频来点赞、转发一下，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有这样一个平台，尽心全力的来帮大家，希望能够帮到您。当然，选择的问题可能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一个问题代表着背后的一群人的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必然是我们近期的一些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那么，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啊。如果没能在节目当中，提到您的事儿，毕竟每天在节目当中的热线有新介入的，有提前我们筛选的，那加起来呢，也就是两三条、三四条，对，面对几百条这样的投诉热线，我们可能说是挂一漏万，可能是百中取一，大部分的朋友的电话是没有办法能够接进直播间的，希望大家能理解。您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受理，受理之后呢，转交给12345政务服务平台，分发给各个行政职能部门，届时会有行政职能部门的同志来和您进行联络的，好不好？好，继续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吧，我看又有电话在接近直播间了，这是呼图B县的一位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哦，我想就是想着反映一下，就我们小区呼图B县，第8条小区那个水，居民用水，然后6月20号，前面还好还行，还有一点，然后6月20号左右往后，就是白天一直都没有水，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到11点多左右才会有一点水，热水器能打得开，但是孩子前段时间又上课。

0: 又要那个考试干什么的，就极其不方便。在我反映这个问题的当天都还一直都没有水。
1: 嗯，好，这样，裴女士，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小区供水是光是夏天这一段时间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常年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还是短期的这个临时现象？
0: 是基本上每年夏天都会这样子。
1: 每年夏天啊，那就是用水高峰期水压不足。那么你肯定跟水利部门啊，跟住建啊反映过这个事儿，他们怎么说？
0: 说是在协调。
1: 几年了？
0: 哎呀，反正我住进来都12年了，基本上每年都这样。
1: 12年都没解决哈。
0: 嗯。
1: 你们这个小区我看是叫四季花城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大家如果说用水都这么不方便，那怎么解决的呢？
0: 有的时候是那个前几年小区改造之前，然后出现什么爆管的现象，或者是就是水压不足，然后就会有那个政府的那个是供水车，然后我们在社区跟前，我们会去拿那个桶子呀，拿茶壶呀什么接一点，有的时候也会提前拿那个就是自己备的那个水桶会储备一点水。
1: 每年都这样吗？
0: 基本上吧，前几年都是这样子。
1: 前几年这样，这两年没这样了吗？
0: 这两年是我自己已经养成习惯了，你说我怎么说？
1: 半夜接水，然后
0: 对对对对，是的，
1: 白天就不用再跑趟子了。
0: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们在五楼。
1: 天这么热，你这冲个澡也不能半夜起来爬起来洗澡吧？这个事儿。
0: 是啊，就是因为那个啥，就是因为用水特别不方便，储备的水，然后。完了，上学放学回来之后做饭呀，干什么？弄完了，写完作业，然后要洗澡要洗漱的时候，就会拿一个，就拿我们家那个专门烧水的锅或者是茶壶，烧上，然后完了之后兑点凉水，兑点热水，就跟以前住平房的时候一样。
1: 这就像你说的，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住平房的，就像你说的，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住平房的时候的经历。
0: 对对对，就这样子。
1: 这住了楼房了，这都2026年了啊，还在回顾这个1970几年的生活，1980几年的生活，实在是让人觉得这50年前的这个日子怎么又回到了眼前。但是像这个，按道理来说啊，如果说水压不够，那可能要真正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可能增扩建这个自来水厂，或者说是增容，或者是怎么样来改变。但是因为它的管线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不能够容纳太大的压力，给你的压力太高了，有可能就会爆管。压力不给那么高，那你楼层高的地方肯定就上不去。和你们小区的这个地段啊、地势啊，比方你地势高一些，就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这个确实是客观啊。但是如果是要彻底改变的话，那可能只有就是这个自来水厂的这个增容才能解决。可能节目当中不一定能实现三方，但这个事情呢，我们刚才导播努力的想要跟咱们呼都毕县住建局再进行联系，电话一直没打通，下来之后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交给他们的，好不好？
0: 好，
1: 然后看能不能够
0: 有
1: 什么好的办法。
0: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1: 您说，
0: 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您说的，您刚才说的什么就是扩建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就想反映一下，就是因为家里面吃水都有点困难，然后外一出门那个绿化浇的可透了。
1: 绿化它用的不一定是自来水，我们得去核实确认一下，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县城市啊，它在浇水的时候它用的是中水来完成绿化的，它有可能不是用同一个水系。如果他用自来水的话，那应该可以实现一个切换，就是高峰啊、低谷啊，他把用水切换一下，绿化不那么用。但是很多城市或还有县城，他目前都使用中水在进行绿化了，所以这个可以核实确认一下，好不好？
0: 这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也不懂，
1: 中水不能够直接饮用的，它是
0: 对
1: 啊，你也知道中水的概念是什么，所以这个要确认一下啊。
0: 我明白这个东西，因为。我也不懂，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东西咋说的？这你让我看到绿化的浇的秃秃的，家里没水吃，我心里面肯定有点想法。
1: 是呀，换了谁都会这样想的。
0: 对，
1: 这个我们核实确认一下，这个很
0: 好
1: 说，好不好？
0: 好，行，
1: 好，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挂线了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和我们交流。我们 再抓

0: 第一时间接听一个热线吧，好多朋友都说，哎，今天接的热线量比较高啊。是的，我们接听今天的第四个热线，库先生，乌鲁木齐天山区的，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刘华，请讲。
1: 然后我们是这个天山区大望北路850号金盔 H 的业主。
0: 嗯。
1: 然后昨天我们小区发生一种情况，就是我车停到了墙旁边，然后我不知道哪来的时候，就是把我玻璃砸掉了，直接砸了坑。
0: 玻璃砸掉了。
1: 对，然后昨天我去叫了物业，也报了警，然后警察就是说跟物业沟通，物业给我说的，你要赔付，你就去法院起诉我，然后出于人道，就是出于同情心，我可以给你免1-2个月停车费。
0: 哦，您觉得就是反正交了停车费了，然后停在这院子里面，然后车辆被损了，这个事情应该由物业公司来承担，大概是这样，但是物业公司拒绝了。
1: 对，因为这种情况在我们小区，就是我们还有另一辆车之前被蹭了，也是他们因为监控拍到清楚。昨天我去调监控了，查监控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监控卡针了，卡针就莫名其妙，我这地上多了一个石头，不知道是从楼上扔的还是墙体脱落。
0: 哦，也就是说那个监控实在是看不清，
1: 对对，
0: 看不清是个什么情况，有监控，
1: 对。
0: 但是效果并不大。
1: 对对对，
0: 啊，这样吧，咱们来说，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啊。第一个层面就是咱们交了停车费，停车费它不是保管费，停车费它实际上是一个场地的
1: 占
0: 占
1: 地
0: 用
1: 费，
0: 费，它一般来说它是不包含这个就是这个就看车啊或者是受损之后的这个赔偿的，按道理来说是不包括的。但是呢，您刚才提到这个物业它因为监控模糊，然后你在查证这个肇事方的时候遇到了困难，这个按道理来说，物业公司是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它不能够承担全责，因为这应该找到肇事方，然后来肇事方来承担嘛。但是在你查找这个肇事方的时候，你因为你交的物业管理费当中，其实也包含了对于监控的正常使用呀，公共设施的正常使用，那么物业公司不能保证它正常使用，它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当然，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个应该是由，就像他所说的，比方打官司，由法院来裁决来决定。同时呢，你如果车辆如果受损的话，可能是要赶紧报保险，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当然，如果能找到肇事方，你也可以报警，然后警方来调取警方的专用监控，看能不能更好的、更快的找到这个人。这样来操作，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不能够来现场连线三方了。但是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再转给当地的住建部门，看看他们怎么说，好不好？
1: 你看，我还有个问题，我想反映，就是我
0: 还有一
1: 们这
0: 分钟的
1: 个，
0: 时间，您可以说。
1: 就是我们这个楼道里面，就是墙体脱落，电线已经就暴露出来了。昨天我也之前给物业反馈过，他们不管，他们就是等资金。我从25年犯规到现在26年，现在1个月了，他就是等资金。到现在，我们家门口墙体的线都
0: 就
1: 暴
0: 是
1: 露
0: 公
1: 出
0: 共
1: 来
0: 维
1: 了。
0: 修基金调取特别难，是吗？
1: 对。
0: 这个确实是要走流程，有的时候公共维修基金的调取，它是因为经过大多数业主同意的，它要每个业主要签字呢，确认了以后才能用，不然它用不了，因为这是大家的钱，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钱，所
1: 对，
0: 以
1: 但大
0: 家
1: 想
0: 同意
1: 我
0: 才
1: 想
0: 行。
1: 的就是，你至少把那个电路打到你暴露出来的地方，你该维修的维修。
0: 是的，维修这个，不然的话容易产生人身伤害啊，那个一旦产生不良后果的话，那个就严重了。所以这事儿呢，作为物业公司应该是主动来完成的。大批量的资金应该由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是小修小补的话，其实物业公司是应该干的。这样吧，这个事儿
1: 对。
0: 下来之后呢，我们再跟住建部门再核实确认一下，也会把问题转给住建部门，让他们来跟物业公司的工作来进行一个协调确认，看看到底哪里出了纰漏，然后及时的给大家一个回复，好不好？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到这儿只能挂线了啊，库先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好了，朋友们，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要同大伙儿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每天早间时间，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风热线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那么也期待着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朋友们，明天北京时间9点整，我们在电波当中再见吧。
2: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

0: 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
2: 邀你共赴京城。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1: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00至11:00。
2: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1: 新年新气象，
2: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1: 上午10:0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0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 96.1 兆赫、FM 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这当中呢，点击直播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法治进行时的视频直播的目前的这个现场情况。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王志远律师，跟大家以案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王律师早。
5: 主持人早上好。
4: 那各位如果想问法律上的事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您记录一下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已经是开通当中了，各位朋友可以随时拨打，随时咨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最近呢在网络当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个事儿，跟健康有关。这事儿呢发生在陕西，63岁的李大爷最近呢，有一颗牙齿他挺疼的，然后呢，偶然之间听了一个口腔医院的广告，说可以免费检查。一听免费检查，我先不治嘛，是吧，先拨打这个电话，我先问问怎么回事。结果这口腔医院呢非常的热情，一听大爷这是有需求啊，那我们可以为您服务啊，可以为您治疗啊，而且是免费检查，我们派车来接送您。然后呢，把这个王大爷接到了医院之后，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王大爷全口的12颗牙全都没了，而且呢花了10000多块钱，最后还要继续欠医院6200块钱。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这其中到底涉及到了哪些法律的一些难点啊？今天我们以案说法，来听一听，看一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6: 老李这颗牙疼了有些日子了，疼起来的时候半边脸抽着疼，吃不了硬东西，喝口凉水都哆嗦，可他没当回事，乡下人吗？牙疼算什么病？去年9月22号电话响了，对方说自己是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的，语气热情的不得了。
7: 叔，我们医院搞活动，免费口腔检查，车接车送，一分钱不收。
6: 老李犹豫了一下，对方又说，
7: 您这岁数了，牙口好才能吃好喝好，身体才硬朗。
6: 老李一想，免费看看也行，就答应了。没过多久，一辆车停在了村口，将老李接到了医院。医院大厅亮堂堂的，墙上贴满了海报，上午种牙，下午就能吃肉，无痛种牙，睡一觉就完事，牙齿大团圆，活过100岁。护士端了杯热水过来，医生穿着白大褂，笑眯眯的。医生让老李张开嘴，拿小镜子照了两下，表情突然严肃起来。叔，你这口牙不行了，牙根全坏了，留着也没用，得全拔了，种新的。
8: 我们这有优惠，一口价。
6: 老李一听心里一紧，
9: 我就一颗牙疼，其他的不都好好的吗？
8: 叔，你不懂，你那几颗看着好，底下都松了，现在不做以后更麻烦，而且我们用的是进口材料，种完跟真牙一样，你啥都能吃。
6: 老李还想说什么，医生已经开始报价了。老李说没那么多钱，医生说没关系，可以刷手机分期隐形。然后老李就被带进了手术室，躺在牙椅上， 头顶的灯晃得刺眼。他后来跟儿子说，当时脑袋是懵的，也不知道怎么就签了字，麻药打进去，嘴巴慢慢没了知觉。他能感觉到医生在嘴里用力拔、钻、缝，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等他被扶起来的时候，嘴里塞满了纱布，他用舌头一舔，空荡。

0: 一次一个样。更让他震惊的是麻醉告知书，上面赫然写着患者性别女。李先生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半天，自己的父亲当了60多年男人，到了医院就被改了性别，你们连病号的基本信息都没核对就签字动刀了。他越想越后怕，父亲63岁，冠心病、心梗、高血压、糖尿病、肾炎，一身的病，心脏里搭了4个支架，这个身体底子一次拔12颗牙，重10颗，万一在手术台上出事谁担得起。李先生开始查这家医院的底细，
1: 与西交大第4军医大学合作。
0: 他一打电话问，人家说没签过约，中华疑难种植牙研究院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体育冠军点赞推荐。他仔细一看，是医院自己截图打印出来的，全假的。今年7月5号，事情闹大了，宝鸡卫兵区卫健局和市场监管局联合调查，请了4位专家全面复盘，结论来了，存在过度诊疗、病历书写不规范、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每一项都是实锤。目前已严肃约谈负责人，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将顶格行政处罚，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2: 好，这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案例呢，我们跟各位朋友分享过了，最近在网上当中讨论的热度也非常高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件，先看一下这个事件当中的老李啊，这个63岁的老人，一身的基础病啊，心梗、心脏病、高血压、肾脏也不好，而且呢身体当中有4个心脏的支架，结果去一趟医院就给拔了12颗牙，中了10颗，而且在医学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医疗奇迹了。这个我们首先从专业角度来说一说，这个算不算是过度医疗？当然我们不是专业医生，从这个医学角度不太好判断，但是我们从法律角度呢，这个能不能够帮我们分析一下，毛律师？
3: 好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这个李先生呢，60多岁了，而且呢有多种的基础病。那么按照正规的流程的话，首先要对这个李先生的体格呢进行一个检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检。最常规的就是对血糖的监测这个做出来的血糖的数值，包括对血压要进行一个测量，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一个测量啊，那么就擅自的进行了一个医疗。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是在我们法律上所界定的一个过度医疗。而且李先生呢只有1颗牙齿疼痛不至于剩下的全口的12颗牙都存在问题，因此这个就属于法律上所界定的过度医疗。
2: 即使说他把这12颗牙齿都拔下来让你看，这每个都有问题是吧，但是可能拔过牙的朋友都知道，你要是去一个正规医院拔牙之前他可没这么容易，对吧？你要做各种各样的血液方面的化验，你要做凝血功能怎么样，因为你凝血功能不好的话拔牙会出血，那导致一直它流血的话会造成感染，会造成失血，会造成一些很多的后遗症。那12颗牙齿都拔掉之后有大面积一个创伤面，那很容易感染，而你不能进食。这如果说让一个医生听到这个事儿的话，他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的，是吧？没有听过能这么干事儿的。那咱们再回过去，有一个细节，就是麻醉告知书当中要签字，结果呢，患者的性别写成了女，这个能说明什么？那在这个法律实践当中，它算不算是一个重大失误，还是怎样一个定性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麻醉这个通知书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咱们根据咱们的生活常理，就是说做手术的话，提前1天麻醉师都要到病房告知病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告知清楚之后，然后要把所有的签字的所有的文件要交给这个患者呢进行确认。如果有问题的要及时更改，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患者本人应当签字。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来看呢，这个诊所呀并没有履行一个谨慎核对的义务那么

0: 很简单，这个通知书上明明是个男性，反而写成了女性啊，这就属于重大过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出现问题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我们这个一般来说看着医疗剧什么的，可能会看到一些相关的场面，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好碰，就这种医疗的失误。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疗记录的资料，他弄得错了，比如说像这个麻醉告知书，有人员如果姓名出错了、性别出错了、年岁出错了、身体状况出错了，这个只是写错的问题，但万一要是由此导致了后续的不良结果，这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还是说有可能涉及到法律的一些问题，甚至到是一个刑事责任？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民事上来说啊，民事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医患纠纷啊，也就是咱们民法典侵权责任篇所规定的这个医疗责任纠纷。那么最好的解决方式，如果认为患者认为这个医院的病历上存在错误的那么就建议咱们首先对这个病历呢进行一个封存封存以后，那么可以申请咱们医学会进行鉴定到底看这个是个医疗事故还是个医疗过错最好的不是说我们拿着病历就开始找医院这是最不妥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就是要求医院封存病历封存完病历，然后呢在鉴定的时候，那么出现问题，那么医学会按照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来认定医院存在过错或者存在事故，不管是存在医疗事故还是医疗过错，都应当向患者呢进行赔偿。
1: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错漏了那咱们再说下一个问题，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问题确实很多医院的墙上或者是他的一个宣传板上写了很多宣传性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上午种牙下午吃肉，还有说牙齿大团圆活过100岁。那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些词有没有涉嫌违法的嫌疑？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如果这个在宣传过程当中那么比如说上午种牙下午吃肉如果吃不了，确确实实这叫虚假宣传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牙齿大团圆可以活到100岁，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应该是个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这不管怎么说附条件也好，还是承诺也好，这些必须要遵循诚实信用和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民法原则，但是如果是虚假宣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就是看你就是100岁，咱不好判断，是吧？
0: 是
1: 你活到也能不能活到100岁，这时间太长了。那上午种牙，下午吃肉，这个事儿是可以进行验证的。这个算是一种承诺吗？
0: 这属于一种这个单方承诺，单方允诺，就是说在我这儿种完，上午种完，下午就可以吃肉，但是如果吃不了肉，就是违约。
1: 是这样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就是我这儿牙齿质量做的假牙齿质量特别高特别好，不是一个虚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它是有实际结果的。
0: 是的，主持人，这个就跟咱们的悬赏公告是一样的。我的手机丢了，丢在出租车上了，那么谁能给我捡到，我就奖励200块钱或者是2000块钱，这个就叫单方允诺，单方允诺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医院也是一样，因为它是个诊疗机构他的中心工作，他的这个义务呢，就是为咱们患者治疗牙病。那现在承诺是上午种牙，下午吃肉，那么这就是个是个单方允诺这就是个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违约，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赔偿患者的经济损失。
1: 看来这条宣传语也是不说不能用。但是至少是你要用的话，就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0: 是的。
1: 来继续看一下，还有很多很多宣传。人说了，我这医院是与西交大，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应该就是西安交通大学还有第四军医大学合作的一个联办的一个医院。第二，同时呢，我们这医院还受到了体育冠军的点赞。当然，体育冠军是谁我们不知道， 但这个事儿后来这个家属也查了，看那个截图，他根本就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冠军呢，或者是接了代言，我为你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以身份形象来进行报备啊，而是说他随便用这个冠军在某次出席什么活动的时候，他截了个图，然后说这冠军已经为我们点赞了，为我们这个背书了，怎么怎么样？这个算是什么呢？虚假宣传吗？还是说已经侵犯别人的权利了？
0: 好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如果是是自然人的话，未经咱们自然人的同意，使用肖像的，在民法当中构成肖像权侵权。那么，如果截图只是截了部分的那么就是说什么呢？最起码它是个欺诈或者虚假宣传，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未经同意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宣传的，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那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1: 那被宣传的其中的关系单位，比如说像西安交通大学、第四就医大学，以及他在这个材料当中宣传语用的这个冠军的图片，他算不算侵犯了人家的相关权利？
0: 这个只能说虚假宣传，因为呢，比如说第四军医大学，包括其他的一些法人组织，因为在民法理论当中认为什么呢？认为名誉权侵权，包括肖像权侵权，指的只是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组织所以这个只能说他什么呢？说存在一个欺诈或者是虚假宣传，但是呢。对于法人来说呢，是不构成相应的人格权侵权的
1: 那这个体育冠军呢？这个体育冠军是自然人
0: 的，如果是体育冠军是个自然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侵犯了人家的什么？人家的相应的权利包括这个肖像权隐私权等等所以这个冠军我们是自然人这个体育冠军可以依法行使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就关键看这个冠军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他要不要追究相关的责任啊？如果他不追究的话，那这事儿别人不能替他去追究。
0: 是的，这个权利只有自己来主张。
1: 谁
0: 主张这个不告不理，所以要求自己来主张。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只有被侵权人才是事隔的当事人，作为原告才能提起诉讼。
1: 那这个事儿当时已经做了行政处罚了，消费者能不能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上午种牙下午吃肉啊，还有这个体育冠军的背书以及与其他的相关医院的合作这样的假信息，因此来追偿这个医院要进行三倍的赔偿，这可以吗？
0: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判断，这个诊所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商家？如果是商家，就可以适用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他不是商家，因为诊所需要什么呢？需要咱们卫健委颁发的特许的许可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应该不属于这个消法所调整的，因为大家不可能说时不时的要去要去医院。进行一个消费只有得生病的时候才能到医院，所以要看他的营业执他的许可证到底是是工商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是咱们卫健委颁发的特许的许可证。如果是特许，那么很有可能是不能构成这个消费者与商家的这个消费者的民事法律关系的那么如果确实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消费者权益的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可以适用消法。关键就是看这家商家到底是他的到底是特许还是一般的许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特许，那么可以向卫健委进行反映也可以咱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呢这个诊所呢承担民事的侵权责任。
1: 那这个医院目前呢已经是在当地相关部门的这个联合调查之下，那它是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它所在区县的卫健局，另外一个是市场监管局联合调查， 那么有卫健方面的，也有市场监管方面的，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这个单位性质到底是什么啊，因为两个单位都已经出面了。那最终结果就是已经是退还了这个老人所有的诊疗费，而且呢家属提出了赔偿。那后续到底是赔偿能不能执行，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一般来说，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有过度医疗啊或者其他的事儿，消费者应该怎么样维权呢？
0: 好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要把这个虚假宣传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比如说拍照、录音、微信这是最好的，尤其是微信是最好的，因为啥呢有问有答，而且还有图片这是最好的保留证据的方式之一，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发现在诊疗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的医疗机构所出具的一些文书当中记载有误的那么不是说我们要跟医院发生争执，或者采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依法办事。怎么样依法办事？要求封存病历那么在封存病历的过程当中谁都是不可以去来在封存的过程当中呢进行一个开启或者是一个篡改，然后我们可以申请可以采用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那么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对这个所诊疗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这个事实以及后果进行一个鉴定。那么人民法院呢会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看到底是医疗事故还是医疗过错那么我们既可以申请医疗过错，也可以申请医疗事故，那么进行一个鉴定，最终会得到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用法律武器来合法的维护。
1: 好，各位关注我们网络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以及听友朋友们，最近有没有这个接听到这个口腔医院呢，或者是相关的医疗机构的这个咨询电话，是吧？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服务？听说您牙齿不好，我最近接到好几个了，说实话，哈哈，但是我不敢相信啊。这个我觉得选择医院给自己看病，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自己信任的、有相关的资质背书的这样的医院。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民营医院不好，但是要用实际行动为自己证明啊，把这样的这一锅汤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赶紧捞出去，剔除出去，剔除医疗队伍啊，这是净化整个市场环境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好，各位朋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想要咨询？那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话题、健康的话题，还是说其他的法律咨询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两部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都在开通当中。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稍事进段片花，回来之后继续关注网络当中以及热线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和咨询。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房志远律师，为大家以言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好，各位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81961的贺先生在线。贺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是这种情况，我是1989年到自区武警工作，然后1997年3月调离武警。今年退休时候，办退休时候发现自区武警有14个月没有给我缴养老保险，然后找到自区武警进行沟通，他要求先进行劳动仲裁。
1: 嗯。
2: 然后进行劳动仲裁呢，他又以过时效为由驳回了。现在就是要交，我们要求自区武警来我们这个补交这个14个月的养老保险。
1: 嗯，就是
2: 劳动仲裁呢，他是虽然是驳回了，但是他确认了这个
1: 劳动关系
2: 和自区武警有劳动关系啊、嗯。
1: 这个挺好的，其实对您来说，虽然说没有能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法律是清晰的，对方也是态度也非常积极和配合，是吧？
2: 他不配合，他就是他不配合，他要配合，这个东西很简单。
1: 他是找不到了吗？您的档案找不到了吗？还是怎么样？
2: 档案是找到了，而且档案上面是，他也认可这段时间的劳动关系。
1: 嗯，
2: 就在那个仲裁书上，他已经明确了，确认我和那个自区武警他有在这段时间有劳动关系，但是因为时效问题驳回我的申请。
1: 嗯，然后呢？然后目前单位，对方单位怎么说呢？
2: 对方单位他，我找了那个米东新区人社局，计合科，让他们又和他们武警联系，武警还是不同意交。
1: 啊，不是，你有没有找自己找这个武警呢？
2: 找了，他不同意。
1: 原因是什么？
2: 我找原因，他就说先仲裁，那仲裁结果他是现在是驳回了，不是？
1: 嗯，
2: 他说这个已经驳回了，他不认
1: 啊，这回驳回就不认了啊。这个名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大关系，是吧，王律师？
3: 嗯，好的，来，我想麻烦问一下啊。咱们这个听友，那最终你在仲裁武警，那就是应该在米东区，劳动人事正义仲裁委员会，对吧？那么这个仲裁裁决书上最后是怎么写的？是一裁中局的，还是一裁非中局的？
2: 他还可以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
3: 那你就要在15天之内向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职工的诉讼，抓紧时间，不要因为这15天在这过去之后，那么这个期间如果过了司法救济的途径呢可能就没有了。那现在就建议我们这位听友抓紧时间到法院开始提起一个劳动争议的诉讼。
1: 那
2: 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一个朋友呢，当初也和我情况是一样的，然后他提起诉讼呢，最后也是以时效问题被驳回了。
3: 因为每个案件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看着别人的案例因为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的国家对吧？那么如果要维权仲裁委呢也已经告知你了，所以您看。我建议还是你认为这个裁决的这个裁项呢你不服，那么 可以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救济。
1: 我们能理解贺先生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之前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已经被驳回，也就是说已经败诉了，已经在仲裁过程当中已经败了，那是不是我再次再进行法律诉讼的话仍然会是这个结果，仍然会是以过了诉讼时效为由败诉？他有这个担心。
3: 任何的诉讼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就需要自己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护。那么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据，以法律为准绳将会做一个公正的判决。如果自己都不行使权利，那么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那咱们就说贺先生这个事儿，他目前就您来分析的话，他从哪些方面会有突破口？
3: 好的，首先第一个，可以到人民法院呢提起诉讼如果对一审人民法院所做出来的判决如果不服的，可以在15日内可以提起上诉但是在提起诉讼之前，建议我们这位听友呀再去找一下诉讼时效的证据再去找一下收集一下这方面的证据这是第一点。如果确确实实两级人民法院都认为这个咱们原告方的诉求呢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那么会进行那么人民法院呢将不支持咱们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不支持诉讼请求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那么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咱们这个听友跟物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这一段时间就应当由物件为咱们劳动者呢交纳社会保险。如果查证属实拒不交纳社会保险呢，可首先要求可以这个咱们行政主体可以要求物件呢为咱们劳动者呢先行补齐，在补齐的过程当中呢处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1: 好，王律师，刚才您谈到这个补充证据，这个证据主要指的是哪方面的？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方向？
3: 很简单，比如说刚才这个听友说了，去找过咱们物件，谈过这个事情，这方面的证据是不是看能不能再收集一下？因为啥呢？因为当时告诉你啊，人家物件刚才也说了，物件说了缺仲裁权，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听友是是找过的，但是把这样的证据收集一下，因为咱们亲友去请求过咱们的被申请人为其交纳社会保险，但是被申请人说什么呢？说物件说去吧，仲裁去吧，所以在这个就是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呢，早早这方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只要诉讼时效中断，那么我们再进行仲裁，那么这个就叫诉讼时效的中断，重新计算，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好吗，贺先生，有没有还不清楚的问题呢？
2: 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如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这个时效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也是一年期啊？就是确定劳动关系这个诉讼，
3: 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仲裁，劳动仲裁已经裁决出来了，现在给你的时间就是15天，自接到这个劳动仲裁裁决书的第二日开始算15日不是一年。你这15天不起诉那么换句话说你就放弃了司法救济的途径了。
1: 他担心的是不是仍然会以过了一年
3: 这个要
1: 裁的
3: 这个需要人民法院来进一步审理因为你还没有行使权利呢，所以我们预判不到最后的结果。
1: 好吗，贺先生？15天
2: 您
1: 要抓紧时间，如果想继续追偿这个相关单位来给你补缴社保的话，15天是您最后的一个期限了，好吗？
2: 好嘞，
1: 好，那我们先挂线了，再见。其实他在第一步仲裁的时候，有的朋友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我去仲裁，我直接去走诉讼不行吗？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必要的法律的前置条件，是吧？
3: 是的，主持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 应当先行仲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有一个仲裁前置前置一个程序，否则不走前置程序，人民法院没办法进行一个审理。
1: 对，另外即使是走了这个仲裁，它结果对您来说好像不是太有利，但并不代表着您在后续的诉讼当中仍然是败诉。
3: 是的，
1: 这两个不能画成等号。
3: 是的，可能在咱们仲裁的过程当中缺乏证据，但是如果收集到了之后，那么在人民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能够承担举证责任的，那么如果证据被人民法院所采信，那最终人民法院会依法支持诉讼请求的。
1: 好，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把自己目前的这个如果是有这个仲裁呀、劳动啊纠纷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01961的王女士在线，我们来问一下是什么问题。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来说说您咨询的事儿。
4: 你好，是这样子的，前几天我带着3岁的孩子到咱们乌市天山区幸福路上面一家名叫张傻子炒货店去购物。然后进店以后呢，孩子也没有触碰其他东西，就说想吃他们的一个散装的薯片。当时那个上面呢也没有什么保护性的覆盖，同时也没有什么口味的提示呀什么，店家也没有做任何解释。然后我说能不能尝一下，孩子呢就准备品尝这个薯片，刚拿起薯片，然后店家就开始辱骂孩子，说孩子没有教养没有素质，然后呢把我们驱赶出他的店，说滚出去，我们的店不欢迎你，不欢迎这样没有素质的人。所以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咱们这个相关部门，对于这样子的店家，我觉得属于无良店家吧，应该怎么样去监管他这个对待这个消费者这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权益。
1: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首先是发生在公共场所，另外可能是涉事双方不涉及到行政单位，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是民事之间的那有没有报警？
4: 后期这个有报警，然后呢经过他们店里面的这个监控，因为是没有声音的，只有画面，所以说取证比较困难。
1: 那人证呢？
4: 人证因为当时他这个辱骂的声音也比较大，在外面的街道上面这个围观的群众也比较多，也说寻找证人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周围的一些邻居啊什么，就是说跟他们肯定比较熟悉，也很难去向他们寻求这个证据。
1: 其实感觉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多次做过相关的节目，感觉骂别人呢，这是一个个人私德的问题，好像法律管不上，但实际上就我们目前的这些法律法规规条来说，能不能对这样的这个不当行为进行干预，甚至是进行惩处呢？王律师。
3: 好的，这位女士认为商家损害了她孩子的名誉权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这属于一般侵权那么想要维权如果协商不成，那只有采用诉讼的方式到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呢进行诉讼。但是诉讼最终的目的要想自己的诉求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那么必须要用证据作为支撑。那么举证责任呢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应当由咱们这位听友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有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以及商家主观或者主观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咱们这位听友证明不了，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么举证不能最终对于我们这位听友来说，可能导致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请这位咱们听友啊考虑一下。
1: 最主要就是寻找到证据。实际上我觉得你在店家，就是这个涉事商家他的店之内 寻找这个相关的监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他旁边的邻居商家或者街面的这摄像头，公共摄像头，有没有可能这个同时拍摄或者是记录到他的图像或者声音，也可以作为一个寻找证据的其他的方向供您参考。证据的其他的方向供您参考。
4: 好，
1: 现在其实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怎么样去证明和固定他当时说了什么话，那如何对您的和您的孩子造成了侵权，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另外，你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孩子前几天事发以后的可能三四天吧都不怎么说话，被吓到了。晚上也有惊厥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作为家长也是比较气愤吧。
1: 那最近呢？最近好点了？
4: 最近好一些了。
1: 好一些了，那还是要对孩子积极进行安抚，是吧？
4: 对。
1: 如果是像当时如果感觉孩子情况不太好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就医的证明，
3: 是
1: 吧？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证据固定啊。
4: 对，好的。
1: 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就先挂下了。
4: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4: 再见。
1: 我相信网友，各位网友还有听友，只要是作为一个家长或者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都感觉非常的气愤。是吧？这个对一个女子，然后带着自己三岁的孩子，在你的店家，不管是因为什么吧，这个孩子哪怕是别说是动一下薯片，哪怕是把整盒薯片都给你打翻了，那咱们就说赔偿嘛，他只顶多就是钱的问题嘛，是吧？你指着孩子鼻子骂，指着别人的鼻子骂，骂出来这个恶语伤人，这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3: 是的，不是。
1: 所以我们在目前为止，那只能是替这个母亲来出谋划策，积极寻找一些相关的线索。另外一方面，从道德层面去谴责这样的不文明的行为。怎么谴责呢？就是不去消费嘛，这是我们每个消费者手中的权利，我们可以做到，是吧？好，各位朋友，还有其他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061来向我们提出法律咨询问题。那么王律师都会为您提出专业的法律的咨询路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5: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6: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7: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6: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7: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6: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7: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6: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7: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6: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金。

0: 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接着说一说第二个案例。今天我们要说的事儿啊，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多次谈到了，就是朋友聚餐饮酒之后，有人非要开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之后，然后这家属就告你们这个同桌吃饭的人、同桌喝酒的人都要赔偿，都要进行相关的这个责任关联。之前的判例确实是支持这样的决定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案例却截然相反。那法院并不支持家属的意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

0: 朋友聚餐喝酒，有人喝多了非要开车，出了事之后，同桌的人要不要赔？很多人觉得肯定得赔啊，你叫人家喝的。但法院说
1: 不一定。
0: 案例回顾，周某和朱某是同村邻居，关系一直不错。有一天，朱某在家摆了一桌，请周某和另外三个亲友聚一聚，吃席吗？推杯换盏免不了。但整个过程中没人灌酒，没人劝酒，周某自己还主动给旁人斟酒，看得出他喝得挺高兴的。酒足饭饱之后，周某这个状态按照在场其他人的说法，人是清醒的，说话办事都正常，看不出醉意。但周某自己做了个决定，开车回家，结果路上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周某当场重伤。后来鉴定结果出来，一级伤残。什么叫一级伤残？基本上就是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故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酒驾出事故，自己作死呗。但周某不这么想，他把朱某和那天一起吃饭的三个朋友全部告上了法庭，要他们赔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所有损失。理由是，
2: 你们叫我来喝酒，把我喝伤了还没管我，你们得负责。
0: 法院怎么判的？驳回，一分不赔。法官的理由很清晰，
1: 这就是亲友之间正常吃顿饭，没人灌你，没人逼你，而且你根本没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明知道喝酒不能开车，自己非要开，后果就得自己扛。
3: 好，王律师，那之前其实我们也说过类似的案件，朋友之间喝酒之后呢，然后也是自己非要开车，结果出了事之后，家属要追偿这个同桌共饮人的相关责任，但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如果说法院说没人灌酒，没人劝酒，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行为，所以说不用去赔偿，这个是不是和之前的案例不太一样？
4: 是的，主持人，这是这个案例跟别的案例是不同的，虽然说都是喝酒，但是案案不同。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是指行为人自己喝完酒之后非要驾驶机动车。那么其他的是什么呢？其他的是双方在一起喝酒，然后呢聚餐喝酒导致的这个人身遭到了损害，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两个法律关系。首先第一个，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来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喝完酒是不容许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刑法在2011年的时候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纳入了刑法在刑法修正案8的时候就已经确认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根据这个交通道路安全法的规定禁止饮酒上路，那么饮酒以后驾驶机动车的将处以行政拘留并处以罚款。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公布成文法的国家，大家都众所周知。那么结合案件事实，当事人自己喝完酒之后要非驾驶机动车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因此跟同桌喝酒的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法院的判决是公平正义的。
3: 这个里边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点，一个是他们喝酒之间同桌人到底有没有劝酒，就是促使他产生醉意喝醉了。第二个就是他决定饮酒之后开车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同桌人或者其他人去进行劝阻。这两个点是不是特别关键？
4: 主持人，我个人认为有没有劝酒和开不开酒后是否驾驶机动车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是谁，只要是有驾驶执照的，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的规定，是指年满18周岁以上，经过考试合格颁发驾驶执照。那么要求就是必须是成年人，而且年满18周岁。
3: 对
4: 那么在法律上来说18周岁呢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从咱们刑法上来说，已满16周岁的就已经完全承担刑事责任了。对吧？那么作为有驾照的人来说，不是劝不劝酒的问题，关键点是他是不是驾驶了机动车的问题，关键在这儿，不是劝没劝酒劝酒跟 跟驾驶机动车之间，我认为没事没有关系的。
3: 就是即使说真的是同桌人进行了劝酒，但是也不能说他最后饮酒之后驾车甚至出了事故跟他之间有任何的法律关联。
4: 是的，
3: 没什么事儿。
4: 嗯，
3: 那第二个点我们说了，他决定醉酒之后驾车，那有没有同桌人进行干预，有没有劝阻，这个重要吗？
4: 这个不重要，因为很简单，因为我通过咱们实务当中的很多案例都可以看出来，这个行为人呢，非要驾驶机动车，尤其是醉酒或者是酒后，那么在桌上很多人都在劝说什么呢？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对吧？那么对于行为人自己来说，他也明白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那么就是所有的桌上人没有对他进行劝导他实施了违法行为，跟没有劝导的人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没有劝导的人是不承担责任的，不属于不作为的犯罪或者是不作为的违法。
3: 不是，我说那个点就是他决定坐到车里边准备打火的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但是没有去阻止，这个有没有关系？
4: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3: 也没有关系
4: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3: 就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应该由这个成年人自己来进行负责，不管是别人有没有进行劝阻，还是促进了你，还是阻挡了你，
4: 是的，
3: 都不能因此来担责。
4: 对，因为所有的人不劝阻并不代表不履行法定义务。
3: 好的，各位朋友，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法律新闻和法律内容为您送上，同时也欢迎您来拨打电话向我们咨询。明天见，再次感谢王律师，谢谢。
4: 不客气。
5: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相伴，文脉相传，青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

0: 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平凡的基层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家国，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致敬伟大的党。阿拉山口新博油气管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技能导师熊兆军手里的扳手拧得准规章，笔下的办法定得清思路径，机器轰鸣里藏着熊兆军的巧思，技术传承中透着他的热肠，车间里的火花噼啪响，不仅焊接着管道，更焊出了一串技术传承的金链子。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0: 这里是新疆阿拉山口市，年均8级大风，却吹不散建设者们的热情。在众多奋斗者中，有一位30年党龄的老党员熊兆军。2021年，他带着30年的经验与技术，跨越千里来到阿拉山口，成为这片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工业崛起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2: 我叫熊兆军，山东淄博人，现为阿拉山口新博油气管道有限公司员工。在原来的这老公司干了30多年，感觉也就一眼望到头了。我就是在那站到退休也就那样了。我们的领导，从这边组建这个创业团队嘛，有这个机会尝试一把的话，也是不枉此生吧。
0: 2021年，熊兆军跟随老领导来到阿拉山口市，决心大干一场。但是当他第一次走进阿拉山口的工厂，迎接他的只有一条停产2年的螺旋焊管生产线。
2: 这条就是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一直到那头，因为这种原因，整个生产线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设备的损坏， 这样的缺失，所以说，一直不能正常生产。这辆车是我们这的非焊车，有点偏重，所以说东风的造水时间长了，它断的频率很高。在这张爪往这一走，瞬间冲击力就很大，时间长了就把齿轮就磨平了。这是我们的排销器，铁销子产生量太大的时候，在这抓板带铁销子带补贴，越走越多，这边只能停车。
0: 面对问题重重的生产线，熊兆军的斗志并没有被浇灭。他用自己的巧思，花小钱办大事。
2: 我们又从那边又加了一层的这板，由原来的两条腿走路，现在改成三条腿走路了。我就改成这种三角带传动的了。又从每一组中间又加了这么一只板，两万多块钱嘛，200块钱几毛钱的事儿，但是解决的问题不是几十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0: 用了7个月，一边生产一边维修，熊兆军带领团队攻克了设备老化、液压漏油等难题。他们日夜轮班抢修瘫痪的洗边机，升级密封圈，修复液压系统，甚至自主研发电拌热保温系统抵御严寒。最终，这条曾带病作业的老旧生产线焕发新生，实现连续稳定生产，为工厂的逆袭打下第一块基石。
3: 熊兆军的技术创新不仅给我们企业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重的是他的这一种党员带头攻坚的精神激励了整个团队，让我们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呢越走越远。
0: 4年间，新博油气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从一条发展为3条。如今二期工程正在安装调试国内顶尖的直缝焊管机组，这对只熟悉螺管技术的熊兆军是全新挑战。
2: 二十届的挑战还很大，对我来说也是需要从头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有着这压力了，也又有这动力。这微型块哈升起来弄到这接力阀吧，找出一个点来当它的基点。张师傅
0: 被委以重任的熊兆军成了这条新产线的主心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天都要在这个新厂房里走上2万步，有时候刚坐下看眼图纸，新问题又出现了。
4: 师傅，
2: 来趟。
4: 我们安装扩进机这边这个导轨有点问题啊。
2: 哦，咋了？
4: 同一小车的轮圆过不去，有轮圆挡着。
2: 哦，我马上到现场看看去。啥情况？
5: 轨道比它的轨道得高。
0: 徒弟发现，横移车与轨道存在10公分标高误差，导致轨道无法对接时，只好请来师傅熊兆军。
2: 咱量量这个轮圆，轮圆是这死的。你的这3公分不就是想让它轮圆的那个位置吗？
0: 经过熊兆军的测算，将误差压缩至3公分。这场毫米级的精度较量，用最朴素的钢尺与算法，焊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标准。
2: 这855是咱的车的照做。刚上班的时候，我的师傅就对我要求是说：站一行，爱一行，精一行，钻一行。你既然站在这前中了，就要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正好、正精、正细。
0: 为了减少组装后的整改问题，在安装前期就能模拟出设备运动的极限位置，熊兆军开始自学画图软件。
2: 吃力是肯定吃力，但是我还是想说嘛，只要有兴趣，只要你愿意学，还是能学会的，顶多就学得慢一点。
0: 初中毕业的熊兆军从未停止过攀登，通过自学考入胜利油田职工中专机电一体化专业，又在工余时间攻下大学课程。30载躬身实践，他主持参与6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研发，写下18篇凝结实战经验的论文，更荣获新疆工匠称号。
2: 或者是多问问那些老师，或者是多问问那些年轻的大学生。工作哈，我可能是他的师傅，但是学这些东西哈，我是拜他们为师了。你这个太高了，你看你做的时候，你可以从这地方焊这秤出来。这线要勤，一定要多换，防止它焊偏。
0: 熊兆军在这里带出了12名徒弟，
6: 现在徒弟们也开始带徒弟了。

0: 新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熊兆军除了培养一群徒弟，还把四部，
2: 因为我们原来都是
1: 熊兆军除了培养一群徒弟，还把四伯老家的前同事们也一同喊了过来。
2: 因为我们原来都是老同事嘛，他们也是打听我们这边公司怎么样，前景市场，我们就说嘛，对这边充满了信心。
1: 阿拉山口市以口岸经济为引擎，正以磁吸效应汇聚八方人才。这座边境城市用产业升级的热望，吸引着像熊兆军这样的匠人跨山越海而来，一批批技术骨干循着一带一路的号角扎根于此。
3: 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企业发展过程中会涌现出更多的工匠，为新疆的发展，为一带一路的发展做出贡献。
1: 30年党龄，半生汉腔为笔，熊兆军将师父教的第二生命焊进了人生。
0: 当时我师父给我提出第二生命的概念，他就耐心地给我讲，人不能仅有肉体上的生命，还要有精神上的生命追求，即所谓的政治生命，要知道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
1: 从山东老厂到西部国门，从螺旋焊管到直缝技术攻坚，熊兆军证明了工匠精神不仅是毫米级的较真，更是将技术基因与党员使命融铸成钢的传承。当新博油气的管道横贯欧亚时，熊兆军用汗花写就的第二生命正在戈壁滩上生生不息。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4: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8: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她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她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她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她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9: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8: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10: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起小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8: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11: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8: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9: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8: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12: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8: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9: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8: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9: 从小我就受王杰精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8: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

0: 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接下来我们跟随王璇工作室制作出品的系列新媒体专题《湿润新疆》，一起去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天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湿润新疆》。

0: 当节气遇上诗词，
1: 小暑。今日小暑，小暑是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交节时间是每年的7月6日到8日。小暑虽不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王新释义。
0: 节气释义，
2: 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六月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实际上就是在说六月初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还不是那么热，热气尚小，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小暑。
1: 小暑有3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小暑时节，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为躲避炎热，蟋蟀都藏身庭院墙角之下，就连老鹰都飞翔在清凉的高空，不愿落地。王欣，
2: 小暑标志性的气候有两个，一个叫出梅，一个叫入伏。出梅实际上在江淮地区是比较明确的，小暑之后江淮地区的梅雨季节就结束了。入伏的意思就是躲起来，要从这个时候开始躲避酷热的暑气了。
1: 小暑小禾黄，小暑不栽暑，栽暑白受苦，到了小暑不种玉蜀黍。小暑时节天气炎热，已经不适合种植农作物。王欣，
2: 因此也有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这样的一个说法。既然不适于栽种作物，那这个时候下雨量实际上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小暑的雨也显得尤其重要。
1: 农历6月初6，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晒伏习俗，避免虫蛀发霉，所以有6月6晒红绿的说法。入伏之后，北方有着食新的民俗，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鲁南和苏北地区的人们还有吃伏羊和吃藕的习俗。徐州流传着彭城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王欣，
2: 在汉书的杨运传当中就有记载，田家作圃，碎石扶栅，烹羊刨羊，斗酒自劳，就是在这一天通过吃一些特定的食物进行一个自我的保养。这个从食疗的角度上来讲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0: 诗中节气，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旧，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安瑞诵读的这首《夏夜追凉》，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作。杨万里一生作诗很多，有20000多首，传世的作品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唐燕林释读。
3: 夏夜苦热，月下密凉，这本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呢，却显得别有韵味。夏季中午， 烈日当头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辰，到了晚上应当多少有点凉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室内之闷热和午间相同，辗转床地，汗气蒸腾，心情烦躁，难以入眠，还不如出门觅凉，开门暂立。这时明月三五，抬头望去，竹深树密，虫鸣唧唧，耳闻目睹，一派清幽，森林奇境，凉意顿生。
1: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终于诗人觅取了凉意，不过这种凉意并不是风吹而来，清凉来自宁静的心境，所谓心静自然凉，唐彦麟。
3: 皎洁的月光，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悦耳的虫鸣，加上诗人悄然独立的身影，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静与凉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认识到了诗中的月光、竹林、树荫、虫鸣都是为揭示静中生凉之理设置的背景。
1: 曾有典故记述，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酷暑之中拜访恒济禅师，见禅师静坐房中，白居易诧异地问禅师为何不换个清凉的地方。禅师作答，我觉得这里很凉快呀。白居易因此感悟，作诗一首：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唐彦麟。
3: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困难、挫折的时候，保持一点平常心，少一点势力，少一些攀比，放下奔走竞逐的烦恼和功名利禄的妄念，来延展一种心静自然凉的久远的生态，以及由此而生的从容与淡定，或许呢就能够由山重水复走到柳暗花明。这首诗意深言浅，曲折有致，语言平白如画，既真切又出人意表，耐人寻味。
0: 诗意节气。
1: 小暑节气，我国大部分地区由此进入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的炎热季节。炎炎烈日下，古人是如何避暑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智慧的先民有哪些避暑妙招。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试读。
4: 北宋诗人晁补之的诗就说，一晚分来百月春，欲惜小暑却宜人。小暑时节，在清凉的小溪边喝一碗清香的茶，足以补水降热，舒缓身心。另外，清代诗人乔元昺有一首诗叫夏日，其中有两句说，熏风蕴解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意思是说，小暑时节白昼漫长，人也容易燥热不安，但一定要注意保持神清，也就是人精神的清澈明亮，这样才能拥有更好的状态。
1: 这首夏日诗中还写道，雪藕冰桃情自适，无烦珍重碧桶长。在没有空调电扇的古代，人们吃着冰镇的白藕粥和水蜜桃，好不惬意。秦邦兴。
4: 金代诗人庞注有一首诗叫做喜夏，诗中说，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青奴初见枕，黄乃一身堂。意思是说，小暑时节要减少户外的活动，还可以利用青奴黄乃来降暑。青奴又叫竹奴、竹夫人，是民间的夏日取凉用品，它是一种圆筒型的竹制品，中间是空的，四周有竹子编的网眼，抱在怀里通堂穿风，非常凉爽。 体现了古人的非凡智慧，而黄乃是书卷的别称。
1: 古人认为小暑时节，睡时可以用青奴解暑，醒来应该多读书，让心灵得到清凉和滋润。秦邦兴，
4: 从诗歌中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时节，中国古人都不仅关注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关心不同时节人们内心的安宁和丰富，这很能体现中国古人的养生思想。
0: 感谢收听社科空中讲堂诗润新疆，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哎，简单了，朋友们，王总简单了。
2: 最近，
3: 新疆小羊爆火网络掀起购买浪潮。
4: 对，因为我觉得它能代表新疆，那还有新疆特色，我代表我来过这个地方。
5: 不是表咱们超。
6: 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整个商场也已经准备关门了，而在阿卜杜拉的这个小小的摊位前还是围了很多的人，到现在他也很焦急的在给顾客们做还未做完的订单。这剩下这些还需要做多久？
7: 半个小时做。
8: 我这样带
9: 阿姨算钱，慢
7: 慢慢慢慢，全再贵一点，
10: 要五个菜啊，可以，我有差价，我给你补。
7: 对，那个我裙子要花所有精力与时间，汗水都在那个裙子里，知道吧？
10: 知道了，知道了。我要五个带裙子的，然后
11: 给我们做一个吧，我们大老远赶过来的。
12: 行，姐姐快下班了，
11: 那我们赶紧选行吗？
6: 一句赶飞机还能定做小羊吗？成了今年乌鲁木齐文旅旺季最常见的开场白。一只巴掌大的手工小羊爆红全网，背后是手作人阿卜杜拉从晨光到深夜，日夜不停的坚守。
13: 灯已经全部关了，现在已经到了20:38，但是我们看到游客还围在他的身边，
14: 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吧。千里迢迢过来做一个这个。
6: 旺季日均定做200只小羊，2到3分钟手工 DIY 一只，现场供不应求，延时2小时闭店是阿卜杜拉近半年的常态。就在我们以为他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时，下面的场景是我没想到的。
15: 现在去哪儿呀？
16: 我不知道。
15: 你不知道？
16: 本来有事。
15: 你下班了没？
16: 现在下班了。
15: 现在算下班了。
13: 就是他在北京下的单。
17: 对，北京下的单，下的那个顺丰同城订单，然后结果现在等他排队呢，一会儿就弄好了，就给他那啥，速运给他。
6: 又过了半个小时，现在已经到了21:02，没想到生意还可以这么做。从商场走出门外，然后就在这个货包上就开始了订单的制作，不知道今天几点才能下班了。爆红带来订单爆棚，也碾碎了阿卜杜拉一家人的规律三餐。
7: 对，然后把肚子填饱之后，其他的再说嘛。
6: 嗯，我看爸爸妈妈手上还拿了很多的东西，是要干嘛呢？
7: 是要晚上继续加班，在家里继续加班。
6: 到餐厅已是9:50，这是阿卜杜拉今天的第一顿饭。
18: 今天还记不记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啥？给大家，给游客。
19: 做不了了，做不了。
7: 只要一聚集，然后那些邻居们基本就都出来说。举报我的人太多了嘛，有些人就说你不要管别人说啥，你就做你自己做的，挺累的，但累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因为全是我自己做的嘛，我自己手工，然后别人也很喜欢，别人喜欢就对我来说已经很
18: 认可，
7: 对，对我的小羊一种认可，对我自己
20: 心疼。
6: 心疼
20: 心疼，但是年轻嘛，记得
7: 收到小羊会非常开心的，有些是真顾不上回。然后这个就是今天要送的那个幸福花园，有一个就在天山区的，
21: 一会儿要送过去吗？
7: 对，一会儿要送过去的。
22: 今天连水都没好好喝是吧？
7: 今天喝了咖啡。
22: 哎，忙的时候是一口水都顾不上。
7: 那确实顾不上。
6: 爆款出圈的光鲜背后，没有一蹴而就的幸运，全是日复一日熬出来的坚持与付出。
0: 每天就在这里做小羊，
2: 有点乱，
0: 去年6月28号我还记得挺清楚的，那时候还不怎么懂，那会儿我生意还一般般，因为是第一家嘛，别人问一下价格就说进去逛一逛，内心挺沮丧那种，就看什么时候会有人来买嘛，就也有想过不想干那种，就说算了，我再换一个。跟家里人说过，家里人说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你朋友都找不到，还是自己当老板。也有，我现在也有想过继续换，但现在换不了了。我觉得订单做不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等的时候也挺累的那种，没有椅子，他们就在那儿光站着。有些人专门为了玩而来，我说做不了，我自己说的时候也挺不好意思。
6: 小小的手工小羊，一边承载着像阿卜杜拉一样的手艺人对新疆的热爱，一边带着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走向全国各地，靠着一方文创小生意，在烟火日常里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情与新疆的风土送到千家万户。
0: 现在要去送那种在店里来不及做的小羊同城的订单。不是我带货的新疆小羊，而是那些东西本身就应该被各种各样的各个地方的人们看到。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六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是40度以上，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八号的夜间到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江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8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是40度以上，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地是暴雨。北疆、南疆盆地中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级左右。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力3级。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们进一段宣传，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1: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0: 工作以来，他十年如一日扎根乡村，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把一个昔日的薄弱村变成了乡村振兴的排头兵。这几年村集体经济红火，村民是年年有分红。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他是如何带着大伙种沙枣、艾草啊，复活盘活土地资源的啊，带领村民们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我们接下来有请李书记，你好。
1: 好，
0: 李书记，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书记。李书记，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村的大概情况吧，是什么样的？
1: 好的。我们村呢在沙雅县古鲁巴格镇，这个距离这个古鲁巴格镇呢有20公里。
0: 嗯。
1: 我们村呢有175户，土地呢有16000亩。
0: 嗯，
1: 当然村干部呢，村两委干部呢有8名，这个有党员呢43名，村集体收入呢目前达到了290多万元。
0: 嗯，您是这个村子里面成长起来的人啊？
1: 是的。
0: 什么时候接手村党支部书记这个职务的？
1: 2018年，
0: 2018年的时候啊，到现在哦，这个时间也不短了哈。那听说您刚开始接手这个村子的时候，各个村子里面的各项工作都是比较薄弱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呢，我刚接手村子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咱们村里的村级的账目呢，那么这个干部呢也存在优先后有那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群众意见大，矛盾多，那么信访也。
0: 当时是村子里面整个集体经济的一些情况啊，还有咱们村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村子里的情况呢，这个咱们这一块还有欠账。
0: 嗯，
1: 还有欠账，这么一个情况。
0: 嗯，现在呢？
1: 现在我们这个历年来的外债都进行了化解，现在是没有外债的。
0: 没有外债。
1: 对。
0: 而且现在你们村也直接逆袭成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排头兵，走到了全镇的前列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回过头来看您这近10年的工作，那村子里面最大的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1: 村子的变化，我们对这个村委会呢进行了翻新。那么我们也借助项目资金呢，对咱们又建了这个小广场。村民可以休闲纳凉。平时这个每周一呢可以在升国旗，这个大家可以平时在廊道里面可以这个聊聊天，拉拉家常。
0: 首先是基础设施完善了啊。
1: 对。
0: 那整一个村民前后之间的变化呢？
1: 整个村民呢，这个村民呢以前就是咱们这个零散地呢，这个这一块呢机械化实现不了。这个人的这个劳动量也比较大，所以说现在呢种了咱们通过推行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一块呢，借助国家项目进行了土地整合，又进行了流转土地，这一块呢经济上有了一个直接大幅的一个提升嘛。
0: 整一个在村子里面的生活状态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对的。
0: 我听说你们有一个工作方法是叫三陪三带，是吧？
1: 是的。
0: 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
1: 三陪三带呢，咱们把这个党员培养成这个支付带头人。把这个支付带头人呢也是培养成党员，再把这个支付带头人这一类党员呢培养成村干部。
0: 这是咱们三陪三带的一个工作方法。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1: 他们能够就是说带领咱们的村民，他们做得非常好，就是能作为一个致富的一个带头人，走在群众的前面。

0: 现在村两委里面是8个人，有多少是支付带头人了？
1: 有6个是支付带头人。
0: 哇，那这个比例真不小哈。以前我们都知道啊，村干部都是等着安排活啊，你安排什么工作我做什么。现在的工作状态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了。
0: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1: 那么当初呢，一些咱们这个村干部通过各方面的心态不一样，现在通过年轻的这些活力注入进来，我们就是坐下来，这些村两委干部坐下来，我跟他们谈心，那么这一块呢，咱们说要是扎扎实实的来到村干部，咱们就像一个带头人，带领大伙儿一块来致富，不要一天去等。那么咱们既然有这份，职责在身上，那么咱们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呢发挥好作用，不要每天靠等，群众是眼睛是雪亮的，你干了多少，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0: 那当初我们在就是扭转干部这种做事心态的时候，是不是也下过一番功夫？我们当时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对这个也是对村级的这个一些老的干部呢，就是进行了一个调整，把新的力量纳进来。那么我们也在这个方面做工作，虽然就是说老的同志呢可能经验丰富一点，我们年轻的同志呢有活力一点，那么到了这村里来呢，要做工作就是要立好职尽好责啊，那么做好服务。那么咱们过去呢可能在这个管叫什么管理，现在呢我们要做好更好的服务群众。在这一块我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在这一方面呢要多下功夫。
0: 这个在整个改变村子里面状态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么多年哈，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哈。你们现在有一个百姓说事儿，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 百姓说事呢，就是大家这个专门设立一个每周呢设立一个百姓说事日啊，那么大家有什么家长里短的呀，或者有什么矛盾纠纷呀，咱们都来唠一唠。
0: 这个主要是跟谁唠呢？
1: 这个就是咱们村干部和这个
0: 群众
1: 见面的啊。对，
0: 他是集中一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所有的村干部都在，就是老百姓你随时可以来，是不是？
1: 是的。
0: 这种百姓说事日切切实实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1: 有些呢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啊，邻里之间呢，一些小矛盾，或者家庭里面的一些纠纷啊，这些，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提不到法条上去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基层去化解，大家就是，一起呢，这些矛盾化解了，和和美美的把这个日子过。
0: 其实我觉得，群众之间的这些事情哈，无非也是跟身边的事情比较息息相关。但是很多人看来啊，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很多群众来说，就是他们身边的大事。我们把每一个村民的小事解决好了，其实也就是解决了一件大难题哈。在你们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最难啃的一件群众诉求是什么？
1: 这样的，我这个心里呢觉得，这一件事呢就是咱们一小组有弟兄俩，他们呢就为过去的一件30亩地不多啊几亩地，两家呢闹的就是大人和小孩都非常的不愉快，那么后面我了解这个事儿，反复的去给他们做工作，我说不要因为咱们一点几亩地也钱也不多，闹的就是说咱们众叛亲离，这样子也没啥意思。反复的做，最后呢，我把他们两个人呢调节差不多，我又请咱们的过去的一些老干部，还有这个四老人员，还有咱们的党员代表和村干部工作队一起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梳理，最后他们呢也是握手言和，到现在呢也关系处得非常不错。
0: 就是最后圆满的解决了啊。
1: 对，是的。
0: 这样来说呢，让邻里之间、亲人之间的相处也会更加的愉快了。那以前咱们村子里面李书记主要是靠什么样的一

0: 些这个作物呀、农产品来收入呢？村民们。
1: 咱们主要是，咱们这个村子呢，主要是种棉花，
0: 嗯，以前
1: 另
0: 主要
1: 外
0: 是
1: 呢
0: 种
1: 就
0: 棉
1: 是
0: 花。
1: 种棉花、玉
0: 嗯，
1: 米、小麦。
0: 嗯，嗯，那就是大家的这种耕地是什么样的一种状
1: 就是碎片化嘛。
0: 态？耕地零散。
1: 对，
0: 嗯，而且收益上面来说也不高。
1: 收益呢，因为到这个2008年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碎片化夹着这个夹杂着，就是咱们这个采花这个费用的不断提高，
0: 嗯。
1: 那么咱们又是当时呢，就是这种全是慢灌季，产量又不高。那么这一块利润空间呢，就是被采花的人全部挣走。那咱们这一块呢是，一年到头呢也没挣到这个钱。
0: 那现在咱们给村民们谋了一些什么样的发展经济的作物呢？
1: 那么在这一块呢，咱们是动员咱们的这个群众这个在，咱们2017年的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开始动员群众，对2018年对这个村里的有接近1万亩地进行了这个整合吧，
0: 嗯，
1: 就碎片化进行了整合，那么这个根据群众的意愿呢进行了这个土地流转，把每亩以800元的这个价格呢流转给了咱们利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0: 现在是土地集中的流转，那我们现在给村民们主要是发展的什么作物种植呢？
1: 村民呢，我基本上是分了3个步骤。当时呢，就是说利华流转了一部分，那咱又这个组织咱们的党员，成立了合作社，也是把这个咱们这个1000亩地呢进行了这个平整以后呢，让他们来种，起一个示范带动作用。其他的呢是碎片的，我们在2019年到这个2023年，咱们陆续把这一片，等于就是全村的土地呢，完全的完成了这个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
0: 像我知道的，咱们现在有种的这个沙枣，是不是艾草这类特色的这个作物，现在也给村民们谋了不少的福利呀？
1: 这一块呢是咱们利用这个闲散地，闲散地呢就是说咱们用来这个壮大村集体。壮大村集体呢，我们把这个闲散地利用起来，因为去种棉花，那么包括种小麦这一块呢，就是基产不高，到最后呢，没有什么利润空间，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目前现在咱们村靠土地流转增收大概达到多少？可以？
1: 土地流转这一块，那么达到了300。
0: 300多万元，每年可以给村民分红多少呢？
1: 每年的这个分红呢，咱们村里面呢，就是说，分到接近20。
0: 很多村民现在的这种情况哈是越来越好了。你看，又拿租金是吧？又领分红啊，还有这个务工啊等等这一些。那像在这个村子里面，现在村民们的这种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您给大家也算一算账，就是普通的这一些农户一年大概可以增收多少呢？给我们举一户的例子吧。
1: 普通的这个就是一般的从事这个打散工的这样的情况呢，有时间呢到咱们的这个利华企业那么到家门口呢，一天可以收到150块钱。那么干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从具体呢，就是说种撒枣地那么包括育苗、艾草种植这一块。我们也基本上能给他们支付到这个价格。那么一般的散户呢，一年可能要达到这个2万元的这么一个收入。那么还有咱们组织其他村民到利华去，整片的去管理地，那么他们就要有技术的管一个手部，就是比如说1000亩地那么他们基本上的每亩地的工资呢，一个月是5000块，一年能达到6万元。 那么其次呢，就是签订了，咱们这个就是增产计划里面，如果增产的部分再进行分红，还是说基本上每个人可以达到收入呢，达到10万元。
0: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区间呢有不同的，每个人从事的行业
0: 不一样，
1: 就业的方向不一样啊，
0: 嗯，
1: 收入也不同。
0: 对。嗯，除了这些呢，其实很多的农户，比如说他想搞一些特色的种植啊，但是有一些村民啊，缺少技术，但是呢也没有经验，哎，很怕踩坑。就是像这些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技术方面呀，包括这个给农户的培训方面，我们都做过什么工作呢？
1: 就是相应的，比如说咱们这个主要传统的，比如说种棉花吧，
0: 嗯。
1: 那么咱们过去的种植模式可能最高的也就是最好的临散的时候呢达到一个350到400之间。
0: 嗯，
1: 那么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啊，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这一块，我们请专家来呢有一个基本上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了。
0: 嗯，
1: 就是说现在最低的收入，就是低的一个收入呢也会达到450公斤。这么高的可以达到600。
0: 嗯，那这个整一个是给以前这个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啊。
1: 是。
0: 嗯，那现在村集体哈，咱们又说回来，您从以前的欠账到现在的就是越来越好，年年收入又不错，还能给村民们分红。哎呀，这个质的这个变化，其实对于这近10年的这个时间来讲，我觉得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后期的，比如说我们啊，通过这样的项目入股啊，合作社的这种运营啊，能够拓宽啊这个居民们增收道路的，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增收规划呢？
1: 后续的呢，因为我们把这个我刚才说了，咱们分了三步，和就是党员成合作社。那么还有散户啊，那么后期也有种的。那么我感觉呢，还是合作社的优势比较大一些，他自主管理的能力，包括学习新技术的这个提升方面，团队合作上面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说到2027年以后，假如土地流转，我会就说尽量还是建议咱们的村民有几个人成立一个合作社，以首部的形式啊，就是这1000亩有一个。一个滴水池，以这样的出现，那么也是要求咱们的村民呢，采用一些新的技术，就是智能化的，这个装智能化的开关，减少人力，包括建立基站，包括呢种植这个抗草棉之类的品种，减少人力的这个付出和投资，在这一块要把它，要坚持做下去。
0: 嗯，让大家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渠道也更宽更广一些啊。
1: 是的，
0: 听说你们现在还建了一个村史馆啊。
1: 是的。
0: 这个村史馆主要是讲什么的呢？
1: 村史馆呢主要是讲述了这个咱们村的一个开垦啊，开垦史，还有民族团结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党建的法治的。今后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都在里面。
0: 村民们的收入高了，哎呀，经济这个生活呀，什么都好了。但是啊，这个文化生活是不是也越来越丰富了呢？
1: 是的。
0: 那现在村子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娱乐活动？
1: 这个比如说咱们端午节，咱们和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同志啊一起，吃粽子，这个过端午节，到春节呢，咱们会把这个传统的节目扭秧歌呀，舞龙舞狮呀，这些节目全部搞起来。就是咱们建立村史馆的初衷呢，就是当初咱们的父辈们和少数民族结下深厚情谊，那么我们的后辈们也要这样的把这个关系处好，这个经济发展上去，是这么一个目的来的。
0: 刚才听您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是的。
0: 嗯，这些演员们啊什么都是咱们村自己的人吗？
1: 对，咱们自己的村民和周边村民，一起来自筹自演，这样子来大家一起来搞一个春晚活 活动。
0: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棒哈！

0: 村民们的精气神好了，生活富足了，然后呢，邻里之间呢也更加团结了。这种互帮互助啊，抱团致富的故事，是不是在你们村也挺多的？
1: 是的，
0: 您给我们分享一个吧。
1: 可以呢。咱们林冲呢，是咱们古鲁巴克镇的阿亚坤斋系的这个两兄弟。当年呢，他们对这个技术上掌握这个先进的技术还是还不错。当时来到我们村呢，就是帮我们村的一个党员，他买了采棉机、无人机、打药这一块，他通过在这个这个帮助他干活的同时，掌握了这门技术，那么在手把手的，我们党员的手把手的他教，完了以后，他现在也完成了独立，他自己也买了采棉机、无人机，这一块包括咱们的秸秆的打包机这一块，他自己独立掌握了，也进行了，对家庭呢也有一个收益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李书记，听说您还有一个这个琢磨了一个民生的方案，是关于公益性岗位的，这个是什么？怎么回事儿？
1: 提升这个设置公益性岗位呢，它是这样的：咱们土地流转呢，一部分人呢就是到外面就业，还有一部分老一点的老人呢，去子女在县城就业了，带孩子这样的。咱们村里的这个卫生呢，成了一个大难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个别的这个就是在家里照顾老人呀，或者是照顾孩子。不变的，我就想了，我说既然咱们村里要，这个把村里的这个环境搞得美美的，那么我就设定了8个公益岗，每月呢，给他们开2000工资，一个500块钱的一个绩效工资，就是激励他们干好，干好呢到年底，12个月再给他们给6000块钱，既解决了他们这个家门口可以，有收入，也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的这么一个。
0: 这个就是让在家里面闲置的一些啊留守人员也有了一些固定的收入啊。
1: 是的，
0: 哎呀，您真是不落每一个群体哈。全村所有的这个人都是有活干，有钱挣。
1: 是的，是的。
0: 对，今年您还获得了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沉甸甸荣誉。对于您来说，这份荣誉，是压力呢，还是动力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份荣誉呢，对我来说压力也蛮大，但是有压力就应该有动力啊。所以说，我想还是接着把这份，这个服务村民这个工作做好。
0: 这也是一份推着我们向前的动力啊，也是有了这份荣誉，在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其实更能够的去带动我们的村民去致富。那下一步您也说了要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让村民的这个腰包更鼓，日子也更美。我们也期待着咱们村子里面所有的村民更加的富裕，村子发展也越来越好，好吗，李书记？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暂时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 好的，好的。
0: 那李书记刚跟我们掏心窝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田间实干的一些故事，从空壳的村子到致富的样板，靠的不是空想，是一趟一趟的入户走访是一次一次的田间示众，也是一户一户的耐心沟通。也希望咱们沙雅各地的种植户都能够借鉴古如其阔坦村发展特色的苗木、艾草种植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经验，也找准适合本地的一些致富的产业。好，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给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接下来时间，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

0: 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4: 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

0: 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2: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0: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0: 从小我就受王杰精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6: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7: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6: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7: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6: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7: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6: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7: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6: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4: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行动将从7月持续至12月。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的校际间的统一考试或者是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关注科技成果方面，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杨玉超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宋志堂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首次将这类的复杂运算的单步时延时压缩至2.12毫秒，在脑皮层重建等任务中，较目前先进的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提速达到50至478倍，一举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这一突破为脑机接口和脑机

病诊疗开启了全新的想象空间，未来个体化的动态化的脑数字孪生技术可能成为现实。术中的神经导航、阿尔茨海默病早筛以及个性化的干预等等，将获得可实时运行的硬件底座。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0: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一所中学。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啊，作为新疆的知名高中，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换一个视角来了解这所高中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一起请进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团委书记张一丹。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做客教育在线节目啊。八一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和了解啊，拥有深厚的红色办学底蕴。那么结合八一红色办学特色，我不知道张老师您是如何理解党建引领、共青团工作与五育融合三者之间的关系？
2: 嗯，主持人好。从我的角度去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呢，可以这样说，就是一合引领、一体落实和同向育人的这样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结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党建它一定是根本领航的一个核心，所有学校它团的工作一切都是在上级团委、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开展的。第二个呢，就是共青团，它是党建落地青年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载体。
1: 嗯，
2: 首先，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那么我们依托团支部、社团、学生会把党的要求转。

0: 划为适合中学生的一些教育活动。那么第三呢，就是五育融合啊，是党建带团建的一个最终的育人的路径。那么共青团的所有的工作呢，我们都围绕着五育进行一个设计。比如说红色主题活动，我们去筑牢德育的根基；社团的一些科创，我们去夯实智育；文体的这样的竞技的赛事，我们来强化体育和美育；那么志愿服务，我们来深耕，做到这个劳动教育。简单的来说，就是党建去定方向，团建去抓落实，五育见成效。那么这样三者扎根了八一的红色小事。
1: 那通过党建带团建，那学校如何把八一红色校史转化为咱们常态化的一些德育课堂，引导同学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呢？
0: 首先呢，我们的工作的首位就是依托党建带团建，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校史的资源呢，能够让学生做到这个沉浸式的、全员化的一个红色的德育课堂。第一个呢，我们有一些固定的阵地化、常态化开展的一个研学，你比如说，我们依托我们校史馆，还有我们的文化长廊，作为我们固定的一些点位。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啊，那么给同学们去讲述我们各族师生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把民族团结我们融入到红色教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学习的浸润，比如说我们常态化开展了这样的党史、团史、知识竞赛，还有我们学校极具特色的这个八一大讲堂。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去讲清新疆的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个就是我们会特色的开展一些实景的研学，甚至是一些联动的实践。那么由我们的党员教师带队，组织我们的团员青年去，到红色的场馆研学，红色宣讲。那么让同学们能够感受到，这些是我们八一学子与生俱来的一些精神底色。
1: 我知道啊，近几年，应该是近3年吧，啊，八一中学累计发展了上千名的新团员啊，那这些团员同学如何去发挥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呢？
0: 首先，近3年呢，我们规范的团员发展流程，2024年呢，八一中学是两校区共发展了767名团员，2025年呢是共发展了958名新团员。那么，我们首先严格落实从严治团，从思想、品德、学业。日常的表现等多维度，我们去进行筛选。那么，像这些千余名的新团员，就成为了我们学生群体当中的一个标杆、模范带头作用。那么，他们的先锋作用，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班级的，那么每位团员他会主动的去担任班级的一个助手，配合班主任开展这样的学分管理和文明班级的建设。第二个就是他在校园当中。就是一个服务先锋，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多项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也会有很多的志愿的岗位优先我们团员来进行认领，比如说我们的校园文明督导，我们图书馆的整理和一。

0: 团圆的先锋模范作用啊。
1: 是的。
0: 那学校层面是如何去设计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包括革命传承等相关主题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能不能让每一个青年学子都参与其中啊？
1: 嗯，我们呢主要是采用第一个是全校进行统一活动，还有年级分层活动，以及各团支部自主活动这样的一个活动体系，基本达到全员无死角的参与。那从全校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首先会依托五四、幺二九、国庆、清明、民族团结，这个月，还有一些我们会统一的开展一些爱国主义的主题、民族团结主题教育。那么这个是全体学生啊必须参与的。那么到了年级的层面，我们会结合不同学段的这个认知特点啊，比如说开展我们的星空影院，就是我们的红色观影主题活动，以及我们知识竞赛，还有分享会、读书会。那么来到我们团支部的这样的层面，我们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主题团日活动，那么会有同学们进行这个参与小组的实践，完成这样的感悟的分享。那么我们实行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个基础思政的活动人人能够参与，然后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我们自愿报名，基本能做到思政教育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
0: 那当然在党建的统筹之下啊，团支部如何去打通思政课堂和这个团内的一些教育，破解青少年思想引领这种形式化或者是浅层化的问题？
1: 首先在校党委的这个统筹安排下呢，我们是打通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思政小课堂加我们的团务大课堂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渠道。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师资是互通的，我们的思政教师同时还是我们支部的这样的一些导师，比如说我们要讲到党史，讲到很多的团史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团日活动、我们的红色辩论赛，还有我们的研学实践啊，我们的思政教师就让我们的理论有了这个实景的支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摒弃了所有读文件这样的一直之前的这种团日活动的方式，我们变成了一些红色的情景剧，然后也用了学生非常喜欢的这种红色剧本杀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有这种体验式的教育，包括实地的去走访调研呀，还有学生自主的这种小讲堂，那么是由学生他自主去搜集资料，自主的表达观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每次的团课主题教育结束后，我们会有一些很短小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心得的征文，还有微讲座。那么我们的团委老师包括我们的班主任都会去进行一个跟踪的点评。那么我们杜绝走过场式的这样的活动，从青年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表达，是这样的。
0: 我知道咱们八一中学的校团委搭建了这个医学社、模联社等等等等20多个特色的这个社团啊，而且还在持续举办什么科技节、读书节、辩论赛等等活动啊。那这些活动在激发同学们的这种创新思维啊，包括钻研精神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首先呢，校团委我们搭建了涵盖科技类、文化类、红色类、艺术类、体育类等等这样20多个学生的社团。我们也常态的持续开展了比如说科技节、读书节、辩论赛、明星节等这样的品牌活动。我们是希望学生能够跳出单纯的是从兴趣娱乐这样出发，我们聚焦了更多的是学生的创新与他们的钻研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模联社，我们引导学生去围绕社会议题去调研思辨。医学社呢，我们会开展这样的急救实训，包括会外请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科普讲座，培养学生的这样急救实训的能力。还有科技节呢，我们会鼓励学生设计小发明，有科创比赛让学生们大胆的试错。还有读书节，我们会让学生进行一个读书分享还有辩论赛，我们是引导学生去多角度的这个辩证思考。同时我们的社团是面向我们的全校开放这个招新，不设任何的专业门槛，主要是学生他们从被动的听课转为主动的授课、主动的探究、主动的去钻研，能够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达到他们的创新意识以及一个持之以恒的

0: 这个精神，能够助力我们的这个治愈进行落地。
1: 嗯，当然学校现在有学生会啊、谭总支啊，这些机构作为联系学生的桥梁啊，那尤其是在这个搭建师生沟通的渠道，咱们就以青年视角助力校园学风建设方面，有没有比较有代表性的成就？
0: 有，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畅通了这个师生诉求的一个反馈渠道。那么我们学校每一层都有一个意见箱，那么是由我们的学生会来进行管理的。
1: 嗯，
0: 那么也会设立每周的这个意见的接待日。啊，比如说线上我们也会征集，然后比如说收集学生关于啊我们食堂、自习、作息，还有一些课后的一些答疑的诉求，我们会定期的整理汇总上报学校，助力我们校园民主管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自主运营这个学分建设的项目啊，比如说我们会打造这样的一个年级的答疑角，还有一些错题的共享库，以及一些学霸讲堂。然后会让这些学霸同学来到我们的八一大讲堂给大家分享这个经验。那么像这些全部都是由我们学生干部自主的策划、组织和管理。同时我们还会发起这个诚信考试的倡议，实现学生自主管理自我监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面的协办校园的品牌活动。那么也是由学生协助团委，我们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活动，科技节、艺术节、明星节、音乐节，还有体育联赛、八一大讲堂，是由学生来进行流程的执行，同时还运营了一些校园的新媒体，能够用青年的视角去带动学校的这个勤学的一个氛围。
1: 那咱们就结合八一中学的这种育人实际吧，咱们团委如何去联动这个各科的教师呀、班主任呀，来推动团员在班级、年级形成这种互助学习的氛围，我们是不是也在班级当中以团员骨干来带动全体同学的？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协同的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团委会协调，再加上班主任来进行主抓，然后再到我们的学科教师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最后由我们的团员骨干的学生干部来进行一个落实。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团员的这个结对帮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比如说我们优秀的团员会对接班级当中一些学业薄弱或者是某一项偏科的同学，那么班主任会全程的跟踪去落实这个成效。那么各科的任课老师也会定期进行一个专项的辅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团支部形成这个学科的互助小组，比如说我们用到延时课晚自习，我们来进行这个知识点的互讲。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会担任我们的这个学科的小组长，比如说负责我们这一小组的这个纪律作业答疑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将这个学业的互助成效纳入到我们的团员的年度评议，还有团支部的评优考核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团员骨干主动去发挥带头作用。
1: 其实了解八一中学的家长朋友或者是考生朋友都应该知道学校打造了很多的节庆活动像音乐节呀、校园歌手大赛呀、星光嘉年华呀、球类联赛等等等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品牌活动那这些活动相信不是热闹一下子或者是热闹一阵子，而是以美育体育丰富校园的生活。那这些活动的背后有哪些育人的目的？就目前运行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首先呢，我们各类的文体活动绝不只是这个丰富课余，我们承载着很清晰的一个对美育和体育育人的一个目标。首先我们体育的这个类型的联赛呢，我们就是以体要育人，去打造学生的这个抗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规则意识和他们集体荣誉感。那么再说到这个音乐节，还有八一星光嘉年华，还有歌手大赛，我们是立足到了美育，希望能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鼓励学生能够大胆表达创造美。到说到集体文体活动我们就打破了这样的班级的一个隔阂。那么我们所有同学同台竞技，同台演出。然后那么从这么几年的这个实践成效看，我觉得成果是很明显的，就是学生沉迷这个电子产品的现象是明显减少，而且身心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大量内向的学生站到舞台上突破自我，幸福感是持续增强的。就 我觉得是成效很显著的。
1: 也就是说，学校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平台，让孩子们去充分的展现、展示自己的特长，同时也在不断的重塑着孩子们的自信。
0: 是的。
1: 那当然，各类的文艺展演啊、朗诵啊、辩论呀、体育赛事，在活动设计上如何去兼顾这种普及性和特色化的，避免这种文体活动只面向少数有特长的学生进行，让更多的青年同学能够感受到美，热爱上运动。
0: 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会兼顾全员参与和一些精品打造。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普及性的这个层面，我们比如说班级的篮球赛，年级的这个129的大合唱，还有全员的一个趣味运动会，我们会跟我们的心理组合作，还有我们跟语文组合作的这个集体朗诵会。那么我们可能会进行硬性的要求，全班全员参与，不落下任何一个人。那么像这种活动，零基础的学生他均可报名，重在全员的体验。那么到了一些特色的层面呢，我们会针对有特长有兴趣的同学开展一些专场的精品的展演。那么他们会由英体美的专业老师进行打磨指导。那么同时实行这个轮换展示的机制，不去固定一些少数特长生长期包揽舞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多设置一些集体类的项目，希望依靠团队的协作来进行取胜，弱化这样的一些单人天赋比拼，让普通的学生也有足够充分的展示机会，让每一个同学都能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体会艺术的魅力。
1: 其实说到咱们八一中学的社团啊，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就是红色宣讲社团，是学校的特色社团之一啊。那如何将红色的故事、红色的文艺创作融入到平时的美育课堂当中，实现红色文化与艺术教育的双向融合的，咱们的实践经验是什么？
0: 首先，红色宣讲社团社团呢是我校的一个红色育人特色的一个载体，那么也是实现这个红色铸魂和美育润心双向赋能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宣讲团的团员，他们会深挖八一的校史、革命先烈以及边疆建设的这样的故事，将其改编为一些红色朗诵、情景剧、红歌舞蹈这样等等的，将文字的史料呢去转化为舞台的艺术作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联动我们的英美这样的学科的教师，将我们的红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们带入到我们的美育课堂当中那么宣讲团也会走进我们各班的音乐课、美术课，现场进行展演。那么老师同步会进行一个讲解，我们还会开展课堂同步的时候会开展红色歌曲的学唱呀那么美术课堂我们会开展红色主题的绘画创作，那么也是将红色文化避免这个艺术教育当中只重这个技巧。那么在艺术形式当中，我们也会让红色故事更加的有感染力，实现红色文化和我们的美育课堂深度的融合。
1: 刚才其实听了这么多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对于校园内部的一些活动啊已经是掌握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校外的一些活动啊。我知道八一中学的这个团员累计志愿服务超过万人次啊。那在这些这个涉及到社会层面的一些服务活动当中，同学们表现得怎么样？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者是事情呢？
0: 有，我们团员累计志愿服务是超了万次的。首先，我们学生是展现出了极强的责任担当与奉献精神。我们同学们会首先我们在校内，他会主动认领这个校园文明督导，还有图书馆的整理，还有我们校外呢，他们就会去社区的敬老，还有红色场馆的一些讲解以及文明劝导这样的各类的岗位。我们的孩子踏实细致，不怕任何琐碎的事情。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会有学生，他们利用周末是去长期的看望我们旁边五星社区的独居老人，陪他们打扫打扫房屋陪他们聊天。那么同时还有我们的团员，他们会主动去到一些边远的地区去送上他们的爱心的一些物资。同时还有面对我们校园的一些大

0: 型的保障任务，还有社区的公益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团员青年们总是第一时间主动去报名，充分的展现我们青年学子的一个青春担当。
1: 当然又是暑假来临的时刻了啊。那这个暑假啊，咱们八一中学有哪些志愿服务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吗？
0: 那么今年的暑假呢，我们是一共设计了四个板块来进行这个统筹推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依旧是依托我们这个红色宣讲社团，他们来进行一个志愿服务比如说走进社区还有这个包括去开展这个八一校史红色故事公益的一个宣讲。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走进社区开展敬老院、儿童村，还有一些便民的服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些特色社团，他们会针对他们的特色来进行一个实践的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医学社会开展这个社区的一些应急救护科普。我们的科创的社团呢，会进行一些短视频的制作，进行一个科普的小课堂。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校内的固定的志愿岗。因为马上也迎来这个新生咨询的一个比较
1: 高峰
0: 热闹
1: 期
0: 的
1: 到了。
0: 高峰期，对，所以我们的这些学生呢，他们就会定期的进行这个校史馆的轮值暑期的一个讲解，还有我们校园的环境的一个维护。那么我们所有的志愿服务活动，我们都会进行统一的登记，而且规范他们的时长认证，那么让同学们的假期有组织、有主题、有实践、有收获。
1: 看来这个暑假八一中学的孩子们不仅不会仅仅埋在这个作业的题海当中，而是
0: 是
1: 走
0: 的，
1: 向社会，面向整个社会提供相应的志愿服务啊。
0: 是的，
1: 那在党建引领、五育融合落地的过程中啊，您觉得当前咱们这个团委工作还有哪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些短板或者是差距？后续计划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破题？
0: 我觉得就是在社团精品化的建设上，我们还需要更加的重开展，要能够让它的成果再沉淀沉淀，比如说我们要针对一些社团，我们还是尽量要配备这样的一些专职的指导教师，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去外请我们一些很专业的老师来对我们学生进行一个这个指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对团员的这种骨干拔尖的培养，还有对普通团员的常态化激励手段，我们还是需要再次进行提升。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做到各个学科的老师跟我们的这些团学工作进行一个常态化的联动，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然后学生更加喜欢的一些活动，然后更多的将这个团学的实践纳入到我们的学科拓展的作业当中。
1: 听到这儿，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感受，八一中学团委的老师对自己的标准有点太高太高，要求有点严苛哈，可以说是。那当然，我也知道八一中学下一阶段将会重点打造红色文化、文体竞技、志愿服务、实践创新四大育人品牌啊。那咱们校团委还有哪些全新的计划和安排吗？
0: 有，还是精心设计了很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色文化品牌是我们的王牌，我们将要打造一个专属八一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研学的精品路线，将我们的这个系列的原创的红色的一些剧目能够让学生尽快的见到，然后也推动我们红色教育的一个系列化和品牌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文体竞技的一个品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稳步的搭建稳定我们年度校园文体的 IP，比如说我们的音乐节，继续沿用我们的这个系列活动，还有体育赛事，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赛事更加的将它分层分级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的一个体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我们会成立我们已经成立了八一青年志愿服务队嘛。那么我们会拓展更多的一个校外的实践基地，推动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化和常态化的运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会实践我们的创新一些品牌，依托我们现有的社团和我们即将成立的一些社团，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科创竞技，还有我们的模。

0: 你政协、社会调研，去搭建我们中学生创新成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
1: 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全新的一些计划都能够顺利的实施哈，孩子们在这些活动当中能够有所收获。当然，传承八一红色基因，在党建带团建、五育并举的新征程上，您希望打造什么样的一个八一特色的育人品牌？
0: 我们首先会立足这个八一军里红色的这样建校的一个根基，然后以八一红色军魂这样为精神的一个内核，我们坚持党建带团建这样的根本原则，牢牢把握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主线，把红色的基因传承贯穿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可以让我们的八一特色的育人品牌有辨识度，又兼具新时代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活力，能够扎根立足新疆，能够体现我们有家国、肩上有担当、新时代的好青年。
1: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八一中学团委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咱们的这个育人品牌能够越来越响亮。那当然，话又说回来，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迎新时啊。对于新一届即将加入到八一中学的同学们，您有哪些新的期待？借助我们的节目，也想更多的刚刚结束完中考的同学们发出一份邀请，好吗？
0: 好的，在这里呢，我也想对即将踏入八一校园的新同学们说，每年毕业都是迎新交替，也是八一红色精神的一个接力的传递。欢迎你们来到拥有红色血脉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这里呢有厚重的校史滋养理想，20余个特色社团释放你的热爱，以及系列化、系统化团学平台，可以锻炼你的责任，你也可以深耕学业、钻研科创，也可以登台歌唱、驰骋赛场，你也可以走进校史馆，聆听英雄的故事，也可以穿上志愿服务的服装，服务他人。我期待每一位新同学都能传承八一精神，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珍惜韶华，勤学奋进，自立自强，成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好青年。在此，我也向有志青年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报考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我们在八一等你。
1: 谢谢张一丹书记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到八一中学这个团体当中，也期待着在八一中学书写不凡的青春。也再次感谢您，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是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4: 医学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其形态从最初的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生物医学，再到工程医学，始终随科技发展而不断演变。当前医工交叉融合持续深入，机械、电子、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工程技术已渗透至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各个环节，催生了新型医疗装备与海量医学数据，推动医学迈向根本性变革。在此背景下，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应运而生，成为连接工程语言与医学技术的桥梁。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首个面向智能化方向的医学类本科专业，也是新医科与新工科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该专业纳入国家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智能医学工程是以现代医学为基础，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以患者为中心，信息为纽带，挖掘生命和疾病的本质规律，探索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诊疗方法及应用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未来工程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该专业的设立，既是我国对全球转化医学、精准医学发展浪潮的主动对接，也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健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支撑。该专业的创建是在绘制医工结合的未来图谱，布局未来，打造智能医学领域的创新高地，为未来健康医疗水平的提升保驾护航。未来，该专业将助力实现医疗终端下沉家庭、区域医疗中心以数据驱动、智慧医院全面协同的新型医疗体系，真正让小病在家治、大病有保障成为现实。智能医学工程是医理工高度融合的前沿学科，基于健康中国2030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及人文关怀意识的医工复合型领军人才和医学拔尖创新人才。生物医学工程、智能医学工程虽然专业名称仅两字之差，但二者各有侧重。生物医学工程侧重于硬件研发、医疗设备设计与制造，如心脏起搏器、生物材料等，核心在于硬件与机理，可理解为医疗器械的总工程师。智能医学工程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核心是算法与智能，强调通过算法实现医疗决策的智能化，可类比为医疗界的 AI 架构师。同时，两个专业存在紧密联系，生物医学工程提供硬件与数据采集基础，智能医学工程利用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提升设备性能和诊断准确性。智能医学工程与脑机科学与技术同属交叉学科，但区别明显，前者聚焦 AI 在医疗场景的落地应用，算法导向，涵盖医学大数据、智能诊疗等，后者专注人脑与机器的交互解码、前沿探索，聚焦神经信号、类脑计算等。培养目标上，前者培养医工复合型领军人才，后者培养脑科学、神经工程人才。 资源上，前者依赖大数据与算法，后者依赖脑科学理论与硬件突破，二者又紧密联系。脑机接口是智能医学工程的细分方向，智能医学工程为其提供算法支撑，共同构建医工融合生态，推动智慧医疗与人机协同。未来，高水平医院将从临床型、服务型向综合型、研究型转变，与工程结合更为紧密的新兴医学分支，如神经工程、组织工程、基因诊疗、智能中医等将迎来快速发展。大健康产业将迅速升级，互联网医院、主动健康、精准医疗、数字疗法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形成新质生产力。

开设该专业的院校数量已增至80余所。这些院校既包括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综合类大学，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理工类大学，也包括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医科类院校。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开设院系因高校而异，大多设立在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或医学部，如天津大学、山东大学，也有不少院校将其划归至信息、人工智能或计算机学院，例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桂林医科大学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桂林医科大学等。此外，鉴于了解专业开设院系情况，如果有志要报考该专业的考生，一定要关注智能医学工程101计划，瞄准智能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天津大学牵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华中科大、四川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从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要素、核心课程、实践、教材、师资着手，打通工科和医科的壁垒，打造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教育教学国家标准。智能医学工程人才培养国家标准包含12门一流课程、13本一流核心教材、14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列出的基本要求外，多数高校在色觉和视力方面提出要求。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招生章程均明文规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我在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
2: 好，一二三四。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八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摄氏度以上，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号11时03分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2天，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最后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风向风力3级。 面对如此高温，网友辣评：天气有点闷热，室外高温不断，除了空调房，其他地方都是远方。在如此的气温之下，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24节气24时光专栏。

0: 果节气有声音，
1: 应该是什么样？新疆明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2: 进入小暑，上蒸下煮，此时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湿闷热的日子。对普通人来说，这个时候出汗多、睡不好、胃口差、浑身没劲儿；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更是多事之秋，食欲不振、血糖忽高忽低、口干、多饮加重，甚至出现了低血糖昏迷或感染。每年夏天，急诊室里这样的病例不少见。与此同时，不少糖尿病患者发现，入夏之后的血糖似乎比冬天低了，于是放松了警惕，饮食不注意了，用药不规律了，监测也少了。但这种放松恰恰是最危险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到底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哪些方面？如何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哪些看似解暑的习惯，其实是在给自己埋雷呢？新疆明医堂节目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肖燕为我们来介绍。
3: 因为呢，咱们小暑节气呢，它的特点是咱们气温呢升高，而且呢，这个可能呢以前呢就说，咱们很多病人呢，他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呢，因为这个天气升高以后呢，他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炎热呢，他的出汗就会多。出汗多了以后，如果说呢，有些人他就，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因为他们可能老觉得我喝的多了，我就会尿的多，他有时候呢会自己呢会去少喝一点水啊，这样的话都非常不正确。如果说天气热了，汗也多，你如果说喝水少，它就会影响咱们血糖控制，这时候会出现血液浓缩，血液浓缩呢甚至会出现一个脱水啊，它会对血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且比如说在气温升高呢，有些人呢，哎，他食欲就不好了，而且比如说这个那天非常热的时候呢，我平时呢都会出去运动啊，这时候呢天热呢，哎，就觉得哎还是在家里待一待吧啊，不要出去了，这样运动量呢可能会减少啊，这样也会导致咱们血糖呢有一定的影响。有时候有些病号不是说的他食欲又差了吗？吃饭呢少一点，而他又用了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降糖药。这时候呢还可能出现一些低血糖，那么血液浓缩呢它会出现一些高血糖，这高血糖呀和低血糖对咱们糖尿病的健康呢都有影响，而且呢对心脑血管呢更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呢这高温天气对咱们的糖尿病人呢也是咱们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养成呢咱们很好的饮食和运动的一个习惯，还要做好一些防晒的一些，就说你比如说出去呢你要防晒预防中暑因为我们中医呢它糖尿病呢它属于消渴，消渴呢它就是说人体呢它津液呢不足，它的津液的输布呢障碍，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一些口干呀、多饮呀、多食多尿、消瘦。那么在小暑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炎热是非常容易伤害人的脾气就说为啥你就不想吃饭了呢？中医的脾呢和咱们的就是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样的一个概念，这个脾呢其实是主要是一个运化的一个功能，人体的整体的一个运化功能，你运化功能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病人呢可能他就会出现一些不太想吃饭呀、食欲不振呀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时候呢就说我们中医呢就说可以去吃一些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健脾利湿然后呢这个一些中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糖尿病呢中医呢还说的是可能跟咱们一些这些先天禀赋不足呀、后天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不畅，所以说呢这一些的病因病机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中药来进行一些调理和改善。而且呢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来改善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那小暑的时候呢咱们病人呢在饮食上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血糖要注意控制那控制血糖呢 我们就要避免呢摄入咱们一些糖分比较高啊，因为啥呢？现在不是夏天了嘛，尤其是新疆啊，咱们瓜果都下来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发现呢，我们好多病人就到门诊上来说，哎呀，医生，我最近血糖控制不好，我知道，因为我吃了好多水果，所以说呢，要避免吃这些高糖分啊、高脂肪的一些食品啊。那么高糖分呢，这里面的水果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血糖控制好的条件下呢，你可以少量的去吃咱们一些应季的水果，比如说你要想吃几个杏啊，想吃两块瓜。那这时候呢，你吃杏儿，你就不要像以前那样的了，买上啊一公斤回来坐那儿就开始吃，你尝上一两个啊，然后呢瓜呢你吃上一小芽，这些呢都没有问题，放在两餐中间去吃。如果是血糖高的时候，你呢尽量呢就不要去吃这些东西，等就是咱们呢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咱们再对这些非常喜欢的瓜果呀做一个品尝，只能说品尝，不能说是放开去吃了。那在饮食上呢，我们还要均衡饮食，要保证呢一个咱们充足的一个蛋白呀、维生素呀、矿物质的一些摄入。因为很多病人呢一看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他自己心里也是很恐慌的，他就是特意呢，我就什么都不敢吃了，去吃一些水煮菜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咱们像蛋白质呀是非常重要的人体的一些就是咱们合成咱们人体的一个物质，所以说呢像牛奶呀鸡蛋呀瘦肉呀鱼呀这些都是要一定要摄入的啊。还有呢就说咱们呢就说要控制咱们的食量，比如说这个主食量啊，这个控制食量呢其实我们特指的就是主食量和咱们的油的量啊。因为呢糖尿病呢它讲究的是总热量的控制，那总热量呢是哪个就是特别多呢，就是咱们的热量，比如说我们一克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蛋白和一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它供能呢都是4000卡。那如果油呢就说咱们的这个脂肪啊供能是9000卡，那么酒呢一般供能呢是7000卡。所以说为啥我们特别不愿意让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去喝酒，就是因为你喝酒呢就相当于去喝油了。那么总热量的控制呢，就说把主食的量呢，因为我们这个西北的人呀最爱吃的就是咱们的碳水化合物了，主食了。那主食呢，对，要稍微要控制。那么蔬菜的量呢你就可以放开，这时候到了夏天呢，我最喜欢告诉病号就是什么，吃点凉拌菜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吃炒菜，但是呢你油少放一点啊，然后呢咱们吃点凉拌菜啊，多吃点菜，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一个控制食量。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卫生吧，因为夏季来了以后呢这个食源性的这个问题呢就有，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吃这样的就是

清热，但是呢易伤阳。温热的食物呢可以驱寒，但是它伤阴。所以说呢，这个寒热呀、温凉呢，它要平衡。那以前呢就说啊，咱们经常的，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科普文章啊，就说的啊，到了夏季啊，这样这个什么也不让吃，那个也不让吃啊。当然，这个对于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呢，我觉得呢啊，这样的呢也许是啊科学的，但是呢，对咱们脾胃功能正常的人啊，咱们吃点啊，因为夏天嘛，我们为啥就是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应季的啊？我认为呢，就是适应四时。就是四时，就是咱们说的应季的菜和瓜果啊，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咱们人的。比如说像苦瓜，你看夏天吃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比较好，因为呢它第一个呢它可以清热，第二个呢它还有降糖的作用。但是呢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寒凉的食物呢它可以清热，但是容易伤阳，所以说呢啊就不要吃太多了啊！咱们有些病人呢，就是把苦瓜当成救命药一样的啊，就不停的大规模的去吃。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伤阳，第二个对胃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啊，我们可以去吃，但不要过量，就是要平衡掌握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你很热的时候啊，就是外面非常热，那你喝一点，稍微喝一点凉一点的水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太冰，不要对胃有很大的刺激啊。就比如说凉白开啊，这样的呢都是非常科学的，没必要说的哦，我都要中暑了，我还非要去喝一些热水啊，我觉得呢这样也不是很科学。那我们呢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啊，比如说清淡饮食、易消化啊，少吃油腻的呀，这些啊不易消化的一些这个食物。那么在这个第一个呢饮食结构呢还是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咱们的一个总热量，总热量呢啊。这时候呢，其实呢，不是说的到了夏天也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少吃啊，而是呢，要就说，因为呢，它的天气炎热，人呢消耗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反而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营养啊，我们就要选一些啊肉类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呀、牛奶呀、瘦肉呀、鱼类这些优质蛋白。那么主食呢，啊，我们呢就选啊这些馒头呀。因为这个面食呢，我们最好吃咱们的发酵的一些，不要去吃，就是直接呢就说生面吧，就是只要说就是比如说拉条子呀这一类的，因为呢这种呢它的含的咱们的一些生，我们的说的是咱们就是总热量的控制呢，主食呢一顿不超过100克呢，这是咱们的生面生米的一些量啊，比如说呢你100克的你煮出来一个这个米饭呢，我们就吃得很饱。但是100克你要去做个馒头呢，咱们也能吃饱。如果说100克去制作一个拉条子，哎，这时候呢，它呢可能我们一吃就是200-300克就吃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吃呢这种食呢，比如说是经过发酵呀，这种蒸出来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面食，然后呢米呢就是煮出来的啊，这样都比较好。这个呢是一个控制咱们一些总热量，再一个呢就是油腻的食品呀，尽量少吃。因为呢，这时候呢，没有食欲啊，咱们说呢，中医上来说呢，脾呢就是脾气呢，它就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时候，如果你要再去吃油腻的东西呢，它就会加重咱们这个脾气的一个虚弱啊。这时候呢运化功能就会更差。而且呢，甜食呢也是要限制的。这不说咱们说限制了，咱们糖尿病呢本来呢就是尽量要少吃甜食，尽量不吃。那么甜呢？这个肝或者咱们这个肥都是会加重咱们脾胃功能的，就是损伤咱们的脾胃功能，影响咱们的运化。所以说呢，要少吃这些油腻的一些食品。还有呢，就要补充咱们一个充足的水分啊，一定不要想到，哎呀，我不能多喝，我多喝了以后我就会多尿啊。这种时候呢，一定是血糖高的时候呢，它会出现的。如果血糖正常，咱们呢就一定要多喝啊，以免呢咱们就是这个。到了夏季呢，出汗太多以后呢，引起来咱们脱水，而且呢，千万不要去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果汁啊，这些呢都是升血糖升得非常快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呢，很多青少年呢，他们喜欢看那些一些饮料，上面写的是零卡零糖，但是呢，喝起来还是有很甜的味道，尽量呢不要喝。我觉得像凉白开呀。包括咱们的矿泉水呀，都是非常好的啊！不要去喝这些所谓的

这个蔬菜呢，第一个呢，它呢有饱腹感，而且呢还能提供咱们充足的一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再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吃粗粮，比如说像荞麦呀、燕麦这些。荞麦、燕麦呢，我们都指的是咱们的有一些就是看一下，就是是成品的一个，就千万不要去吃压制的或者已经咱们就是把它加工过的，加工过的燕麦片呢，如果说大家看一冲就能喝的这种呢，就是容易升血糖。我家里呢，我也看了我也看了这个荞麦和燕麦它的颗粒是完整的时候呢，我们去煮它呢，都是还要煮上一段时间的，这个呢是可以吃的。这个小暑呢，因为这个天气炎热，人们呢就说可能它呢不太想出去了，而且呢夏季的咱们人体呢代谢旺盛，消耗量呢也比较大，也容易出现这个疲劳呀、倦怠，就是一些症状啊。这时候呢，咱们一些适当的运动呢是可以增强体质，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预防中暑。但是呢，运动的时候呢，它就要根据自己的。看自己的年龄呀，来决定咱们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呢，在夏季的时候呢，小暑的时候呢，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运动方式呢，就是咱们一些就是咱们说散步散步呢，这里面呢，有几个有几层概念。咱们年轻的人呢，要快走；年老的人呢，可以根据咱们不同的年龄段呢。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步数，比如说咱们已经就是超过70岁了，我认为呢走路的步数呢咱们可以放慢不要太快。那一般呢都是咱们的心率呢，看都是年龄呢就是170呢减去呢咱们的一个年龄能达到就是这个值呢就可以了，不要呢就说让自己太疲劳。还有呢就说这个运动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呢，避免呢在高温下运动，比如说你中午出去运动这就不好这样的话呢，也许会导致脱水呀、中暑。我们呢就说尽量要选择呢一些轻柔的就说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骑自行车当然骑自行车呢在新疆呢可能是比较少。还有呢，我们在就是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呢带一些水。随身携带水，甚至呢，像我出去呢，我可能还会带一些冰水以免呢，就说在运动过程中呢，自己呢就是太热了，容易出现一些不舒适的表现。如果说在高温下运动呢，咱们也比如说必须要出去了，我们因为有一些情况呢要出去，咱们就要避免出现一些中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尽量呢带个伞，然后呢走在阴凉的地方。我觉得新疆呢好就好在什么，我们在树荫下运动的话，比如说在树荫下走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呢就觉得比较凉快。那么运动的时间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呢年轻人呢你在就说走的话你走的话1个小时就够了，老年人呢。半个小时就够了，而且呢，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呢去进行锻炼比如像咱们公园啊、广场呀携带咱们一些就是刚才说了冰水，包括一些藿香正气水这些都行。但是呢，最好呢，我们尽量避免呢在天很热的时候呢出去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出去运动。在小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当然呢，如果说是咱们监测血糖呢，如果说勤一点呢，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建议呢，他频繁的监测一些，就是这个频繁呢，只能打一个引号，因为什么呢？不是说呢，我们不停的去测，而是呢，咱们有几个重点的时段呢去测，比如说呢，像空腹血糖，咱们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还有睡前这3个点呢，血糖呢，我们呢，应该呢，作为一个重点监测。为什么呢？因为空腹血糖呢，它呢是体现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空腹，就是说一个肝糖输出的一个能力空腹血糖，而且呢，是我们一天的水平线它呢能代表我们一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空腹血糖在5，你餐后血糖呢一般也就在10以内，但是空腹要在10的话。餐后呢，一般在15以上这个呢是咱们一个空腹，就相当于一天的一个水平线一样的，一个参照点儿。
所以说呢，空腹血糖非常重要。

那么餐后2个小时血糖呢，就是咱们非常就是重要的，看看咱们吃饭了以后吃过饭以后这个血糖能否正常，也是看看咱们降餐后血糖的药物是否合理的一个就是说指标。那么睡前血糖呢，它呢是了解夜间这个血糖的一个重要标志物。如果说你要是不测睡前呢，你如果能测夜里3点的血糖呢，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医生的一个治疗方案。那我们呢，就是这个测血糖的需不需要频繁，为什么要打引号呢？是看你的血糖的情况。比如说你血糖已经控制得非常平稳，那我们呢，就比如说你一周内你选择2到3天测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就说2到3天测一次咱们空腹餐后血糖，那么10天半个月测一个咱们三餐前后的血糖这就可以。但是呢，如果血糖就没有达标，因为呢在小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人呢，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频繁的去监测就是监测呢三餐前后，包括呢睡前或者是甚至要加夜里3点的血糖。在监测的时候呢，我们监测是为了让医生呢去给我们调整药物，而不是说呢为了监测而监测。比如说呢，很多人都发现自己血糖低了，宁可在这个地方呢吃个糖或者吃点食品呢，他也不知道去减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跟医生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像我们科呢，我们所有的大夫，包括我本人呢，都对咱们用了一些促泌剂的病人，甚至打胰岛素的病人呢，我们有他的一个微信。如果这时候呢，就跟你的医生呢去联系把咱们的血糖调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各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到小暑节气。
8: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0: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24节气，24时光，24位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
7: 高温天气来袭，不知道您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心理准备呢？在这个特殊的关键时候啊，糖尿病的患者需要尤为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夏天是否能够进行常规的运动和身体锻炼呢？选择什么样的类型是最为合适的？强度应该多大？在运动前后是否需要加餐？怎么样运动能够防止诱发低血糖？在即将到来的3伏天，吹空调、冲凉水澡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肖燕主任为我们来介绍。
9: 而且在监测的过程中呢，有些人呢是什么呢，他血糖监测呢他就很紧张，越测呢越紧张，这种紧张情绪呢本身呢对血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监测血糖是为了调整血糖啊，你如果说自己不能调整呢，一定要去跟医生呢啊联系，咱们呢啊监测血糖的目的一定要啊想好，它就是为了让你的药物呢更加合理。就是监测血糖呢，就是发现血糖出现很大的波动的时候呢啊最重要的呢就是为了去调整咱们的药物啊。如果说呢啊咱们有几个血糖如果过高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啊要减促敏。

0: 剂或者胰岛素。啊，这是血糖要如果低的话，
1: 嗯。
0: 如果血糖高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呢就说，有一个原则，低的时候呢就要做减法，而且减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那些啊对咱们血糖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胰岛素、促泌剂。如果血糖呢过高啊，你测的过高，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加用药物啊，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加用药物，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来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患者呢，他有一个自己呢，他要做到的，比如说呢，他要做到啊，咱们规律的去运动呀，啊，这个饮食啊，不能说啊，我一看我自己血糖高了，我就吓得不敢吃饭了，或者是一看，哎，我血糖还不错，那我就多吃点啊，这些呢都不合理，还要呢，就是把咱们体重呀，不要让它变化太大，使用咱们这调整药物的时候呢，啊，还要听医生的话啊，听医生的指导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呢血糖呢，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小暑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啊，咱们这些高温天气，所以说呢，咱们心血管的发病呢，啊，它会增加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时候呢，啊，高温呢，它这个对水代谢啊，它这影响比较大。比如说，它也许呢，啊，它会增加咱们水钠储留，增加心脏负荷，还有呢，它会让血管收缩、痉挛、血流减少啊，影响代谢。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啊。这时候呢。啊，我们呢，我觉得呢，啊，对于这种的一些治疗呢，我觉得中医呢是非常有一个好的一个治疗的，因为呢，这个并发症啊，我每次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非常遗憾，因为为什么？我们其实糖尿病如果出现并发症，很多病人呢，他非常啊想要能得到一个治疗，但是呢，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呢，人体呢，通过这咱们慢性高血糖呀。就相当于把自己糖渍了以后呢，出现了这些并发症，咱们功能、器官功能、脏器呢，都出现了一些不可逆的改变，就说被糖渍了。那么现在就是医学呢，对于咱们并发症没有特效药，任何一个并发症都没有特效药。所以说呢，出现并发症呢，第一个呢，我们你看它的治疗的原则，第一个还是什么？控制血糖，控制血压。啊，把你的血粘度控制好啊，就是降压、降脂、降粘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就说方式呢，就说还是病人呢，可能他不能得到他很好的一些疗效，那他可能会对治疗呢很不满意。那反而是这样的呢，对于并发症的治疗呢，我觉得中医呢啊，它有它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科呢啊，针对咱们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有很多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呢。啊，对于糖尿病啊，咱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啊，这个肾脏的一个改变，我们科呢有这个就是灌肠吧，这个灌肠呢就相当于一个啊，咱们一个腹膜一个透析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还有呢咱们有一系列的中药，包括啊咱们的可肾康啊、可心通、可脑通啊。可精通这些呢，都是针对咱们脑血管啊、心血管啊、周围神经病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啊系列方药都有啊。一些中医的治疗，尤其对于周围神经病变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治疗，像穴位注射呀，啊，像咱们的啊针灸呀，啊，包括呢啊我们就是说的咱们这些啊一系列的就是贴敷啊，包括踏字。包括咱们的啊，经皮就是的一些就是透入的一些吸收啊，中药这些吸收，甚至呢，我们还做了一些中成药啊，比如说四黄膏啊，对于咱们脚的麻凉痛呢，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啊。在这方面呢，我认为中医啊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它有非常好的一些特色。对于糖尿病呢，咱们刚得糖尿病的人，我认为呢，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啊。血糖控制好，不发生并发症，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血糖呢，其实呢，你糖尿病呢，啊，它得了以后呢，在也许啊，在10年之内呢，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舒服，但是只要并发症一出来啊，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并发症就啊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而且呢，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把血糖控制好。啊，咱们也在那啥，就是电视上也看到了啊。现在呢，国家正在攻克这个糖尿病这个难关啊。你把血糖控制好，也许以后咱们糖尿病就能治愈了啊，你就成了个正常的啊，完全好的就是健康人了。但是呢，如果说并发症出来以后呢，

0: 就是糖尿病能治愈，对于你来说呢，也是为时晚矣。对于咱们所有的人来说，咱们其实都是危险人群。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啊，饮食就是多样化啊，就是怎么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是吃得最好、最饱的一个时代。所以说呢，在咱们的基因中呢，就有一个叫节约基因的。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咱们健康的人呢，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潜在的人群。那么现在就怎么样去预防？其实呢，第一个，我们先要保持咱们的体重，合理的膳食。那所以说呢，要想不得这个糖尿病，这第一个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体重啊，咱们保持体重。你现在呢，你看这个，其实糖尿病刚才说了啊，咱们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非常容易得，就是咱们一个肥胖的人群啊。这个肥胖人群呢，那你保持体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减重是咱们现在呢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国家呢专门发布了一个饮食和运动一个指南，就希望呢大家能遵守啊，能保持体重啊，不得糖尿病，不得高血压。那还有一些呢，如果有家族史的一些糖尿病病人啊，你这呢你就是更危险的人群了。那第一个呢除了咱们保持体重啊，健康的饮食啊，然后运动以外呢我们还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啊。对咱们健康呢，就有很多的负面影响。它对糖尿病尤其是对心脏病和中风呢，它这个风险呢是增加了。所以说戒烟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还有一个呢，饮酒也是。刚才说了，这个酒呀是人体的一个热量，它的热量非常高。这个肥甘厚味啊，就是损伤咱们人体的一个这个脾胃运化的一个主要一个诱因吧。这个肥甘呢。肥呢，就是这个油类，甘呢是甜，厚味呢就是指的是咱们的酒。所以说呢，肥甘呢有时候呢，咱们有时候呢，不一定能完全禁止，但是这个厚味是可以禁掉的啊。这个酒呢，一定要戒烟戒酒啊，这个会影响到咱们的一些就是身体的，比如说咱们热量的一个增加呀，血糖呢，如果喝了酒以后，它是会使血糖波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就说最重要的呢，就坚持要坚持一些锻炼。这个坚持锻炼呢，就是咱们说的运动了。运动呢，它可以降低糖尿病心血管的风险，对于骨质疏松也很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呢，很多人现在说了，哎呀，抵抗力啊什么下降呀。对于一些年轻人，我就经常跟他们说，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每天早上去跑跑步啊。这种运动呢，一定是能增加这个。咱们的抵抗力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人呢，咱们要定期的呢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血糖检查这个血糖呀非常简单，现在呢有这个咱们测手指尖的血的就是这个血糖仪你测一下呢，你就能知道，而且现在我也看了。咱们动态血糖监测仪啊，现在在网上卖的也很便宜。像我呢，我一般呢隔上3个月到半年呢我就会备上一个动态，因为我呢是有家族史的，我就要备个动态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咱们不得糖尿病，或者是晚得糖尿病。基因呢有时候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一样的，但是呢，你当然你可能。你抗拒不了命运，你也改变不了命运，但是呢，你能稍微做咱们的调整和修正比如说你要是如果不努力的话，你可能20多岁、30多岁你就得糖尿病，但是你经过你的努力以后呢，你60岁、你70岁才得糖尿病，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20岁到30岁就得糖尿病的话，那如果说糖尿病的并发症10年以后就得的话，那你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你就有并发症了。它就会影响你的健康和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但是如果说你60多岁、70多岁你才得糖尿病的话，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糖尿病呢，对你身体的影响呢，它就会小，因为你60、70岁你吃饭你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能吃了，哎，这时候呢，糖尿病它控制一下，你的并发症呢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呢也不会对人体有太大影响。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有基因，你就让它尽量晚得。这种呢，就说现在人呢，就是这个减肥啊，可能是咱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了吧。因为呢，这个很多，尤其是女同志啊，包括有一些胖了一点的男同志呢， 都是也想减肥啊，指望就是通过减少一顿饭啊，然后呢，或者是啊，就是短期的运动呢，这些呢都不能达到咱们一个啊，对于就是预防糖尿病的一些发生的这个啊都不能，因为呢这种呢就说可能有一类人啊是有用的啊，就是对咱们的青少年。啊，因为他们呢是处于能量的一个正平衡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啊，他晚上呀或者是少吃一点啊，或者是啊少吃一半的饭，他也能瘦。但是对于咱们啊，比如说呢，已经是到了啊，就是能量负平衡的状态的一些，比如说像更年期以后的女性，甚至是年纪大一点的男性啊，这时候呢，处于能量负平衡的时候呢，你少吃一点一顿饭，并不能改变啊，而且呢。啊，这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胃呢还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想减重呢，有一些话呢，我觉得非常对。如果你想减重，你就要在短期之内采取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饮食，减重啊，一定是在半年或者一年减好的。如果超过半年或者一年，你这个减重啊，你就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你的相当于痛苦拉长了。每天其实少吃饭也饿着呢，有时候你饿一顿，哎呀，到了晚上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啊，再去吃点东西。你看这个时间点呢，你到了晚上了，这脂肪合成了啊，开始合成了。你在这个时候吃点东西，这不有助于脂肪合成吗？是不是？所以说呢，尽量呢是你要是如果说想去减重，一定是咱们低热量的一个饮食呢啊，坚持上啊10天、15天，然后呢。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以菜蔬菜为主的一个啊蛋白蔬菜为主的一个饮食，加上少量的碳水，那么减重在半年之内完成。如果超过半年的话啊，这个痛苦拉长了，很难坚持，也许减肥就失败了。啊，如果大家呢啊想要就说啊咱们听众呢想要啊减肥呢啊，我觉得呢第一个啊我们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啊进行减重，还有一个呢我们中药。啊，配合上呢，就说我们中药有一个什么独特的作用呢？可以啊，就是加强脾胃的运化，清你的胃火，这样的话呢，让你不用太饿，这样我认为会更合理一些啊。中医的减重呢，也是很有疗效和特点的。这些人呢，就如果说这样的腹型肥胖的人，其实呢，他现在暂时没有，但是他是风险人群了已经啊。那我们呢，也是通过指导呢，啊，比如说这个人群，他如果说啊减重。啊，3%到5%呢，它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临床获益。对于咱们腹型肥胖的人呢，他就还要做一些运动，尤其是一些呢抗阻运动。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运动呢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最重要的还要增肌，增肌运动呢就要做一些抗阻运动。所以说呢，这些人呢，第一个在饮食啊和运动的基础上呢。我们配合中药，或者是甚至中药的一些疗法啊，他们现在啊，我们很多针灸呀、减肥呀、埋线呀啊，他们都有一定的疗效。但是这个的前提呢，一定都是建立在饮食控制基础上啊。运动呢啊，当然我们在就是低热量饮食的时候呢，是可以先不运动，就很短暂的不运动。但是后期呢，一定要加强运动。这个运动啊，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咱们的运动呢，它不一定能达到完全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但是所有的咱们只要去运动，咱们一定能增加咱们血糖的一个代谢，让它促进它转化成肌糖原啊，促进呢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啊，就包括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个小孩子，他都知道，哎呀，我的奶奶啊，只要出去走一圈，她的血糖就不高了啊，我就说，哎呀，我说你说的真对，这个呢就是运动呢啊，第一个。啊，能对咱们的血糖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啊，能对胰岛素抵抗呢，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糖尿病，聊到了血糖，聊到了减重减脂。那一天当中最佳的燃脂时间您了解吗？想象一下，如果说存在一个神奇的时间点，只要在这个时候锻炼就能让我们的减肥效果加倍，我们会怎么做呢？在减肥的征途上，很多人就像在迷雾当中摸索，尝试各种方法，16+8啦，生酮饮食啦，过午不食啦等等，但始终未能找到那把开启理想身材的钥匙。问题啊，可能并不在于你努力的不够，而在于没有找到与我们身体机制相匹配的正确时机和方式。新陈代谢呢，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过程，它涉及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简而言之呢，新陈代谢就是在身体消耗和恢复能量的过程，燃脂实际上是新陈代谢的一个分支，它指的是身体如何利用脂肪酸产生能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概念。新陈代谢，首先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速率，简称代谢速度，决定了一个人在静息状态下消耗能量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多方面决定的，包括年龄、性别、体重和遗传因素。新陈代谢越快，身体在静息状态下消耗的卡路里就越多，理论上减肥燃脂就更容易。那再来看一下脂肪燃烧的过程。当我们谈论到燃脂的时候，实际上是指身体如何将脂肪转化成为能量。这个过程需要氧气的参与，被称为有氧代谢。在有氧代谢过程当中呢，脂肪酸被氧化产生了能量、二氧化碳和水。因此呢，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提高脂肪燃烧的效率，因为这类型的运动增加了身体对氧气的需求和利用。在追求健康瘦身的过程当中呢，理解什么时候运动能够最大化的燃脂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研究表明呢，人体在不同时间段的新陈代谢的速率是有所不同的，这意味着确实存在最佳的燃脂时间。什么时候呢？早上，特别是空腹状态下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啦、慢跑啦或者骑车，可以有效的利用身体过夜进入的低血糖状态，迫使体内开始燃烧存储的脂肪产生能量。但需要注意，这样的方法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有血糖管理需要的人群。因此呢，个人化的运动计划和专业的健康咨询至关重要。对于那些难以在早晨锻炼的人来说呢，晚间也提供了一次黄金机会，晚上进行中等强度的锻炼，不仅有助于提高夜间的新陈代谢速率，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在晚餐结束后的1到2小时进行锻炼，可以避免直接睡眠时身体处于高度活跃状态，同时利用晚间体内激素水平的自然变化，促进脂肪的燃烧。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身边的他。今天身边的他板块，让我们一起来听新疆韵达韵前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金新长。扎根南疆物流行业，以党支部加物流加电商加农特融合发展模式，建成了智能化分拣中心和覆盖100个村级网点的物流网络，注销特色农产品2300余吨，带动了100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成为了南疆物流行业一面旗帜的党员先锋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我是新疆韵达韵前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金新长，我始终秉持着快递进村、产业服民的信念，一步一个脚印，从普通群众成长为党员先锋，从创业者跃变为行业领军者。我们采用党支部加物流加电商加农特的融合发展模式，牵头搭建舒服县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不自2000万元建成喀什地区首个智能化分拣中心，喀什之家内外物流专线，通过物流网络注销加什瓜、舒服县木雅格信等特色产品2300余吨，带动10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公司同城异地电商业务收入突破8000余万元，带动20家本地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建成100个村级服务网点，日均收发快递量突破3万件，带动18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成为南疆物流行业的一面旗帜。公司党支部先后获得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级5个好党支部示范点等荣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党员职工开展快递进村入户、助农直播带货等主题党日活动，帮助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以实际行动奏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奉献壮歌。

0: 的心连接。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放下手机，把时间花在做点什么事儿上了。那做陶艺、拼豆等等，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们更喜欢哪一种呢？今天啊，我们将要走进到的是

缝纫机的区域，新手啊也可以从一个发圈、一个小包开始做起来。熟练了以后呢，就能亲手做出一条连衣裙，最短5个小时起步。如果说这次做不完，可以留着下次继续来。这家店的主理人呢叫齐娜，去年八月她辞去了北京的工作，专门去学习了缝纫，开了这间自习室。她说啊，在缝纫机前，她可以拥有绝对的主导权，选布、车线，把这个脑海里的想法可以亲手变成现实，那种感觉啊是无可替代的。他也想让更

0: Hello，大家好，我是梧桐缝纫自愈室的老板齐娜。那我们也是一家安静治愈的自助缝纫手作空间。那其实，不管是这个零基础的新手啊，还是对于缝纫有一定基础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体验。那新手呢，可以从我们的这些发圈、小包这类物品入手，熟练之后呢，根据课程内容，完全可以去亲手制作一些半身裙、连衣裙、衬衫这些完整的成衣，这也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
1: 听完齐大介绍，感觉确实是一个非常解压的好去处。我们之前也了解到，您之前是其实是在北京工作过，而且做的是完全不同的行业。那去年8月，您是毅然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去学缝纫，开这间自习室。其实这在很多人的眼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了。那当时是什么让你下定这个决心？是因为不喜欢之前的工作吗？还是说纯粹被这个缝纫的魅力勾走了魂儿呢？
0: 其实我之前在北京跟深圳做这个活动策划方面的一个工作嘛，两边跑呢，其实工作节奏非常的快，常年呢不分这个日夜黑白颠倒的去忙碌。那几年虽然赚到了一些钱，但是长期的高压状态，让我的有点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不少问题，整个人处于一个非常紧绷内耗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也和非常多的女孩子一样，心里一直藏着这个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吧，也是因为各种因素一直没能实现，直到去年。

0: 少的故事。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你给这里起名是叫梧桐，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呀？
1: 其实梧桐也是我维吾尔语名字的一个直译过来的一个词子啊，因为我的维吾尔语名字叫 Gülçin'a， 那这里面的 Çin'a 是代表着梧桐，梧桐也是代表着温柔扎根，慢慢的去生长。我也希望这家小小的缝纫自习室能够在城市里一出慢节奏的这样一个空间里，给到大家一个治愈的角落吧。
0: 我觉得浪漫的名字再配上这样专注的氛围，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尤其是第一次听说咱们这个缝纫自习室的听友朋友们，可能会心里犯嘀咕，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和家楼下，比如说大家所常见的那种传统的裁缝铺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咱们的核心区别在哪里啊？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来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两个的核心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的裁缝铺，我们所认为的这种，它是主打一个代工啊、改衣啊，包括定制和这样子的，是店家去制作，那顾客呢去等待一个成品的这样的状态。核心呢是获取一件衣服，而我们的这种缝纫自习室呢，它主打的是一个自助体验，亲手创造和情绪治愈，全程都是由顾客自己去动手实操，从零去学习一个技能，打磨他自己的作品，重点在于体验创作的这个过程，解锁一个自己的新技能，缓解生活压力，也是非常适合想要去放松解压，培养爱好啊，实现手工梦的这种年轻人。而且现在不光是年轻人，其实也有很多退休之后的姐姐们来到我们的工作室去培养他自己的爱好，消磨时间，他们也非常开心能够跟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说心态会变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就像刚才齐娜所提到的这几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缝纫自习室里面不仅仅是创造出来一个又一个小物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创作这个物件的过程当中，这段经历特别的美好。那其实具体到咱们的这个服务上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店里现在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个是自助缝纫，还有这个缝纫课程。那能不能具体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安利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来自助，那什么样的人适合上课呢？
1: 比如说我们的自助模式的话，它更适合有基础想要去自由创作的朋友们，按时长去租我们的设备啊、场地啊，自由随性的去不用赶课的这种状态下去完成。那我们的课程模式呢，是针对于零基础的这样一些小白，对于他们而言，我们会手把手从基础去教起，从零去学会缝纫，无论是做小物件也好，还是做成衣这种服装也好，对于他们而言是比较友好的。
0: 我觉得看来是零基础的听友朋友们也不用担心了。如果是说我这里还特别好奇，想问其他一个问题，像我这种是纯小白，基本上是没有摸过这种缝纫机的，那从零开始，像我这种情况大概多久能做出一件拿得出手的处女作呢？
1: 像我们这种零基础的新手，大概我给到大家的时间是一个5个小时左右。其实是可以独立完成去做出来一个完整精致的，也可以自用的一个成品，比如说布艺小包啊、好看的饭圈啊、简单的配饰等等。那我们设置这个5个小时，也是因为缝纫其实是需要静心沉淀的，新手也是需要充足的时间去熟悉设备、了解布料啊、掌握这种技术的针法，完整的体验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创作流程，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去沉浸式感受缝纫的一个乐趣，而不是说仓促的应付、半途而废这种。
0: 其实我觉得5个小时能够做出一件完整的成衣，我觉得对于任何人来说成就感都是非常的满满的，尤其是把这件衣服能够穿在身上的时候。但其实我们在回归当下现实问有很多问题，是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平时都工作起来非常的忙，那如果说5个小时连不上，做到一半做不完会该怎么办呢？
1: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们下班之后过来玩啊这种，然后太晚了。那大家完全可以把未完成的半成品，包括于布料啊、配饰跟所有的材料，我们都会去帮顾客进行免费的专属寄存，也没有时间限制，下次到店可以直接去接着制作，不用重新准备，特别方便。而且大部分顾客其实都不会半途而废，因为每一件作品都是自己一针一线去亲手制作的，有着独一无二的一个专属感吧。大家其实都会去惦记着自己的作品，愿意抽空回来去完成它这种。

0: 其实我还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尤其是咱们从开业到现在这段时间以来，比如说来到咱们店里进行体验的都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群呢？那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个顾客让您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呢？
1: 来咱们店里的基本上是年轻的上班族，包括学生啊、群体啊、宝妈呀，还有很多退休的姐姐们，甚至有很多男生也会很感兴趣。其实都是想逃离碎片化的这种手机生活，想要去慢下来、静下心，利用闲暇时间去进行一个解压、学技能啊、丰富生活啊这种的。
0: 我还听说咱们最近是不是在跟这个泡泡夜校也有合作？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要跟夜校联手呢？
1: 跟泡泡夜校是因为去年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注意到他们，我也很想去报课，因为我也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只有晚上有偶尔的时间，或者说是周末嘛，白天没有办法过去。那恰巧这个也是泡泡夜校最大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去开这家店，其实跟夜校去进行一个合作，也是受众非常的契合，都是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去进行成长、丰富生活的年轻人，能够让更多人以低成本去接触一些缝纫手作这种。
0: 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心与心的交流的体验，其实是非常的珍贵的，尤其是从一个单纯的爱好者能够变成一个这样的经营者，我觉得无论是咱们这个自由职业者还是夜校青年，都能够从这个缝纫机前找到无限的乐趣。那您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花几个小时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坐在这里重复的踩那个缝纫机呢？或者是说您觉得这个背后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需求呢？
1: 其实大家选择去做一个缝纫手工，真的不是为了去省钱啊，不愿意去买那个设备或者怎么样，更多的其实是为了去治愈情绪上面的一个治愈。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都很大，那日常被短视频啊、碎片化的信息填满，内心也很浮躁、很焦虑。但是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全职化的，他们的生活啊、经历各方面都不太允许，所以说呢，但是又缝纫作为一件非常需要专注、有正向反馈的事情，规律的缝纫机声自带一个治愈感。其实你们可以听一听，一针一线都能够去看到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进度。在这个过程里，大家可以放下烦恼，找回自己的一个专注力，收获踏实又纯粹的这种快乐。这个是电子产品永远替代不了这种松弛感吧？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这个体验这个过程当中，视角不同，所感受到的内容也是不同的。那这一路走来，你觉得这个角色的转变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让你特别多意想不到的事儿呢？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说有没有跟最初想象不一样的？
1: 最初作为一个单纯的作为爱好者缝纫师，其实我只需要享受创作的快乐就够了。但是真正把爱好变成一个事业，开店经营之后，多了很多琐碎的工作，比如说门店运营啊、学员服务、设备维护、课程打磨、对接合作等等，这些都是比我最初想象的要更辛苦，更耗费一个精力。但我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个落差感，反而收获到了特别多的感动跟治愈。这也是每个学员给到我的，看着每一位学员在我这里去学会技能，去摆脱他的一个焦虑，就短短的这几个小时之内，他能够给我做出来我教他的那个东西的完整的成品的时候，不光是他，我也很治愈。难忘的是，也就是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些零基础的女孩，她们每次来之前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有没有能力呀，我能不能做出来，就非常怀疑自己，但是做完出来之后，她又会很惊讶自己。

0: 其中，那最后也来聊一聊未来的规划吧。在这里也想这个向我们各位听友朋友，帮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来打听一下，听说最近是计划打算扩店了是吗？那对于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的未来，或者是说你个人的这个职业规划，有没有哪些新的打算，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聊一聊吧。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全新的变化吧。今天我们算是刚刚完成了一个整体的搬迁，也是从原来50平的一个小店全新升级了一个100平的新店，目前也是在全力的去布置软装啊，调试设备啊，优化场地。应该不出错的话，下周开始正式会对外开放。那新的空间会更加的宽敞，环境也会更舒适，分区会更完善，能够容纳更多的朋友们去进行一个沉浸式玩这个安静的手作治愈放松。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去安排很多大家期待的一个课程，比如说像我们的娃衣、宠物服饰，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手艺，比如说我们的古法旗袍，还有一些就是成衣的定制这个板块，都会去容纳进来，也会去听取大家的一个意见，继续去进行完善我们的整个一个空间吧。
0: 非常感谢齐娜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也想替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来问一问哈，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也非常好奇，这样一家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我们如果说各位听友朋友们想进一步去了解，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线上或线下的平台能够找到我们家的门店呢？
1: 目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上面去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信息。那我们的账号名字呢，就叫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你们大家可以搜得到。缝纫 DIY 手作，对。然后除此之外，后续的话也会。

0: 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在闲暇之余呢，都能够走进梧桐缝纫自习室来感受到，来感受这里一个既能够学体验做衣服，还能够学会到更多这个精神充电力量的内容。在这里也非常感谢齐娜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背后的故事。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齐娜和我们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再次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谢谢。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啦，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和大家去了解了一个梧桐缝纫自习室。其实和齐娜连线完之后，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真的是太需要一个像梧桐缝纫自习室一样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去体验的地方了。它不仅仅是一个能学会做衣服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充电站。那无论是逃离这个工作的压力，还是找回专注的快乐，我觉得正如刚才我们齐娜所提到的，大家在这里呢缝补的不仅仅是布料，或许也是自己的生活。那也希望未来新店开业，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梧桐缝纫自习室，去享受一针一线带来的慢时光。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

0: 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

0: 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极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绿。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虑为民的责任担当。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1: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2: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1: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任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 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

0: 主席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住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边，
1: 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
0: 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
2: 望谟新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三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4: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 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遵从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6: 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0: 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

0: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

0: 刘小梅。
1: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8: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7: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0: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0: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

0: 海珠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7: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其他国际消息，
1: 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2: 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 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雨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1: 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
2: 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日发电量双双刷新记录。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创新中心揭牌成立，为小微创业主体减负赋能。
2: 新疆新增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我区各地暑期旅游持续火热，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提升游客体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155开局之年，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请听报道。
3: 眼下，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

0: 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柯平县电商产业园，网络主播正向全国网友介绍当地驼奶粉、恰麻果等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这里的线上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骆驼、恰麻果是柯平县两大富民特色产业，以往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分散经营、原料外销为主，产业链附加值难以提升。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打造电商产业园，构建一体化电商服务体系，来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品外销、价值增值升级。柯平柯小驼农牧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布利克木阿布莱兹，
1: 把全县190多款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全部纳入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品质不一、物流配送难、运营不专业、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难题。
0: 新疆还不断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8%，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到了全疆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4月，全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8%，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31.6%，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在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数据可视化大屏上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条正在对接的技术供需信息。这个中心就像一个科技红娘，企业有技术难题，高校有研发成果，两边在这里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中心已构建起全链条技术交易服务体系，建成覆盖全疆10个地州、高校和行业的分中心网络。线上平台收录全疆73万家企业画像，科技成果3万多项，集聚专家智库9000多名。自2023年12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50多项，精准对接落地46项，为疆内60多家企业解决技术痛点100多个。新疆科宇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这家主要从事番茄红素深加工的企业，通过中心平台对接了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不仅解决了萃取工艺上的技术瓶颈，还建立了持续深入的合作。新疆科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红：
2: 以前企业搞创新是单打独斗，现在从找成果、约专家、转技术、报项目、报专利，全链条都能够打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试错成本。
0: 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运营主任薛卫颖表示，接下来中心将依托培养的技术经理人打造社群平台，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3: 联动区内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相关的机构，全面围绕我们新疆特色产业打磨适配咱们新疆本土产业特征的服务作业流程。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日前召开的40区服务业大会提出，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同时聚焦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0到1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4: 新疆台消息，近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深入部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提出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执法检查组走进校史馆、校企联合研发中心等，详细了解学校专业设置、学生就业、校企合作等工作推进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提高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政治站位，推动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阿克苏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阿克苏技师学院、新疆技华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与各族师生、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重点检查职业教育资源供给、产教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祖木热提无不力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宣传，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优化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祖木热提无不力要求，要将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确保职业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推动职业院校严格遵循职业教育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要加强职业院校大思政课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学生增强五个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团结成才，技能报国。要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优化职业教育办学布局、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适应性、贡献度。要加大政策及经费支持，优化资源配置，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供有力保障。艾尼瓦尔·图尔逊参加执法检查。
5: 昨天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宣布，位于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的 JHW91-13 井仅用 7.75 天成功钻至5501米深度，一举刷新国内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北美同类井先进水平，这标志着我国深层陆相页岩油优快钻井技术实现重大跨越，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再添硬核底气。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张觉、张倩的报道。
6: 吉木萨尔页岩油 JHW91-13 顺利完钻，完钻井深5501米，钻井周期7.75天。
7: 7月6号凌晨1:55，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作业现场的 JHW91-13 井顺利完钻。这口井整体深度5501米，垂直向下深度4031米，短短7天多就完成全部钻井作业。整体效率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吉木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经理、党委副书记陆宗宇：
6: 我们优选大扭矩螺杆旋转导向系统，配合高性能 PDC 钻头，动态优化钻井参数，机械钻速达到历史新高。
7: 这片区域地下地质环境十分复杂，能开采的油层最薄只有 1.8 米，地质结构松散破碎，打井就好比在千层酥糕点里面穿针引线，施工难度极大，很容易出现井壁塌方、钻头卡住停工的问题。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臧传真告诉记者，能实现提速突破，离不开地质勘探和钻井施工一体化的新型管理模式。
8: 我们再次刷新国内钻井记录，达到了北美页岩油钻井先进水平。通过国产技术攻关和甲乙方联合共建，走出了一条高效钻井新路，为我们打造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快钻井模板，极大地提振了我超深层页岩油效益开发的信心。
4: 7月3号，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突破5040万千瓦，占全网总发电出力比重达69.78%，新能源日发电量7.98亿千瓦时，发电出力、日发电量双双创新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民生制冷、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用电需求大幅增长，迎峰度夏保供任务艰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立足全国能源大局，公司坚持疆内保民生、疆外助保供双向发力，
10: 在守住本地用电安全底线的同时，依托昌吉至古泉、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三条特高压直流大通道，持续向全国23个省区市输送电量， 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驰援中东部高温负荷地区，在全国电力保供格局中

0: 为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1: 截至六月底，新疆电网新能源总装机达1.73亿千瓦，同比增长35.4%。如今的天山南北，北疆连片风电集群迎风运转，南疆规模化光伏矩阵追光发电，搭配储能光热调风设施，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从戈壁荒漠输送至千家万户。刘文龙介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将持续提升新能源科学消纳高效利用水平，确保新能源电力发得出用得好。
0: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开都河流域千万千瓦级纯绿电清洁能源基地基础项目建设全面启动，建设内容包括河静抽水蓄能电站、滚哈布奇勒水电站。这两座电站投运后，可承担南疆电网调风、填谷、储能、调频及应急备用等五大核心功能。项目工程师刘建：
4: 滚哈奇勒水电站导流动工程计划2027年年底截流，河静抽水蓄能电站施工道路计划年底通车，待筹建工程完工后，逐步有序安排后续标段进场。
3: 这段时间，在塔里木油田若羌百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施工方采用机器人安装光伏板，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过半。塔里木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经理梁玉雷：
5: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是传统人工搬运光伏板效率的4倍以上，预计每小时至少可以安装60块光伏板。
3: 眼下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加快建设中，目前上水库进出水口全面开挖，下水库主体工程高效推进，项目整体建设提速增效，为2030年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布尔津抽水蓄能建设管理部副经理谢鹏告诉记者：
6: 严格对标整体施工规划，统筹抓好安全、质量、精度三大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细化作业流程，压实现场管理责任，全力推进上下水库、输水发电系统等主体工程高效建设。
7: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创新中心在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超级个体一人公司这一新型创业形态，打造全要素低成本闭环式创业赋能平台，为小微创业主体减负赋能。请听报道。
3: 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火热，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和市场投放的全流程创业形态正在逐步兴起。这种以一个人为核心，依托 AI 工具的创业模式简称 OPC。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创新中心是专为 AI 开发者、独立软件工程师等个体设计的轻量化加速平台，旨在以极低成本、极高弹性的服务模式培育一批小而精的 AI 科技创新企业。中心可让创业者实现拎包创业、精准落地。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总经理李奇：
8: 我们免费提供这个办公桌，然后最长可以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不需要收水电费物业费，我们会提供这个一部分的资金支持，从10万到70万，让他来组建团队，来变成一个有效的可以持续造血的产品。
3: 创业者王静计划在这里注册成立一人公司，主攻苹果套袋机器人的研发与落地。
9: 天山科技创新院有一些共享设备，我们就不用就花很大的资金去采购对我们来说可能使用频率不那么高的设备。
3: 今年3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布了支持 OPC 与 Open Cloud 发展的10条措施征求意见稿，覆盖载体建设、注册服务、技术支撑、人才保障、金融支持等内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明建：
10: 未来3到5年呢，我们希望孵化出10个以上具有区域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将创新中心的模式推广至全疆，是高新区新市区成为新疆 OPC 创新创业的重要策源地，以及对外输出数字服务能力的重要窗口。
2: 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口岸持续提升

0: 口岸通行效率，验放出入境车辆 5.9 万余辆次，同比增长 59.46%， 验放出入境人员 12.4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67.57%。 请听塔城台记者道道图纳奎应华的报道。
1: 在巴克图口岸出入境大厅，内蒙古游客李正济正在有序排队候检，他计划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2: 查验效率特别高，通关只用了几分钟就顺利办结，工作人员指引清晰，高效的服务让跨境短途出游变得轻松又省心。
1: 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口岸查验信息系统、车辆人员数据核查平台，减少纸质单证流转、人工重复登记环节，针对口岸鲜活农产品、日用物资、跨境商贸货物运输量大、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巴克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落实差异化通关保障举措，常态化开通重点物资绿色通道，对果蔬生鲜、冷链货物、应急物资等实行预约通关、延时服务、随到随检等惠企举措，最大限度降低货物滞留损耗。货车司机周应兴：
3: 通过提前申报，进闸几分钟完事，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1: 巴克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赵幸福介绍，今年以来，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查验量多次突破千人次，跨境人员车辆通关量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缩短人车货查验等待时间，常态延时通关，即事即办，开通跨境绿色通道服务，客流货运高峰动态加开查验通道，以便捷通关夯实便民利企服务，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率。
5: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奎屯市乌鲁木齐东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温姐个人调解工作室负责人温月红被评为志愿者优秀典型。多年来，温月红用真心暖民心，用法理解纠纷，成为大家信赖的贴心人。请听奎屯台记者周应彤、魏佳慧的报道。
1: 奎屯市乌鲁木齐东路街道地处城乡结合区域，流动人口密集。2019年退休后，温月红在奎屯市司法局的支持下创办温姐个人调解工作室，他将法治宣传与调解工作深度融合，调解邻里纠纷，协调企业欠薪等难题。社区居民李丽告诉记者，
6: 这个前两年我和我们家楼上的邻居因为这个楼房漏水的问题，我就试着给温姐打了电话，她二话不说就赶过来了，然后安安静静听我们各自诉苦，不偏不倚，一点点的捋清矛盾根源，当晚就解开了我们心里的疙瘩。有温姐在，我们心里非常踏实。
1: 邻里口诀：劳资纠纷、物业矛盾，无论纠纷大小，只要群众有需要，温月红总会第一时间响应。有了矛盾纠纷，大家不用东奔西跑，温姐帮助你。这句居民口中的家常话，正是他扎根调解一线、用心服务群众的生动写照。调解从来不止分清对错，更要暖心共情。这是温月红记在调解日记扉页的一句话，也是他从事调解工作一直坚持的理念。温月红总结出听、劝、调和四步工作法，耐心倾听群众诉求，依规依理划清权责，双向调和修复感情。从事调解工作以来，他已调解处理纠纷300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8%。温月红：
7: 老百姓信任我，把心里的难处委屈说给我听，我不能辜负。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会一直扎根社区一线。我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邻里的和谐，辖区的安稳，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今天，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开馆，青少年可以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带来的乐趣。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位于乌鲁木齐安宁区文旅小镇，青少年在这里可以系统学习机器人实操方法， 同时在航天模型体验区、 AI 机器人互动墙、元宇宙光影幻境展厅等特色功能区域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带来的乐趣，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乌鲁木齐市第52中学初一学生孙阳：
9: 我体验了各式各样的科技互动项目，全程观看了模拟火箭发射演示，仿佛课本上的知识都变成了眼前的真实画面，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航天科技的魅力。
8: 目前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已建成低空飞行馆、未来科技馆双馆联动的全域科创研学矩阵，有效补齐了全疆沉浸式科创研学资源的短板。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介绍，基地将精准对接全疆不同研学群体需求，推出差异化、分层化研学服务。
10: 我们将持续进行科技展陈的更新和进步，同时我们也会引进更多的机器人，与咱们一线的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打造一整片科技表演阵地，以科创之力点亮少年的逐梦之路。
5: 截至目前，新疆有色集团今年通过校园招聘共吸纳高校毕业生505名，目前已全部到位。他们将在为期一周的培训后入职新疆有色集团各岗位。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1: 这批新员工来自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63所高校，专业涵盖冶金、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等20多个工科大类。全体新入职毕业生将参加为期一周的集中岗前培训，随后正式分配至集团各生产、技术、管理岗位开展工作。东北大学毕业生艾兹麦提、麦麦提一名。
12: 在学校的招聘会看到了新疆有色集团，希望以后能为企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1: 依托自治区多层次青年人才扶持、引才入疆等利好政策，新疆有色集团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常态化赴疆内外重点高校开展校园宣讲和专场招聘，持续引进产业急需紧缺人才。近三年，集团累计吸纳1100多名高校毕业生扎根新疆有色，为集团采选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充足的专业人才队伍。新疆有色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经理王立健：
13: 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条件的改善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包括后续他们的培训列入我们的培养体系。
0: 新疆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疆寒冰团有3家位列其中，分别是科科崖纪念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科科崖纪念馆位于阿克苏地区温宿县，馆内展览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光影再现、虚拟仿真等方式，讲述一代代植绿、守绿、护绿的生态治理工程建设者在科科崖留下的故事和创造的奇迹。

0: 新疆的历程。
1: 今天上午，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来自辽宁、山东、福建和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品尝。乌鲁木齐市民邓颖熙：
3: 我基本上转完了，吃的有米粉呀、锅包肉啊。
2: 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米粉节同步开幕，现场汇聚了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以及30多家特色食材供应商。米字格米粉运营总监张阳军：
4: 通过这一次展会呢，我们也是希望把新疆的米粉、新疆美食带给更多的顾客。
2: 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期三天，期间还将开展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新疆食材电商节等活动。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进入暑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客量不断攀升，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内人流如织，日均保障旅客超10万人次。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各大航空公司持续加密航线，拓展运力。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地的航班，日均航班量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 20%。南航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航班计划员李林告诉记者，
8: 暑运期间，我们计划新开加密航线40余条，同时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等等国际热门航线。
7: 随着暑期入疆自驾游客量显著增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新升级落地自驾配套服务，让各地游客一抵达乌鲁木齐就可以享受高效便捷的自驾旅程。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胡云告诉记者，
9: 平台拥有500台各类车型，覆盖轿车、 SUV、 越野车、商务车，支持全疆27个机场及天元系酒店免费异地取还车。
7: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排名中，新疆位列第二。这两天，独库公路、阿河公路、伊昭公路等网红公路迎来自驾热潮，完善的基础设施让各地游客畅享旅途。安徽游客舒女士：
10: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好，为大美新疆点赞。
7: 在昭苏县，万亩油菜花正值盛花期，天马玉河景观气势壮观，夜晚还有演艺活动、美食盛宴，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上海游客宋峰志：
11: 看到了冰川、流水、高山草甸和花园，简直就像世外天堂一样。昭苏晚上的夜景景的也是非常繁华的，我很喜欢这里。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20到31度。
6: 塔城多云，19到34度。
1: 伊宁小雨，20到33度。
6: 伯乐小雨，21到34度。
1: 克拉玛依阴，27到35度。
6: 奎屯小雨转阴，25到34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5到34度。
6: 昌吉阴，26到35度。
1: 哈密阴，30到40度。
6: 吐鲁番阴，33到42度。
1: 库尔勒阴转小雨，26到34度。
6: 阿克苏小雨，20到33度。
1: 阿图什阴，21到34度。
6: 喀什阴转多云，23到35度。
1: 和田小雨，22到33度。
6: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4: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3: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5: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8: 您
7: 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当然呢，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要一起来听一位老师的故事。在塔城市第六小学，有一位90后哈萨克族党员思政教师，叫做阿依达纳布莱利。他曾经赴南疆支教，从初登讲台到站稳讲台，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在他心里，思政课的意义不是分数，而是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1: 暑假到了，塔城市第六小学的校园安静下来，但阿依达纳布莱利老师的工作还没结束。
2: 我们假期学校德育和思政两大板块安排的都挺充实的，主要是分线上和线下。就线上的话，在平台上推送这个红色教育啊、法治科普呀、劳动教育啊这样专题的这些微课。线下的活动呢，我们就分三种，一个是劳动实践活动，红色研学，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文化课程善文化。校本课程嘛，就布置一些手工实践任务呀，然后开学的时候我们统一进行暑假作业的展评展示。
1: 其实繁忙是阿依达纳的常态，平时他一周14节课，跨2个年级，7个教学班，还要统筹全校德育工作，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社团活动，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孩子们在校园里见到他，总会

0: 亲切地喊一声阿老师，可私底下他们叫他大喇叭阿依达娜。
1: 他们就开玩笑地说，全校的老师都可以用那个小喇叭，就小蜜蜂，但是阿老师不可以用，因为阿老师的嗓门太大了，上课的时候就隔壁班都要把那个门关上。他们不敢打瞌睡，打瞌睡都会被我那个嗓门给吵醒的那种。他们对我的那个小绰号呀、小外号都是那样子，大嗓门呀、大喇叭。
0: 阿依达娜自己说起这个外号忍不住笑了，她说第一次听到挺生气，但转念一想，最起码孩子们记住她了。这个用嗓门镇住课堂的90后哈萨克族女教师，20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说，入党不只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始于她自己的一段经历。阿依达娜老师曾在国内相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求学，在浙江海宁市第一高级中学读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上课充满激情、讲家国故事时眼里有光的政治老师。后来他在四川师范大学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那里的老师们都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阿依达娜，
1: 我作为就是班集体当中唯一一个少数民族来自新疆的同学，我们学院的院长还有我们的那个导员对我真的非常的关心。我感觉这一路以来就碰到了很多的良师益友，更加的坚定我要返回我的家乡，也要做一名思政老师，所以坚定我这个理想信念。
0: 2019年大学毕业后，阿依达娜考取特岗教师，成为塔城市第六小学的一名思政教师。上岗后不久，她被派往南疆支教，第一站是加什县的一个乡镇。2021年她又第二次主动报名到麦盖提县支教，在当地的乡镇幼儿园，她面对的是一群四五岁的孩子，家访时没有交通工具，他就搭村民的毛驴车。说起那段日子，从语言不通到坐上村民的毛驴车，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楚。阿依达娜，
1: 我就顺路就搭上村民的小电驴啊，毛驴拉车，跟着那个村民一块到他们家去家访去。我去的时候不会维语，前面我还会找那个翻译过来。当时我一年维语水平的提升的很快，后来我就直接自己上手了，我就自己跟他讲。他们家人可热情了，我赶紧把那个甜瓜切好，就给我说：“哎，吃吃吃。”
0: 支教结束那天，孩子们在校门口一边唱阿依达娜教给他们的《孤勇者》，一边给他做手势舞。他没有哭，骗孩子们说下学期还会回来。后来，班里最调皮的孩子打来电话。阿依达娜，
1: 就打电话，你骗我，你不来了。我说，只要你好好上学，等你后面有时间，你可以到塔城来找老师。我说，老师只要有时间，会回去看你们的。
0: 支教归来，阿依达娜老师拿到了喀什地区优秀支教干部的荣誉。但他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让他学会了把复杂的道理变简单。回到塔城的思政课上，他把这个本事用到了极致。可小学思政课没那么好上。最难讲的是法律法规和国家制度，对五六年级的孩子来说太抽象了。于是讲法律，他带学生到学校里的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有奖问答；讲国家制度，他用班级选举来类比人大代表的产生。阿依达娜，
1: 就我讲班级的制度，我就说班长是怎么选出来的，学习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那我同样就引用到我们人大代表的选举啊等等，就身边的故事更能让他感觉到亲切，更能容易让他理解。
0: 他最得意的一堂课是四年级的变废为宝，光讲图片和案例，孩子们感受不深，他干脆组织了一场捡垃圾比赛。阿依达娜，
1: 当时我就问孩子们，我说这些垃圾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意识到了垃圾就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课堂真正的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吧。
0: 阿依达娜对学生的影响，孩子们自己说得更直白。学生王子道还记得那次课堂上的事儿。
2: 我答题紧张结巴，阿依达娜老师摸着我的头鼓励我大胆说，我一下子就有了勇气，把答案说完了，心里特别感动。我特别喜欢阿依达娜老师，她温柔耐心，就像亲切的大姐姐。
0: 六年级学生胡延琪在毕业那天特意来找阿老师拍照。胡延琪，
3: 阿老师讲课非常有趣，阿老师上课之前会跟我们分享一个本节课关于知识的一个小故事，会让我们能快速的融入课堂。他平时上课很温柔，会注重我们学生的专注力、情绪。我希望我以后遇到的所有老师都能像阿老师这样关爱学生。
0: 从2019年走上讲台到现在，一晃7年过去了。阿依达纳老师带的班级成绩名列前茅，他本人也多次在各级教学比赛中获奖，但他最看重的从来不是分数。阿依达纳，
1: 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先做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就是要遵纪守法，爱国，要爱家乡，要爱自己的父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心怀着善意。
0: 说起未来的5年，这位90后党员教师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阿依达纳，
1: 我想继续深造，提升我的学历，不断地更新我的教育理念，同时主动发挥我作为青年党员教师模范带头作用，努力成长为这样的一个政治过硬、视野开阔、本领扎实的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教师。
0: 他就是那个被孩子们叫做大喇叭的老师，从大嗓门到大胆说，他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思政课的道理喊出来，孩子们真能听见。阿依达纳，
1: 只盼望多年以后能够记起阿老师那个在课堂上双手叉腰孜孜不倦的教诲吧，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得我平时的严厉是对他们的爱。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笑脸，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想必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名师讲故事，我们要听到的是两小儿辩日，这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列子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呢也是一则极具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名师李彤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7: 同学们上课
8: 起立。
7: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7: 同学们请坐。之前我们同学听过很多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老师讲论语，讲孔子。论语这里边你没发现孔子说的很多话非常有意义，而且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孔子几乎都是对答如流。今天李老师讲这么故事奇了怪了，孔子这么有学问一个人，居然让两个小孩给问住了。哎，读一下这个题目。
5: 两小儿辩日。
7: 辩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8: 辩论。
7: 大点声，请起立说。
8: 辩论。
7: 辩论什么叫辩论？
8: 我觉得辩论就是有两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要去说服对方。
7: 辩论是不是你有观点我有观点，俩人讨论一下辩论一下啊？那么他们辩的是什么？我们同学想知道吗？今天李老师都告诉你，来，请看你的原文。不认识的字一定要读清字音，这是基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日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即日中则如盘盂，此不谓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而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谓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未如多知乎？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想问大家个问题，题目是几小儿辩日。
9: 两小儿。
7: 你怎么全文怎么有四个孩子呀？宝贝儿，来，请。
5: 我感觉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是第一个小孩说的，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是另外一个小孩说的。
7: 同意吗？
10: 同意。
7: 同意，你们掌声通过一下。那么他们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谁能告诉我？
11: 他们讨论的是太阳刚出时和日中时什么时候离人更近。
7: 非常好啊，他们讨论的时候是早晨和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的怎么样？远近。来，我们看

0: 个小孩他的观点是什么。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尽，而日中时远也。谁能翻译一下？宝贝儿，来，让你回答。
1: 第一个小孩说的意思是，我认为日出时的太阳离人更近，然后中午的时候更远。
0: 第二个小孩跟他一样吗？不一样。来，宝贝儿，您解释一下。
2: 第二个小孩是认为日出时远，
0: 中午的时候呢？
2: 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近。
0: 哎，非常好。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近，中午离我们远。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那么论点出来了，是不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论据呀？
3: 是。
0: 咱们今天变一下吧，谁同意第一个小孩的观点？
1: 日出的时候太阳就在自己的身边，感觉离自己很近。
0: 对。
1: 而中午的时候太阳在自己当头呢，他就认为远了。
0: 早晨为什么他感觉离人近啊？
1: 因为他就在他旁边。
0: 早晨在太阳旁边，那不就化了对吧？原文怎么说的，宝贝？
1: 日出出大如车盖。
0: 对。
1: 然后即日中则如盘玉。一个小孩说早晨太阳大如车盖，中午的时候他就小如盘子了。
0: 所以他认为早晨离得我们近，中午离得我们远。那个小孩认为恰恰相反，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原文怎么解释的？
4: 另一个小孩他的依据是，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而到了中午时如同手伸进热水。这不是近者热而远者冷。
0: 太阳离我们近的时候怎么样？热。哎呀，我们说太阳烧得好是烤得好，是不是？离我们远了怎么样？哎呦，冷， very cold， 是不是？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远近的？
5: 冷热。
0: 冷热是人的什么？
3: 感觉。
0: 而这位宝贝说的第一个观点，太阳早晨离我们近，它是大如车盖，它是又一会儿如盘盂，是通过人的什么觉？
1: 视觉。
0: 那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既然一个小孩是从视觉，一个小孩是从感觉，你们认为他们两个人说的谁对谁错呢？宝贝儿，你说。
2: 两个人都对。
0: 为什么？喂，
2: 因为两个人用的不同感受的方式都不一样。
0: 但这就不对了，你看 A 同学是早晨近中午远， B 同学是早晨远中午近，都结合起来那到底远还是近呀？你怎么认为？你认为他俩谁对？
2: 我感觉他们两个都不对。
0: 为什么？
2: 那是因为早晨感觉就是那个很大，是因为视觉效果而已。它其实太阳和地球是离得一样远的。
0: 哎呦，嚯嚯，太阳，他说了，太阳和地球离得怎么样？
2: 是一样远的。
0: 是一样远的。你的意思就是太阳和地球当中这个距离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2: 固定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大呀小啊，那是因为地球在转，在围着太阳转。
0: 地球围着谁转？
2: 太阳转。
0: 被太阳转。
2: 对。
0: 你说它就是因为视觉效果，对不对？
2: 对。
0: 那第二个孩子你不认为也不对吗？为什么呀？冷热那个怎么就不对了？
2: 不可能没有太阳的地方就是很冷的呀。
0: 你举个例子。
2: 比如说就是但边有个树荫，我站进去还是可以感到空气中是很热的。
0: 你的观点很简单，就这两位同学说的怎么样？都不对。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
6: 我认同他的观点。
0: 好，来，你认同一下。
7: 我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的话，最后一个他解释的有点问题。
0: 你举个例子。
7: 比如说就是他说的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太阳的话在中午感觉热，其实是温差，因为是七点八点或者是六点的话，他们的话就是会预热。
0: 这还一个把语文老师难倒了。这个预热这个词儿挺好的，请坐。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科学层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大语文要包罗万象。来，宝贝儿，你先说，给你就机会。来，
7: 因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它这个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它是一个椭圆。
0: 椭圆就怎么了？
7: 椭圆他说这个圆是固定的，你就假设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然后太阳是这个圆心，然后所以那这样的话地球和太阳中间距离确实不变，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它的距离是有改变的。
0: 哎呀，真是给他鼓掌，非常棒。宝贝儿，你怎么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
7: 我是看书看来的。
0: 看什么书看来的？
7: 科学书。
0: 来，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非常棒。我们老说开卷有益，读任何书之间都是有相互联系的。哎，我们都说这个辩论有甲方有乙方，有 A 方有 B 方，对不对？
3: 对。
0: 那最后是不是得需要个裁判官啊？那最后这个裁判官怎么样啊？决定了吗？
3: 也闷了。
0: 也什么？
3: 也闷了。
0: 他说这裁判官也闷了。哎呀，这个字让我挺诧异，是不是也懵了？是不是？不是闷，是懵啊，懵了啊。孔子不能决也，决怎么翻？

0: 不了，
1: 都住不了。那万一有个太阳神怎么办？
0: 太阳神这种东西，
1: 我看过动画片，动画片里面太阳神不有吗？太阳神还这样呢，还
0: 这种东西是不会出现的，只是人类想象。哦，
1: 有人说是动画，有人说想象，给他鼓掌，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这篇文章选自于列子，这列子啊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是两小儿辩日，还是大伙儿比较熟悉的夸父逐日啊等等杞人忧天，特别多都是类似于这个语文呐、科学呀、人文呐、自然在一起的故事。我希望今天晚上上完李老师这节课回去之后，一定要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好不好？
0: 好。
1: 此时此刻我们既然知道了辩字，那我们看一看两个小孩身上有哪些真正让你感动的点。
0: 纯真可爱。
1: 哎，纯真可爱。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俩人还在那儿特别单纯的、特别向往天空的去思考，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两个小孩一样，做一个爱思考、爱探索的孩子。同时，孔子就印证了他自己说的一句话：知之为
2: 知之，
1: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我绝对不自以为然、自以为知。所以同学们，两个小孩的爱思考和孔子的实事求是，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0: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1: 请坐。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许贝姐姐。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大人物的小故事。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位马背上的白衣战士的故事，他叫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一位普普通通的牧区医生，也是今年七一勋章的获得者。1975年，乌哈斯20岁，从卫校毕业。按说他可以留在县城，但他却说：“请批准我到牧区去，那里更需要医生。”于是他骑着马，背起药箱，一头扎进了巴尔鲁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牧区太大了，牧民赶着牛羊到处搬家，乌哈斯就跟着追。夏天的蚊虫往嘴里钻，冬天-40度，眉毛睫毛都结着冰碴子，手冻得连缰绳都握不紧，最怕的是夜里出疹，雪没过大腿，野狼在远处嚎叫，眼睛冒着绿光。他只能挥着马鞭，点着火把赶路，心里只想着快一点，再快一点，病人等着呢。有一年冬天，一位产妇难产，羊水破了3天。乌哈斯赶到时，孩子一条腿先出来了，胎位不正。在忽明忽暗的牛粪炉火光下，他跪在地上，照着课本图示，小心翼翼地调整胎位。孩子出来了，却没有呼吸。乌哈斯想都没想，弯下腰嘴对嘴，一口一口把堵在喉咙里的羊水吸了出来，然后拍了2下，一声啼哭在风雪夜里特别响亮。那是他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后来他一共接生了3200多个新生命。牧区的人都叫他脐带爸爸。就这样，40多年，乌哈斯骑着他的马走遍了20万公里的巡诊路，救治了10万多病人。他帮牧民看病，没钱就先赊着，时间久了他也不要了。他说：“牧民日子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2015年，乌哈斯退休了，大家都说该歇歇了。可他转身就在社区开了个乌哈斯健康服务室，继续给人量血压、听心肺。他说：“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一说？”他还把自家院子腾出来建成了教育基地，用那些磨破的靴子、发黄的病历，给年轻人讲边疆医疗的变化和民族团结的故事。今年七一那天，71岁的乌哈斯爷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戴上了闪亮的七一勋章。别人夸他，他只是说：“我就是个普通医生，做了该做的事。”记者问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他说：“只要还能走，我就去。牧民需要我。”一句话，一辈子，这就是乌哈斯·苏莱曼的故事。从黑发到白头，他把大半辈子都给了草原上的人们。药箱磨破了皮，信仰却历久弥新，这就是值得我们记住的大人物。

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大家都知道无人机，对不对？无人机避开障碍物靠的可不是它的眼睛，而是一套聪明的感觉系统和决策大脑。今天我们来揭开这个秘密，就是为什么无人机可以避开障碍物。想象一下，你在就是晚上非常黑非常黑的这个夜里走路，看不见路的时候怎么办呢？此刻你会伸出手去摸索，或者呢用一个小棍儿敲打地面，对不对？那无人机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但它伸出的手是看不见的光波和声波，最常用的是红外线传感器，它会向前面发射一束红外光，有点像手电筒，光撞到障碍物会弹回来，传感器呢计算光来回的时间，就知道障碍物有多远了。这有点像蝙蝠，不过蝙蝠是用声音，无人机是用光。还有就是超声波传感器，有点像我们爸爸妈妈开车的倒车雷达，它发出人听不到的高频声音，声波撞到物体反弹，通过时间算出距离。因为声音比光慢得多，所以测量更准，但是测不远，一般用在近距离的避障。那远距离怎么办呢？无人机就用上了激光雷达，它快速的旋转，向四面八方去发射激光束，每秒几万次，每个激光点碰到物体都会返回，形成了一张三维点云地图。无人机的大脑一看这张图就知道哪里有树，哪里有墙，然后就规划路线绕过去。但是这只能知道有东西，还不知道是什么。所以高端无人机还装了摄像头，配合计算机视觉，它拍下画面，用算法识别出这是人、汽车还是电线，识别的速度非常快，一秒钟处理几十张图，就是让无人机不仅知道前面有东西，还得知道哦，那是个孩子，要特别小心。所有这些传感器呢，同时工作，信息就有点像是洪流一样涌来。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器就是大脑，它要在几毫秒内处理完所有数据，计算出最安全的飞行路径。如果左边有树，右边有电线，前方有人，它会瞬间决定上升，绕过树，右转，避开人，啊，这个比人的反应快多了啊。当然最关键的是无人机会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探测，判断，行动，再探测，再判断，再行动，一秒钟呢循环几十次。所以你看到它悬停在空中稳稳当当，其实内部正在高速运算。当然这些技术也有弱点，红外线遇到黑色物体呢容易失效，因为黑色吸光，激光雷达看不清细小的电线，摄像头在夜晚或大雾里会失明。所以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更厉害的融合技术，让多种传感器互相弥补。未来的无人机可能像昆虫一样有复眼，像蝙蝠一样有耳朵，甚至能像鱼一样感知水流。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能灵巧地穿梭在森林、城市，甚至火灾现场救人。今天你听到了无人机避开障碍物的秘密，下次看到无人机，你就可以骄傲地告诉朋友们，它不是用眼睛看的哦，是用光、声音和聪明的算法，在天空中画出一张安全地图，自由飞翔。

0: 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花样故事会，来听听故事吧。
1: 小狐狸的诚实约定。周末的上午，阳光暖暖的，小狐狸乐乐背着小书包，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地玩耍，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滚皮球，玩得不亦乐乎。一不小心，他后退时踩在了一片绿油油的青菜上，咔嚓几声，山羊奶奶种的一片青菜就被踩得乱七八糟，叶子都折了，根也露了出来。乐乐吓得浑身一僵，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山羊奶奶生气骂他，赶紧撤腿就跑回了家。

却闷闷不乐，还总是躲躲闪闪。妈妈坐在乐乐身边，温柔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乐乐忍不住哭了出来，把踩坏青菜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妈妈轻轻擦去她的眼泪，告诉她，乐乐，诚实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做错了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乐乐听了妈妈的话，鼓起勇气，拿着自己的小铲子来到山羊奶奶家，主动低下头承认了错误，还认真地说，山羊奶奶，对不起。

0: 羊奶奶翻土、播种、浇水，心里暖暖的。原来，勇敢承认错误，比逃避更有勇气。诚实的孩子总会得到别人的原谅和喜爱。
1: 好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伙伴，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本来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
2: 好，一二三四。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魏公李密李玄岁要带领瓦岗军经略荥阳之地。这个荥阳啊，在当时可了不得，不光当时啊，在整个古代，荥阳的地理位置都非常的重要啊，那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可以说荥阳啊，是拱卫东都洛阳东面的屏障。别的不说，虎牢关就在荥阳郡内啊。往前说，楚汉相争，那刘邦项羽争斗在这里展开过拉锯战，那楚河汉界不就在荥阳吗？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那不就在荥阳吗？虎牢关三营战吕布，甭管正史野史，总之啊，在这里站的。他为什么不放别的地方啊？那就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啊。这一地也是瓦岗跟大隋的东都之间的仅有的一块地，如果把这块地拿起来，瓦岗势力是直逼东都啊。所以荥阳得失至于这隋朝有非常大的意义。西边那就是隋朝东都洛阳，东都洛阳现在虽然没有杨广了，但是你别忘了，杨广率领文武百官南下扬州，可没带那么多的家眷，尤其是文武大臣的家眷，他们可都在东都洛阳。咱讲杨宣敢造反的时候曾经说过，所以如果一旦洛阳易手，洛阳被人家瓦岗山给打下来了，人家把这文武百官的家眷一控制作为人质，那还有人给杨广卖命吗？大隋朝从内部那就得瓦解了啊。更重要的是，荥阳范围内有隋朝最大的粮仓，就是星落仓，又叫落口仓啊。这里的存粮无数啊。隋朝啊，在隋文帝开皇年间、隋炀帝大业年间，全国一共建有六大粮仓啊，那分别是星落仓，就在荥阳现在的河南巩义那一带；回落仓，在洛阳隋唐城的东北一带；黎阳仓，在现在的河南浚县大邳山北；广通仓，在现在的陕西华阴一带；河阳仓，在现在的黄河北岸孟县南那一片；还有长平仓，是在现在的三门峡西边。这六大粮仓储存着天下的粮食。咱曾经说过，隋文帝这个人呢有毛病，就收来粮食啊，甭管老百姓那里闹什么饥荒，甭管天底下再乱，只要收上来粮食，他就不舍得往外施，就不舍得往外发，宁肯这粮食烂在仓内他也得存着。所以隋朝这六大粮仓存的粮太多太多了，尤其是这星落仓啊。星落仓建于隋大业二年，也就是公元606年，仓城周围广20余里。你别听粮仓啊，那能有多大？20余里啊，穿3000轿，就有3000个粮轿，每轿容8000石。这石啊，是个容量单位，念石，它不念担，到宋之后才念担。每个粮轿都存着8000石粮食，3000个粮轿，那存了多少啊？2400万石。说2400万石粮食什么概念？足够1000万人吃上一年呢、啊。瓦岗现在20万人，这20万人打着滚儿得吃50年。当然了，那得说这粮食啊它不变质，就这个大概的意思。 如果在这个保质的情况下吃上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三五年大事可定啊。所以李密就看上了这星落仓啊。但人家大隋朝也不是傻子呀，人家那里也派职镇守官兵几千人呢，在那守卫。另外呢，星落仓周边都是大隋朝的地盘，往北洛阳，往东虎牢关，往南荥阳的大片领土，往西就不用说了，你们还没扩过去呢。所以要想夺取星落仓，谈何容易？首先第一个先打掉瓦岗西面的屏障，就是金堤关呢。金堤关手足五千人，有两员大将把守，那分别是金刀将花公吉、银刀将花公义，这是哥俩。在他们手下还有四员偏将，利刀田刚、神刀李良、花刀许茂、快刀长河。这六个人呢使六口大刀，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六口大刀镇金堤呀。要想经略荥阳，这是第一道关，这个钉子是必须拔掉啊。那说拔就拔，时间不等人呢。李密三个月试用期，现在过去一个月了，还有两个月呀，马上调兵遣将。既然战略已定，那就开打呀。李密是亲自带队呀，率领精兵两万就出了瓦岗西寨门了，直奔金堤关呢。之前呢做了部署了，大帅军师全跟着，前不正印先锋官，拼命三郎王伯党。为什么让王伯党做先锋官呢？王伯党跟李密关系最铁呀，不用自己人用谁呀，李密现在得尽快的培植自己的势力。原来岗山上的先锋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自打四兵山上黑白英雄会三杰对一杰，被那李元霸一锤给揍跑之后，裴三公子啊就下落不明，到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跑哪去了。瓦岗没了先锋官那也不行啊，所以要选一个新的先锋官，拼命三郎王伯党主动请缨，我来干。王伯党啊也想把好哥们李密推向王位之上啊，主动请缨，那李密当然点头称善了，其他人也不反对，谁跟王老三抢这个先锋官呢？他爱当啊就让他当去不。就这样，王伯党当了先锋官，程咬金呢作为总监军跟随李密。那我得看着呀，让两个老王爷镇守瓦岗寨，李密带着精锐部队和大部分精干的将领出了瓦岗西门，就来到金堤关下。这一路乌书咱就不必细说了，离关二十里安营扎寨，休整一夜之后，次日黎明埋锅造饭，点卯之后炮响三声，大开辕门，李密领着瓦岗军是扑奔金堤关呢。到了关底下是挑敌骂阵呢，把敌将喊出来就好打了。金堤关守将花公吉那早就闻报了，瓦岗军奔自己金堤关来了，该来的还得来呀，这些年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老觉得瓦岗得突袭我金堤关，没想到来得这么晚呢，来呀，点炮出战，我会会瓦岗到底有何能人，点炮出战，慢慢慢。这时啊，突然间在手下那些副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人呢，小伙子，看年岁啊，二十多岁，面白如镜，方正大脸，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骨鼻梁，菱角口，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冰铁盔，冰铁甲，腰下悬剑，是插手施礼，将军勿急。 花公吉呀，撇着嘴斜着眼这么一看，出来的非是别人呐，乃是四位偏将的最小一位，快刀长河。一看到是长河，花公义把眉头一皱，怎么呢？这花公义对这个小伙子呀有点成见。这长河乃是汴州郡一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人，祖籍河内郡温县，就是河南省温县。他的父亲叫常旭，在隋朝啊做官，官拜朝散大夫。但长河呢并不是名门望族子弟，所以呢从小就刻苦练习武艺呀、啊。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也算是沾父亲一点光吧，哎，就参军入伍了，当那么一个基层的小武将，那么一个小武官。但是长河这个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还真就有两把刷子，而且呢工作积极，非常努力，在军营当中是屡立战功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可以说呀，人家长河的晋级完全是人家自己拼出来的，靠人家自己能力出来的。但这个人呢也有缺陷，什么缺陷呢？不会拍马屁。说不会拍马屁也是缺陷吗？啊，在这官场军营当中不会拍马屁呀，有的时候是个大缺陷。长河这个人就是这样，沉默寡言，是个埋头苦干之人，是个心中有数之人。他不善于言语表达，更不会溜须拍马。但是花公吉、花公义弟兄啊，哎呦，那是特别受用别人拍他的两位将军呐、啊，最喜欢别人拍他们马屁了。别人一夸他们，说他们俩这两口大刀盖世绝伦，论武艺呀、啊，不次于当年潼关大帅花刀大将魏文通啊。可以说有些地方比魏文通还要精，只可惜呀、啊，时运不济，把两位将军耽误了，就放到了金堤关这个小小的关隘上。这如果让两位将军去领着御林军护驾，那可以说两位将军不次于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反正别人这么一说呀，哎呦，花公吉、花公义两个人都信，天天的被手下人拍得晕晕乎乎的。自己还真就以为自己武艺天下第一，不然的话今天他能开关就要出战吗？他们认为啊，瓦岗山的将领啊不一定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我去会会的没问题。那么最爱拍着哥俩马屁的就是四员偏将当中的利刀田刚、神刀马良、花刀许茂这三个人呢，那是马屁精、溜须鬼和阿谀虫啊。本来这三位能耐不大，但是就是因为善于逢迎，把花公吉、花公义拍舒服了，让这两个将军呢破格提拔成偏将了。而长河呢本来应该在他们仨之上，那无论是武艺呀、啊、还说功劳啊，人家长河真的都自己干出来的，比他们都强。但就因为长河不会溜须拍马，不但不会拍，而且长河呢性情还比较的刚直，他平常不善言语，什么时候一张嘴那肯定说的是反对的话。这不对那不对，这让花公吉、花公义、花氏弟兄实在是不爱听。要不是因为长河确实有点能耐，自己俩人呢平常也指着长河，那就指不定啊得处罚长河多少回了。但即便这样，有的时候还动不动就训斥长河呢。平常那些事情对长河呀也是非常冷淡，有什么好事也想不起长河来。比如说呀，金堤关有什么大庆了，哎，大摆宴宴，那人家花公吉、花公义把田刚、李良、许茂都请来了，大家一起在厅里吃，就不请这长河，把长河那一份啊，哎，派到营里去，你们在营里吃就行了，你别跟我们一块吃。那有的时候 上面发福利了，分几筐苹果。说那年代有这么福利吗？反正那意思呗。哎，上面发福利，这长河的营里分的一定是最少的、最小的、最次的、最差。

0: 欺负人吗？
1: 长河不善于言说，但是心中有数，这口气一直憋在心里头啊。反正是自己经常安慰自己算了，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迟早有一天这些人自己得倒霉，只能这么安慰自己。那么今天瓦岗军大军压境，金刀将花公吉、银刀将花公义居然要开关迎战，长河一听啊，咯噔一声，心说你们不想要脑袋了，要开关迎战，咱这关里头5000人，人家可20000人，而且我听说了瓦岗精兵强将啊，所以这长河赶紧出来，两位将军且慢。花公吉、花公义一看是长河，这嘴呀就撇起来了，就知道这小孩啊可能又要说一些不爱听的话，但是人家出来了，人家要说话是人家的权利呀，当领导的也不能不给下属一句话说的机会呀。长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呀？啊，打完仗再说不就完了吗？长河心说，打完仗啊就晚了，两位将军呐、啊，末将以为咱们不宜开关迎战，应该据关死守才是啊。花公吉看看花公义，花公义瞅瞅花公吉，花公吉眉毛往上挑，花公义嘴皮子往下撇。长将军，难道说你惧怕贼军不成？非也，非也，两位将军呐、啊，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败必得，一定气势高涨啊。现在他们就想着一鼓作气，一下子拿下咱们金提关，人家兵强将勇，势不可力敌呀。人家那边两万军呢，咱们呢只有五千兵马。那么咱的长处是什么呢？咱的长处是咱有金堤雄关呢，把关门一闭，他们即便是两万余人又能奈我何呀？要强行攻关，咱们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一砸，他没个半年一载的取不下金堤关呢。同时啊，咱们赶快派人禀报给通守大人张须陀张将军，让张将军火速带领兵马袭扰瓦岗之背，这样一来瓦岗腹背受敌，攻关受挫，那瓦岗军现在的气势必然大打折扣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等到那时瓦岗没了斗志，粮草供给不上，腹背又要受敌，那瓦岗啊会不战自溃，自动缩回瓦岗山，咱们金堤关之围必然可解。那何必咱们现在放着以逸待劳不用，而非要大开关门，用咱们五千之众迎两万的虎狼之师，这不是以卵碰石头吗？这不是舍己之长救敌之长吗？请两位将军明鉴。花公吉点点头，常将军不要那么激动啊！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等没有考虑吗？我等全都考虑了。那为什么今天非要开关迎战呢？本将自有本将的道理。你刚才说了，说什么瓦岗好多年没出来征战了，那这一次一出来必定士气正旺，非也非也呀。常将军呀，你还是太年轻了。第一，瓦岗怎么就没有出来征战呢？前不久瓦岗派小股势力偷袭四平山，在那里拦河劫御驾，那不是出征吗？结果呢被我大隋军打了个稀里哗啦，出去五万余人，回来也就是两万之众吧。啊，损兵折将，气势大跌。据说呀，弄得他们现在内部分裂，那混世魔王程咬金王位不保，现在反贼李密要想取而代之，但是岗山那些贼将不服啊，故此那贼人李密才想啊以此战而立威。但是常将军你想想，现在岗山哪有士气了，刚打了败仗啊，再说易主之威也让他们军心不稳，互相猜疑呀。所以你别看现在岗山派来两万之兵，那这两万呢都是疑惑之众，不是一条心，军心不稳，将心也互相猜疑呀。所以呢，我们应当开城门迎面一击，给予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们知道知道咱金堤关不是好惹的。两位将军呐，小将认为此险切不可冒啊。哎，你懂什么呀？当然你那考虑也不是不道理，但是呢我们又不是把我们五千军全部杀出去啊，我们呢也就是开关去会一会瓦岗，如果说呢我们占了便宜，那不用说了，就像刚才我分析那样，瓦岗肯定会分崩离析。如果说我们真的一看瓦岗军确实势大，再次退缩回咱们金堤，按照你的意思据关死守，

也不为迟晚吗？咱金梯关上有的是弓弩手啊，难道你还怕瓦岗乘机抢咱们金梯关吗？谈何容易呀！金梯关可不是金梯关，由不得他们走马取得呀。两位将军别说了，武艺已绝，马上给我开门迎战。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快刀长河，劝谏金刀将花公吉，银刀将花公义，应该呀，闭门不出，应城自守。咱们呢，关着城门对付瓦岗军，咱这金敌关易守难攻，何必开城迎战呢？但是花公吉、花公义听不进长河之言呐。一则呢，这两个人本身呢就觉得自己有点本事，两口大刀那也不是盖的，确实有本事，不然朝廷也不会让他们驻守金敌关。那有本事的人当然呢都有点轻狂，都有点不服人，文武第一武武第二嘛。瓦岗山什么这个将那个将的，有什么本事？除了原来那个银锤太保裴元庆我们听说有点本事之外，其他的那都是乌合之众、碌碌之辈。程咬金我听说了就会三斧子，秦琼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原来只不过他们龟缩在瓦岗山寨，几次三番败官军，那只不过是因为人家守山寨，人家用着阴谋诡计，诱敌深入啊，设个埋伏啊，弄个计策呀。真正的与官军作战硬碰硬，他们没打过什么胜仗。那阴锤太保裴元庆现在也不知所踪了，瓦岗山上哪还有能人了啊？即便是有什么五虎八彪十六骏，我们俩会会，凭着我们胯下马掌中刀，也未必能输给瓦岗这些贼将。如果说我们再占了便宜，拿住他一两个，或杀死他一两个，那朝廷这里我们就立下大功了，朝廷肯定给我们更多赏赐，弄不巧就得给我们升官啊。现在朝廷急需用人呐，哪能把我们老放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关隘上啊？我们就可以以此作为升官的途径。所以第一个，他们俩觉得自己不含糊；第二个呢，手底下那溜须拍马之人把他们俩呀又拍到了九霄云外之上了。哎，说两位将军，你们只要出马，那必然会把

瓦岗军杀了个稀里哗啦，他们有什么呀？他们趁什么呀？跟两位将军相比，这些山贼草寇不堪一击。就这些溜须拍马的，溜须精拍马文章，那都说多了呀，张口就来，把花公鸡花公义拍得晕晕乎乎的。他既有这个功利欲，又被大家拍晕乎了，这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长河再说，说不进两人心里去。另外本身对长河这俩人就有成见，你个小毛孩子，嘴上那毛都没长硬的啊，在这里这了那了的，还拿孙子兵法出来了。嘿，我们就是出去看看，占了光当然好，占不了光难道说还能吃亏吗？不要说了，武艺已绝，马上点炮开城门。我倒要看看这瓦岗贼军到底有何能为，他们龟缩在瓦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往外征战过，不必惧怕他们，给我备马抬刀。这两员将领啊，来精神了，手下人给他们披挂整齐，号炮三声，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金敌关大门洞开呀。金刀将花公吉、银刀将花公义率着利刀天罡、神刀李良、花刀许茂、快刀昌河，呼呼呼带着三千兵卒是冲出金敌关，雁翅形左右排开，唰拉开阵势啊，啪啪啪啪啪，其他的金敌关的守将领着兵来到金滴关城楼之上，嘎吱吱吱吱吱，强弓硬弩全搭好了，严阵以待，以防外面真的出现意外，瓦岗真的要攻关，一声令下，箭如飞蝗，就得把瓦岗军射回去。人家这边都做好准备了，花公鸡花公义认为万无一失，往前提马来到两军疆场之上啊，眯着眼睛往对面一看，哎呦，可别说，这瓦岗军服号坎鲜明啊，你一眼望去一点不像贼军呐，那完全是训练有素的官军呐。你想想，瓦岗建大魔国12年了，人家在山上没少了训练，这衣服号坎那都是标准的，手中的枪刀那也都是标准制式的。那瓦岗军一个个眼珠子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努着，一团精气神呐、啊！在最前排一溜战马，马鞍桥那些将领一个个盔明甲亮，严阵以待。风这么一吹，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号带飘扬啊！正中央两匹马坐着两个人，一个蓝脸儿，一个白脸儿，蓝脸身背后挑着大旗呀，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白脸身后挑着大旗魏公。花公鸡花公义一看甭问，这两个一个就是程咬金，一个就是刚刚反叛的那蒲山公李密。抓住李密立大功一件，因为李密现在已经是国家通缉要犯了，李密叛逃把隋炀帝杨广气得倍倍直蹦啊，号令天下所有的官府，只要发现李密拿下者，李密的公爵给你，就等于我们要拿下蒲山公啊，这公爵就扣我们脑袋上了。哎呀，这个生意值啊！花公鸡花公义心里头还琢磨这没事呢。看罢多时，花公鸡往前带带马，拿手中大砍刀往前一指，斗丹田叫号要呆，对面瓦岗贼军派出一个来前来搭话。他这么一叫号，大帅秦琼立刻派前部正义先锋官王伯党前去应答。王伯党一催胯下马，手里捏着点钢枪，就来到了花公鸡对面。花公鸡用大刀一指，来将何人？王伯党说，瓦岗前部正义先锋官王勇，王伯党。王伯党，哦，

起来了。瓦岗山五虎上将之一，当年大隋朝的五魁首，是不是你？不错，正是谋家。我说王将军呐，什么意思？你瓦岗军不在瓦岗山上，为何要出山进犯我金堤关？所谓何故啊？王伯党说，您是哪位呀？金堤关守将金刀花公吉。哦，原来是花将军，失敬失敬，不必客套。花将军，这不是明摆着吗？大隋江山完了，隋朝已然失去民心了，军昏臣奸，民不聊生，我大魔国替天行道，率有道伐无道，要灭掉大隋，重整乾坤，救黎民于倒悬之中，故此兴义军要西取东都洛阳，那首当其冲者就是你这金堤关呐。花将军呐，你镇守金堤多年，与我瓦岗为邻也多年，应该知道我瓦岗之力吧？难道说花将军还要率兵抵御瓦岗义军吗？啊，我劝花将军呐，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县官归顺我瓦岗的好。只要花将军县官归降，我家魔王和魏公定然不会亏待花将军，让两位花将军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一起成就大业，统一天下。不知花将军意下如何呀？哈哈哈哈哈！花公鸡哈哈大笑：“王将军呐，你不觉得你这是小儿之言吗？我和我兄弟镇守金堤这么多年，深受皇恩浩荡啊，尔等贼军居然无故犯戒，要我们归降，岂不是痴心妄想？我金堤关关高墙厚，你区区几万人就想轻易拿下，恐怕未免做白日梦啊。我也知道我要劝你们归顺朝廷，这也是废话，但我只能规劝你们几句，你们要想攻打朝廷啊，从别处走，别从我这金堤关走，以为在我金堤关能占到便宜，那是你们痴心妄想啊。王将军，回去请把我这良言带给那成魔王，还有那反贼什么的魏公李密，告诉他们你们那遗失他处吧，别从我这经过，否则的话真的打起来没有你们便宜占。哦，王伯党本来脾气就暴躁，这一回他恨不能一路之上替自己好哥们李密能够建立功业，把这什么金堤关呐、虎牢关呐、什么荥阳啊，乃至东都洛阳，一口气全拿下来，这样我好哥们李密就可以称王称帝了，我哪有功夫跟你在这废话呢？所以听完花公义之言，王伯当冷笑数声：“花将军，我这个人呢，不愿意把一样的话说两遍，刚才这话我已经说到位了，现在我就问你，你到底县官投降与否？你要说县官，咱们现在呀就办交接手续，你手下的兵该由你领还由你领，只不过你有大隋的将领变为我大魔国的将领了。你要说负隅顽抗不县官，那好啊，今天我们统兵到这了，我们就得刀兵相见了。”花公鸡说：“王将军，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们金堤关是不能够投降啊，有本事你就来夺。”好，王伯当说：“既然如此，倒也干脆。”不能，他把掌中点钢枪这么一晃：“花将军，来来来，你我对一下兵器。”花公吉鼻子眼往外出气：“王将军呀，说实在话，我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你能够对敌我吗？我花公吉
乃国家命官，镇守禁地，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贼将，焉能配得上和本将动手吗？我这有的是将军，让他们来拿你吧。说完，花公鸡唰这么一圈马，他回归本队去了。呵，可把汪伯党气坏了。这几句话呀，伤害力不大，侮辱力极强啊。汪伯党把手中点钢枪晃三晃，摇三摇，大喝一声：“哪位随将前来送死？”这时花公鸡呀，来到本阵说：“哪位将军，把这王伯党给我擒了。”这是力刀田刚大喊一声：“我来擒他！”说着催马晃动掌中偃月刀，奔着王伯党就过去了。为什么叫力刀啊？偃月刀这个刀特别窄，就像那弯月似的，刃非薄啊，非常的锋利。而且这位啊，打仗哎手上也利索，所以呢给自己送了个外号叫力刀田刚。拿命来，过来奔王伯党唰一刀就劈下来了。王伯党拿着点钢枪一架当来讲，通名报姓力刀田刚，找到这刀在王伯党大枪杆上刷这么一瞬，想把王伯党抓刀的那手指头给削下来。力刀吗？王伯党冷笑一下，枪一斜，把他这一试一卸下来，往前一踹蹬，蹬带绷蹬绳，带着这匹马往前冲，一晃手中枪，枪转奔着力刀田刚就戳过来了。力刀田刚一刀走空，一看枪转过来了，赶紧的往后这么一仰，一枪转走空，两马一错蹬就撒开了马了。二马盘旋再来打，两个人噼啪噼啪噼啪打了几个回合，王伯党喊了一声招枪，咔，一个白蛇吐信。这时力刀田刚啊，这刀刚举起来还没往下劈呢，人家白蛇吐信过来了，他前面大开门啊，来不及躲了，被王伯党这一点钢枪在这力刀田刚梗嗓咽喉这个地方捅进去了。快，王伯党也心狠呐，后把一压，前把一翻，一挑，把这力刀田刚啊由打马上一下子挑到两丈开外，啪，摔到地上了。他来来来来来来来，那口力刀啊也飞了。这位在地上伸伸腿，张张嘴，那鲜血呀喷了一地呀，你想想把这大动脉都给挑开了，时间不大，绝气身亡。随将一看，赶紧往前几个，我们拉尸体拉尸体，拽着田刚下去了。呀呀，花公鸡这个时候也就是刚刚转过马来，这太快了吧，一看这六口大刀手金地，眨眼间就成五口了。哎呀，王伯当实在口，哪位将军前去受死？嗯，大家一听什么，还受死啊？哎呦，把他气糊涂了，神刀李良哗一晃掌中大刀来战王伯当啊，姓王的哪里走？招刀当。王伯党拿着大枪一挡，来将何人？神刀李良，无名之辈，砍枪出来。两人呢，马打盘旋，也就是五个回合，让王伯党反被一枪入，啪，拿枪当棒，一下子那枪胆正打在李良后脑海上。虽然有钢盔，但那玩意一打呀，震得整个脑袋也重度脑震荡啊，把李良由打着马上打落尘埃。王伯党一圈马回过来，一枪啊把李良就钉死在地上了。来人拉走。随军一看，快来拉吧。随军又过来把李良拖走了。啊，花公鸡一看，连伤我两员大将啊，这王伯党果然厉害，难道说还得要我亲自出马吗？哎，哥哥，
他弟弟银刀将花公义说话了：“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弟服其劳。”我看着王伯党枪法也就如此，待小弟上前取其项上人头。说着话，花公义哗楞楞一晃掌中银环大刀，踹胯下马直奔王伯党。王伯党刚想迎战伯党，由打瓦岗军阵当中谢英登催马出来了。谢英登跟王伯党关系好啊，两个人从来呀就成双入对。一看王伯党连胜两阵行啊，我说伯党，你先退回去休息休息，把这位交给我了，我替你一阵。王伯党一看别人如果出来呀，自己这心还烦呢，你这不抢功吗？但一看是谢克谢英登，好啊，你呀、啊、小心吧啊！王伯党一圈马他回去了。花公义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呀，换了人了。本来他要迎战王伯党的，因为他在旁边观敌料阵的时候，把王伯党的枪法已经看了个七七八八了。他觉得自己上阵应该有把握跟王伯党大战几十回合，可万没想到上来之后人家对方换将的。这银刀将花公义好大的不痛快呀！一晃手中银环刀，对面这员将领通名报姓。谢英登说：“你是谁呀？”“我乃金堤关副将花公义。”“啊，那你听好了，我乃瓦岗山大魔国五虎上将之一谢克谢英登。”“没听说过。”“是啊。”谢英登这个人呢，在瓦岗山众弟兄当中啊，属于一个又有能耐但是又低调的人。因为这个人呢爱好道学，他一身能耐呀都是跟随他叔叔谢宏学的。这个谢宏本身就是个老道啊，所以呢从小谢英登啊就接触这道学经典，接触道家思想，对他影响颇深呐、啊，那么这个人就崇尚清静无为，所以在瓦岗山上，你别看是五虎上将之一，有功人家也不争，让给别人。有事儿啊，只要别人能办，自己从来不出风头。平常啊，也比较沉默寡言，不是那么一个张狂之人。所以对外人来说呢，像什么王勇、王伯党。这属于大隋朝的五魁首，哎，比较张扬。像什么单雄信，那当年的绿林道总瓢把子，那谁人不知啊？瓦岗山五虎上将之首，哎，也非常之名。铁面判官尤俊达呢？你别忘了，尤俊达当年跟程咬金一起结过黄杠啊，一个雷天下响，那也是无人不知的人物。就连那大刀王。

受大家的关注度不高，所以花公义一听这个名字呀，就没往心里去，一个无名之辈。我要站的是王伯党，你来干嘛？回去把王伯党替换过来。谢英登一看，这人够狂的呀，哎，你先战胜了我，把我战败，王伯党王将军自然过来取你项上首级呀。呀呵，花公义说，我来取他项上人头，怎么成他取我的项上人头了呢？啊，实在可恶，既然你要替他死，就成全你。说着话往前踹马抡刀奔谢科，谢英登这一刀就剁下来了。谢英登一晃手中大枪迎战花公义，这么一打上，

又打了五个回合，谢英登啊逐渐不敌。哎呦不好，这花公义果然厉害，谢英登催马就走。花公义一看你往哪跑，是抡刀便追呀、啊。往前追赶没有几步，花公义耳轮当中就听见当弓弦一响，花公义心说不好，这好字都没有心说出来呢，噗，这一箭射来正中梗嗓咽喉。花公义还问他，我说你怎么射我啊？谢英登扭回头说，我的外号神射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神射手谢珂谢英登是箭射花公义，花公义以为自己刀法了得，把人谢珂谢英登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其实啊，那全是人家的护我敌之计。谢英登心说话，我叫神射手，我放着弓箭干嘛呢？我非得在此给你拼刀啊，没那个。所以谢英登啊，故意迈出破绽，让花公义去追，一箭射杀了花公义。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尘埃呀。谢英登是仰天大笑，哪个还来，啪，把这铁胎弓往背后一背，不楞，又把自己的大枪挑在手中啊。哎呀，兄弟，可把金刀将花公吉给疼坏了，那是一母所生同胞兄弟呀，能不心疼吗？兄弟呀，马上派兵过去抢着花公义的尸首。花公吉急了，眼珠子都红了啊，慌啷一晃掌中金背刀，我要给兄弟报仇雪恨呐！往前催马，就想找谢英登拼命啊！哎呀，哎呀，将军，哎呀，怎么呢？突然间，旁边伸过一只手啊，把金刀将花公吉的马缰绳死死拽住啊！将军，不要再上前了，赶快鸣金，赶紧的入关，快快！这人一吩咐啊，其实手下随军早已经慌张了。六口大刀手金滴，现在呢六口大刀三口没了，眨巴眼功夫三具死尸，还打呀？所以寺中的一看，赶紧的敲钟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钟锣一响，闻金则退呀！呼噜呼噜呼噜，随军抹头就往金滴。

关跑啊！哎，花公鸡一看，都给我回来，都给我回来，将军呐，赶紧回去吧。这位啊，一拨花公鸡的马，牵着花公鸡马，望着金滴关就拜呀。谢科谢英登一看，哎呦，这要拜走，回头看看王八党，王八党那是前不正义先锋官的，也看了看秦琼，秦琼把令字旗一挥，夺关杀呀。瓦岗士卒啊，兜着屁股就要夺取金滴关呢。但是呢，人家金滴关那毕竟是一座雄关呢，而且花公鸡出关之前，在这金滴关里留下一部分兵卒，就守在金滴关城头啊。强弓硬弩早就准备好了，严阵以待，就以防出意外呀。所以一看瓦岗军往前要抢关啊，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啊，一阵箭雨射得瓦岗军呢没敢向前，趁此机会，隋朝军将拥着花公鸡是败归金滴关呐。花公鸡吩咐一声，快快关城门，赶紧的关关门，嘎嘎嘎嘎嘎嘎，呜啊！关门这么一关，咕噜咕噜。两道大栓一上上，外面拼命三郎王八党就询问秦琼要不要现在强行攻关。秦琼看看关事，把手一摆，那意思收兵吧，今天出战告捷，降低了金滴关的气势，咱们呢再想他策，这关一时半会儿夺不下来，慢慢的来，撤兵。说完话把令箭一挥，连瓦岗士卒进退有序呀，就撤回20里地大营之内呀，在那里设宴庆功，给王八党给谢英登贺功，那立下了大大的功劳啊，把金滴关副将花公一射死了，那还了得呀，出战告捷，李密亲自给王八党谢英登敬酒啊，这边挺

出一口气呀，这口气一出来，那就不是花公鸡刚才那模样了。他把眼一瞪，来呀、啊，擂鼓巨匠，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催，声作中庭宝杖啊！花公鸡往帅案后那么一坐，啪，把虎威一敲，刚才是何人拉住了我的马缰绳，阻止本将前去擒贼？是哪一位啊？合着刚才呀、啊、一慌张，谁牵他的马缰绳，他都没注意看。这时啊，哗楞楞假叶子一响，有打战将当中出来一位呀、啊，是末将所为。嗯，花公鸡一看谁呀、啊，正是快刀长河呀。花公鸡一瞅是长河，呵，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本来兄弟死了，非常难过。今天出战失利，吃了败仗，这一股子邪火窝在肚里头出不去，现在急需要找一个撒气筒。哎，长河倒霉蛋给撞上了。要么圣人夸赞颜回呀，说这颜回者好学呀，不迁怒不贰过，说这个人太好了，他从来呀就不把自己的怒气转嫁到别人身上，不迁怒于人，从来不重复的犯同样的过错，不贰过。尤其这个不迁怒，一般人真难做到啊！人活在世上，那肯定不是一帆风顺，那不顺心的事情经常发生。哎，一烦心了，一烦躁了，看到家人呐，滚，一边待着去，踹死你！本来是自己发怒，自己不高兴。必须把这种不高兴这种情绪呀、啊、迁怒到别人身上，好像这么做自己就平衡了，自己心里就痛快了。人往往如此。这花公鸡那比一般人在这个方面呢更甚之啊。因为花氏兄弟爱受人家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您记住，只要爱听好话的，爱享受拍马的这个滋味的，这种人呢一定失败不起。什么时候失败了，什么时候遇到挫折了，他肯定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错，他肯定得想方设法把这过错呀推卸给别人，迁怒于别人。花公鸡就这样啊。哎呀，战前呢这几个人一个劲的捧他呀，说只要贼军过来，您要是开城迎战，瓦岗贼军必然望风而逃啊，不堪一击呀、啊！您一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万没想到，今天不但没有旗开得胜，反倒损兵折将啊！连亲兄弟副将花公义都被人给射死了，那花公鸡心中能痛快吗？窝着一股火，正无处发无处泄呢，得知闹了半天拉自己缰绳的乃是长河阿斗。花公鸡用手一指，长河，你好大胆子呀，你身为一个小小的偏将，居然要指挥起本将来了，谁让你拉本将的马缰绳的？要是没有你拉本将的马缰绳，我早已撒马过去为我兄弟花公义报仇雪恨，刀劈了那个谢客谢英灯了。就是你，你贻误战机，你耽误了我报仇雪恨。好家伙，劈头盖脸这顿骂呀，把长河骂傻了。长河心说话，我拉住你的马缰绳，我是救了你呀。那个时候你要撒马过去，恐怕你得跟你兄弟花公义一样早就见阎王了，我哪能不拉住你的缰绳呢？这话呀还不能这么明说。花将军呐、啊，末将看当时事态不妙，怕将军您呐、啊、过于悲愤乱了阵脚，万一上前再遇到危险，那我们金地关真正就不保了，所以末将这才拉住您的缰绳。阿刀，不要说了，拉住我的缰绳环子罢了，是何人吩咐的鸣金？是末将。斗，长河呀，

0: 你就是个小小偏将，金滴关我说了算，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的份儿了？在今日大战之前，你就在中庭帅帐，你在这里蛊惑军心呢。等到大战之时，你又拉住本帅的缰绳，贻误战机，你又假传本帅降旨鸣金收兵，这还了得？长河，你要为今日之败负全部责任。你说这多不讲理，关人长河什么事儿啊？但替罪羊就这样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花公鸡暴跳如雷，最后用手一指来呀，把这长河给我推了下去，斩首示众，以正军法，给我杀了。你说长河倒霉不倒霉？哦，呼一下子刀斧手往前一拥过来，把长河的胳膊往后面那么一扯，哎，扯着胳膊往外就拽呀。长河说，冤枉啊，将军冤枉啊，杀杀杀了，杀了为我兄弟报仇。众将一听，好家伙，你兄弟那是瓦岗军杀的呀，关人长将军何事？这些将领啊，那都是职威严轻啊，他们都把眼光放在花刀许茂身上了。怎么呢？许茂毕竟也是四员偏将之一呀、啊，冲许茂使眼色，那意思许将军啊，给长将军美言几句吧，求个情吧。再看花刀许茂，就跟没看见似的，把眼睛一闭，脑袋一扬，人家看天。嘿，这群人一看明白了，怎么呢？徐茂怎么爬上来的？其实徐茂啊，原来是长河手下的那么一个小兵卒。哎呦，天天的溜长河的须，拍长河的马呀，天天伺候长河。长河就告诉他，不必如此，咱们当兵吃粮的都是兄弟，不用对我这么客套。那不行，你是我的领导啊，让领导舒坦了，那是我这做下属的职责呀。您放心，以后什么都不用您管，有饭了给长河打饭，早晨起来给长河倒尿盆。哎呦，弄得长河呀都挺不自在的。后来长河一看这徐茂啊也挺勤力，对自己又这么好，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经常的也照顾照顾徐茂，不断的往上提拔。徐茂啊也挺卖力气，又建立几个功，长河一步一步的就把徐茂提拔成自己副手了。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徐茂接触到了花公鸡、花公义这两位领导，要办事儿，把徐茂叫走了，让徐茂给他们办事儿。哎呦，徐茂啊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儿，把这花公鸡、花公义给拍的给溜的呀，那可以说飘飘雨仙在云中雾中似的。这两个人也觉得这徐茂会来事儿，于是这俩人拎着徐茂的小辫儿，把这徐茂给拎起来的，最后跟着长河平起平坐，甚至排位在长河之前。这一排到长河前面，这徐茂再见长河，那跟原来可不一样了。嗯啊，这是小长啊，小长啊。徐茂要比长河大得多，现在开始称长河为小长了，对原来的事儿是只字不提，反倒是屡屡的设计陷害长河。有人说这种人忘恩负义，他不但是忘恩负义的问题，这种人呢一旦升了天之后，他一定会把之前的恩人踹到十八层地狱里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那种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就他知道，那现在我当了官了，我手下之人肯定得对我阿谀奉承，哪敢说我一个不字啊。但是过去这个恩人他可知道我的底细，他一定会对别人把我过去那些糗事啊全给我说出来。像这种对我知根知底之人，我得想方设法把他弄死，起码不能让他掌握话语权，让他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这是徐茂的心思，像这种思维的人大有人在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骂一个人，这人忘恩负义， 啊，人家过去帮他了，他上来了，把人家踹到了脚底下。为什么？都是这种心理。要么菜根谭上说呀，由来恩理生害，这个互相残害呀，经常的发生在一对施恩者和受恩者他们那里。为什么？这就叫因缘结怨呢。你要不施恩，别人不受恩，他就不欠你的，不欠你的，那就谈不到要报答你或者要陷害你。你一旦施了恩，人家受了恩，人家觉得你这个恩太大了，报答不过来，报答不了，怎么办？干脆别报答，干脆呀，你呀最好死在我前头，这样一来我心安理得了，所以就开始加害于你了。要么世上白眼狼那么多呀，人世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大抵如此。徐茂对长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平常还想给长河下绊子呢，何况现在呀？现在你让徐茂给长河说两句好话，他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所以呢，徐茂人家假装没看见，不吭气儿。哎呦，这下面的低等将官呢一看不行了，看来呀，大家伙赶紧的给长将军求求情吧。长将军这人不错呀，平常有功啊都分给大家，有好东西也给大家吃，有苦啊他自己吃最多，有危险自己身先士卒啊，跟我们都不错，哪能够眼睁睁看着长将军死？各位求情，求求情，求求呼啦！众人跪倒在地呀，全为长河求情。花将军，刀下留情啊，刀下留情啊！长将军也是一番好意呀，看到当时情势危急，为了保护花将军，情急之下，这才冒失了。还望将军看在长河过去立下的功劳份上，能够饶过长河这一次吧。是啊，将军，现在临战杀将，为君之不利也。将军就饶了长将军这一次吧。我给长将军求情了，我也给长将军求情了。跪倒一大片。花公吉看看大家，这花公吉呀也没想着要长河的性命，也就是找个撒气筒就得了。都起来吧，既然众人都为长河求情，若是本将现在处斩长河，有违众人心意，显得本将不讲人情，也罢，饶他一次，把长河退回来。一声令下，长河呀死中得活呀。正在这个时候，将军且慢，有人说话了。一看谁呀？花刀徐茂。你看杀长河的时候，这徐茂啊一句话没说，现在一听怎么呢，把长河要推过来，不杀了。哎呦，那哪行啊，这好容易要杀了，怎么不杀了？那我得说两句。这花公鸡看看徐茂，徐将军你要说什么？将军宽以待人，末将佩服。不过长河今天这罪呀犯的也太大了，贻误战机不说，还假传将令，鸣金收兵，以致今日我军兵败呀。那么将军仁厚，不杀长河，但如果不做一惩罚，恐怕日后为他人仿效啊。再有几个动不动的在战场之上牵将军的马，动不动的喊鸣金收兵，那这仗还有法打了？所以啊，末将以为啊，长河可以死罪饶过，但是不可以活罪赦免，应当惩罚一下。这样一来，在大家面前也立立威，杀一儆百，好让大家知道军法无情，以后啊也就不再有人会犯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言之有理。这花公吉啊也没准主意，反正喜欢徐茂， 原来仨大拍马屁的田刚、李良和许茂，现在呢田刚、李良全死了，就剩一个许茂了，听他的话那就顺耳。言之有理，长河死罪饶过，活罪难赦，把长河给我推下去，重责30军棍。打。
1: 是。
0: 就把长河呀在这大帐外边往地上一按，八下中音露出屁股，水火棍抡起来，这顿揍啊，噼啪噼啊，噼啪噼，30军棍呢，打到屁股蛋子上，把这屁股啊都打得一条血道子一条血道子的。长河疼的呀，也恨的呀，先说话，花公鸡呀，徐茂，我跟你们什么仇啊？我这不为了咱们大隋江山吗？为了金滴关呢？没想到你们迁怒于我呀，这30棍子这个挨得冤呐。长河想到这里眼泪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悔的还是有其他的因素。总之啊，30军棍打下来，把长河呀打的当时就闭了气了，昏死过去。手下有些亲军呐，流着眼泪把长河呀抢救下去，赶紧的给他敷药将养。那这时有人询问花公吉将军呢，下一步咱们金滴关应该怎么办呢？都是被这个长河把我气糊涂了。是啊，现在看来贼势甚大，不宜开关迎战，咱们呢要死守金滴以待援军。快派人呢送快报给张须陀张老将军，让他速派援军，我们坚堤告急呀。城头之上一日三班倒，多多准备弓弩箭矢，如果有人敢犯，飞黄射之，石指泼之。石指就石油啊，点着火烧开了往下这么一泼，那攻城的浑身是油，得活活烫死，活活烧死，多多准备，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另外呀，这个东关门十分重要，徐茂在，你为主将，在那里驻守东关门。另外长河醒了，你带着他一起，如果东关门内出了意外，我为尔二人试问。末将得令。金滴关把城门一闭，成了一座坚城。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金刀将花公吉出战失利呀，六口大刀死了仨，自己弟弟银刀将花公义也死在了谢英登的剑下呀。到这个时候，花公吉呀才受到打击，才知道这锅是铁打的，这瓦岗山这些贼兵啊惹不起，干脆呀我还是应手不出，等待援军吧。吩咐一声，紧闭城门，严阵以待，让人赶紧的出西门给老将军张须陀送信儿，让张须陀赶紧带援兵前来援助啊。哎，你说这花公吉何苦来着呢？长河开始就告诉你，不应该出城和瓦岗对敌呀，就应该坚守不出，死守城池方为上策。但他能耐梗啊，觉得自己不含糊啊，结果呢损兵折将，到了现在知道疼了，又回到原点来了。但是你别看他现在用的方法跟长河开始提出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对于花公吉来说，那这个方法是自己想出来的，跟之前长河想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尤其是花刀寻帽把大拇哥挑到天上去了，高，实在是高，还得说花将军此招啊，啊，这就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咱们把这关门一闭，凭着咱金敌关易守难攻，瓦岗军别说20000了，就是200000能奈我何？等老将军援兵一到，咱们兵打一处，将打一家，开关落锁，再杀向瓦岗军，必然所向披靡，把瓦岗军打败，将军一定能够立下大功一件呐，还是将军的招高啊。哦，哈哈哈哈，这还拍呢，花公吉哈哈了半天，最后又哭了。怎么呢？又想起兄弟来了，吩咐一声，全军给我带孝，为我兄弟举哀呀。一时之间金敌关全换成白旗了，把花公义装殓起来，三口大棺材，花公义的在正中间，旁边立刀天罡、神刀李良的两口棺材相伴，专门设立灵堂，准备打垮瓦岗军，再为花公义举哀下葬啊。每天呢，花公吉都过来。

0: 上香啊，嘱咐徐茂长河一定要死守东城门，不准有丝毫疏漏啊。那由打第二天开始，这瓦岗军呢又来关前叫骂，但甭管瓦岗军怎么骂，人家高挂免战牌，关门紧闭，就是不出。秦琼一看，也指挥手下兵卒强攻了几次金堤关，但金堤关防守甚严呐。兵将往前一冲，金堤关上箭如飞蝗，一阵箭雨滚雷石往下就砸，这云梯都竖不上去。攻打几次，损兵折将不少啊。秦琼也只得暂时把兵丁撤下，就在金堤关外10里地安营扎寨，又把这营寨呀往前推进10里地，就这样跟金堤关对峙起来。一日两，两日三，一晃3天过去了，李密呀真有点着急了。金堤关是自己这一次计划的头一个目标啊，不把金堤关敲起来，怎样经略荥阳之地呀？再说了，如果一直拿不下金堤关，那张须陀就有可能再派援军过来帮着守金堤，那自己这一次要打通西路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这一落空，自己的试用期能过得去过不去那都不好说呀。哎，李密心说话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干脆明天我呀发起总攻。我不愿意动用人海战术，但没办法，攻关呢就是攻坚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呢，我既然打出来了，宁肯死人我也得把这个仗打赢了呀，没辙。所以呢，李密当天晚上叫来了秦琼、徐茂公商议。李密说，我的意思，明天强攻金堤关，无论如何不惜花费一切代价，那也要拿下金堤关。哎呀，秦琼看看徐茂公，两个人呢其实打心眼里不愿意强攻啊，但是又觉得确实如此，不把这个绊脚石给踢开，瓦岗哪有发展之机了，不能够老是缩在瓦岗山呢。那么有出击必然就有牺牲啊，这没办法的事儿。所谓慈不带兵啊，既然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也只能采取硬攻了，怎么也不能够等到援兵到这里啊。因为消灭张须陀是下一步的计划，没想着在金堤关把张须陀引来呀。如果把张须陀引到金堤关来，张须陀本来那就是大隋一等一的战将啊，他要是再到金堤关这个雄关上，那金堤关呢就真的固若金汤了。那样一来，金堤关打不下来，张须陀也难以制服，荥阳更甭提，星落苍啊那就是一个梦啊。事到如今呢，也只得强攻了。三个决策者刚想拍板，就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来报，报启禀魏公大帅军事，辕门外来了一个道人，要求见魏公，口口声声啊说有良策可破金堤关。哦，魏公李密一听，眼前一亮，道人姓字名谁呀？他不肯说，说只有见到魏公，才能够透露他的真实姓名。李密呀，眼珠转了转，心说这个道士是敌是友啊，会不会是个刺客呀？借着来见我什么献祭之名，其实啊，来行刺杀之实啊。但是李密又一琢磨，现在正没有攻取金堤关的良策呢，那万一此人确实是来献策的呢，那不失之交臂了吗？于是李密跟秦琼、徐茂公简单的商议了一下，三个人都认为啊，应该把这个人叫进来看一看，叫进来问一问，当然了，也要做好防范准备，万一是刺客呢。 秦琼说，这一点您放心，我在旁边保着魏公无事。就这样吩咐人把那道人给我请到帐中。
1: 是。
0: 时间不大呀，脚步声音一响，守辕门的过来说，道人已然请到，有请。这帐帘一挑，一个老道由打外面走进来了。到了里面，借着烛光，大家一看呢，嘿，这老道打扮的还真漂亮，头上戴着莲花冠，身披宝蓝缎镶红边的八卦仙衣，背背宝剑，腰扎水火四涛，手握拂尘。哎呀，这么一看呢，说道骨仙风吧，倒没表现出多少来，但是那种装神弄鬼的气扑面而来呀，就跟给别人做法那老道似的，一点不朴素，特别的奢华。往脸上看，黄焦焦的一张脸，两道短眉毛，一对细眼睛，他这眼睛太细了，远处看就是一线天，近处瞧俩绿豆放两边，这鼻子特别细，就跟一根小柴火棒似的，但是还是比较直的，鼻子头也非常小，高颧骨，缩腮帮，薄片嘴，留着五绺长须髯，但是呢，虽然胡子长胡子稀，黄焦焦的，就跟那龙须差不多少。两对往上尖长着的招风耳朵，人招风耳朵是圆的大的呀，它不是，就像两只三角的狼耳朵似的，大耳无伦，脖子挺长，喝了素特别明显。走进中庭宝帐，这位呀，一摆拂尘，无量天尊，魏公，秦大帅，军师贫道起手了。徐茂公一看，你别说，这位的眼力见还真不错，还真就认出来我们是谁呢。徐茂公没有言语，就看着李密怎么说。李密坐在正位上，冲着这位点点头，啊，这位道长免礼，多谢魏公。老道这才直起身来。大家一看这个岁数啊，跟众位房上房下，就是四十来岁左右吧。李密面带微笑，特别的和善啊，敢问仙长怎么称呼啊？啊，贫道姓李呀，我叫李玄英。哦，李密没听说过，哪来个李玄英啊？秦琼也好，徐茂公也罢，也都没听说这个人。书中暗表，这个李玄英啊，也不是什么真正老道，乃是个江湖术士，平常啊打板算卦，哎，跟那徐茂公原来差不多少，但是李玄英的道行那要浅显得多呀，他就是个江湖术士，说白了江湖骗子，靠嘴蒙人的。李密问李仙长是从何而来呀，到我这里来有何赐教啊？哎呀，赐教不敢呐！啊，贫道由打洛阳赶来，专门来投奔真主来了。哦，李密一听真主，哪位是真主啊？哎呀，魏公，您就是真主啊！您乃真龙转世，当代隋朝而立其国呀。李密对这番话特别受用，但是当着秦琼徐茂公的面，这李密还不能表现出来。哎，李道长，你过奖了，休用此赞誉之言呐，我哪是什么真命天子呢？哎呦，您是真龙啊，这可不是我当着您的面说呀。贫道从洛阳一出来，逢人就夸，遇人就讲啊。贫道说，瓦岗之魏公，当代隋朝而立国。不信呐，您派人去打听打听，这一路之上， 贫道为魏公啊，把这种言语早就宣传出去了。仅凭此言，魏公啊，就可以得到中原民心呐。哦，道长还为我瓦岗做此贡献，当然了，我不光是说这句话呀，我逢人就讲。李密，我恕个罪说啊，李密乃公卿子弟，志向宏大。现在天下人都言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大家岂不闻天下流传的一首民谣乎？哦，李密说这天下流行什么民谣了？哎呀，魏公啊，您到天下去听一听吧。最近流传在民间有一首桃李章，这桃李章民谣是这么说的，说桃李子，皇后悠扬州，婉转花园里，雾浪雨谁道许。李密说这个民谣什么意思呢？哎呀，魏公啊，这是明摆着的嘛。所谓的桃李子，讲的呀就是逃亡的李氏之子，逃者逃也。哎，他不光是啊桃花那桃，他还呀和那逃跑的逃、逃亡的逃谐音。那逃李子就是逃亡的李氏之子。魏公啊，您想想，现在天底下哪还有逃亡的李氏之子呢？除了魏公您，没有二人呐。所以这桃李子啊，指的就是魏公。那么皇后绕扬州呢？皇后可不是专指的皇后，而是皇宇后。皇后绕扬州可不是说那萧美娘萧后绕扬州，而是说呀，皇帝杨广和那萧后到了扬州，就指的杨广夫妇。婉转花园里呢，婉转花园里就老是在这花园里啊，花丛中啊，富贵香啊，在那里转悠出不去。就说当今的这个杨广皇帝在扬州啊，那就到了他的死地了，他转在扬州里头出不来，未来呀一定会死在那里。莫浪语谁道许，莫浪语就是别随便说话。那不随便说话是什么呢？那就是个密字，对不对？密言那就是不浪语。所以这个桃李章里头含着李字，含着密字。那您想想，贫道所说的这个人当代隋朝而立国，不是指的魏公，又是指的何人呢？这桃李章啊，就是说您呢，这上天示警啊。哦，李密眼前一亮啊，怎么呢？咱说过，隋唐演义这部书开书第一回，咱为什么花那么大篇幅来讲那谶谣呢？这也是一首谶谣啊，当时人都信这个。这李氏当兴之言在大隋王朝传的不是一天两天了，李密也早有耳闻，现在在听着桃李章，李密心中一动啊，这就是自己的政治宣传呐。如果说天下老百姓真的流传这个桃李章，自己作词解释，那就等于我李密天命所归呀、啊！老百姓闻之就会纷纷来投啊！好，李密顿时啊，对这位江湖术士李玄英就有所青睐。嗯，哎呀，江湖之上的这民谣啊，也不足为凭啊。哎，它可以代表天意，可以代表民心呐、啊，可以为魏公所用啊。所以呀、啊，我这才一路为魏公宣传。我说现在既然大家都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由这桃李章可以知道， 带着隋朝者必然是瓦岗魏公。

厘米也。而且别忘了，古谚有那么一句话呀，叫王者不死，圣天子百灵相佑，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只要是真龙天子啊，他甭管遇到多少难，他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哪怕要死了也能逢凶化吉，脱逃死劫呀。魏公啊，您想想，您这不正是不死的王者吗？您想啊，想当年您在隋朝为官，那隋朝皇帝为了怕李氏子弟篡夺他的江山，对老李家大开杀戒，贬的贬，杀的杀，朝中多少李氏官员头颅落地呀。可是魏公您呢，您好好的就躲开了这场劫，这是您的一次不死。那第二次，魏公您又帮助杨玄感起义，给杨玄感献上上中下三策，可惜杨玄感那不是真龙天子，他不纳魏公上策，反纳下策，以致兵败，全天下既拿魏公，魏公您都落到随军之首了，结果您死里得活，又再入隋朝朝廷，仍当蒲山公，这不是魏公的二次不死吗？那后来魏公救出混世魔王，由打着江都城往外脱逃，天宝大将军重兵围击呀，结果那么多随军愣是没把魏公您堵在这江都城内，反倒是让魏公您错断玉锁走蛟龙，这不是魏公三次绝处逢生吗？这就是王者不死啊，这就证明魏公乃真命天子，天命在您呐、啊！哎呦，哎，魏公李密一听，你看看我身边还就差这么一个宣传员啊，被这李玄英这么一说，还真是，我遇到多少劫难我都逢凶化吉，都没有死，看起来呀，我确实是真命天子啊。徐茂公在旁边心说话呀，这李玄英啊真会瞎联系，但是徐茂公呢也是个大政治家呀，知道政治家需要这种宣传，这种宣传不能给他点破喽。那李玄英能献这样的宣传也算他立下大功，所以呢徐茂公在旁边轻摇鹅毛大扇，一语不发，秦琼啊也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唯独李密这眼睛越听越发光，越听越往外冒火呀。但是因为有秦琼徐茂公在两侧，他也不便有所失态。哎呀，李县长啊，说这话呀，让在下啊惭愧惭愧，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李县长，咱呢先放下这个先不说，我听说你要给我献计，说有能够攻破金堤关之良策，在下倒想听听这个，因为李道长你知道，我们瓦岗这一次就想攻破金堤关，进而拿下虎牢关，然后威逼洛阳，拿下东都啊。可是啊，出师这第一道关口，我们就在这里停滞三日啊。我也实不相瞒，我们呢正准备明日以全力硬攻金堤关呢、啊。但如果是那样，难免将士死伤啊，我也于心不忍。如果县长有妙计教我，我自虚心领教啊。说着话，李密还真就站起来，冲着李玄英深施一礼。李玄英啊，把他那长长的胡须一捋，魏公莫忧，在贫道看来，取下金堤关如探囊取物耳。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8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摄氏度以上，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号11时03分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两天，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最后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风向风力三级。面对如此高温，网友辣评天气有点闷热，室外高温不断，除了空调房，其他地方都是远方。在如此的气温之下，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24节气24时光专栏。

0: 这节气有声音，
1: 应该是什么样？
2: 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3: 进入小暑，上蒸下煮，此时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湿闷热的日子。对普通人来说，这个时候出汗多、睡不好、胃口差、浑身没劲儿；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更是多事之秋，食欲不振、血糖忽高忽低、口干、多饮加重，甚至出现了低血糖昏迷或感染。每年夏天，急诊室里这样的病例不少见。与此同时，不少糖尿病患者发现，入夏之后的血糖似乎比冬天低了，于是放松了警惕，饮食不注意了，用药不规律了，监测也少了。但这种放松恰恰是最危险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到底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哪些方面？如何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哪些看似解暑的习惯，其实是在给自己埋雷呢？新疆名医堂节目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肖燕为我们来介绍。
4: 因为呢，咱们小暑节气呢，它的特点是咱们气温呢升高，而且呢，这个可能呢以前呢就说，咱们很多病人呢，他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呢，因为这个天气升高以后呢，他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炎热呢，他的出汗就会多。出汗多了以后，如果说呢，有些人他就，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因为他们可能老觉得我喝的多了，我就会尿的多，他有时候呢会自己呢会去少喝一点水啊，这样的话都非常不正确。如果说天气热了，汗也多，你如果说喝水少，它就会影响咱们血糖控制，这时候会出现血液浓缩，血液浓缩呢甚至会出现一个脱水啊，它会对血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且比如说在气温升高呢，有些人呢，哎，他食欲就不好了，而且比如说这个那天非常热的时候呢，我平时呢都会出去运动啊，这时候呢天热呢，哎，就觉得哎还是在家里待一待吧啊，不要出去了，这样运动量呢可能会减少啊，这样也会导致咱们血糖呢有一定的影响。有时候有些病号不是说的他食欲又差了吗？吃饭呢少一点，而他又用了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降糖药。这时候呢还可能出现一些低血糖，那么血液浓缩呢它会出现一些高血糖，这高血糖呀和低血糖对咱们糖尿病的健康呢都有影响，而且呢对心脑血管呢更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呢这高温天气对咱们的糖尿病人呢也是咱们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养成呢咱们很好的饮食和运动的一个习惯，还要做好一些防晒的一些，就说你比如说出去呢你要防晒预防中暑因为我们中医呢它糖尿病呢它属于消渴呢，它就是说人体呢它津液呢不足，它的津液的输布呢障碍，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一些口干呀、多饮呀、多食多尿、消瘦。那么在小暑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炎热是非常容易伤害人的脾气就说为啥你就不想吃饭了呢？中医的脾呢和咱们的就是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样的一个概念，这个脾呢其实是主要是一个运化的一个功能，人体的整体的一个运化功能，你运化功能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病人呢可能他就会出现一些不太想吃饭呀、食欲不振呀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时候呢就说我们中医呢就说可以去吃一些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健脾利湿然后呢这个一些中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糖尿病呢中医呢还说的是可能跟咱们一些这些先天禀赋不足呀、后天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不畅，所以说呢这一些的病因病机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中药来进行一些调理和改善。而且呢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来改善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那小暑的时候呢咱们病人呢在饮食上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血糖要注意控制那控制血糖呢 我们就要避免呢摄入咱们一些糖分比较高啊，因为啥呢？现在不是夏天了嘛，尤其是新疆啊，咱们瓜果都下来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发现呢，我们好多病人就到门诊上来说，哎呀，医生，我最近血糖控制不好，我知道，因为我吃了好多水果，所以说呢，要避免吃这些高糖分啊、高脂肪的一些食品啊。那么高糖分呢，这里面的水果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血糖控制好的条件下呢，你可以少量的去吃咱们一些应季的水果，啊，比如说你要想吃几个杏啊，想吃两块瓜啊。那这时候呢，你吃杏儿，你就不要像以前那样的了，买上啊一公斤回来坐那儿就开始吃，你尝上一两个啊，然后呢瓜呢你吃上一小芽，这些呢都没有问题，放在两餐中间去吃。如果是血糖高的时候，你呢尽量呢就不要去吃这些东西，等就是咱们呢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咱们再对这些非常喜欢的瓜果呀做一个品尝，只能说品尝，不能说是放开去吃了。
0: 嗯，
4: 那在饮食上呢，哎，我们还要均衡饮食，要保证呢一个咱们充足的一个蛋白呀、维生素呀、矿物质的一些摄入。因为很多病人呢一看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他自己心里也是很恐慌的，他就是特意呢，哎，我就什么都不敢吃了，去吃一些水煮菜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咱们像蛋白质呀是非常重要的，人体的一些就是咱们合成咱们人体的一个物质。所以说呢像牛奶呀鸡蛋呀瘦肉呀鱼呀这些都是要一定要摄入的啊。
0: 嗯。
4: 还有呢就说咱们呢就说要控制咱们的食量。比如说这个主食量啊，这个控制食量呢，其实我们特指的就是主食量和咱们的油的量。因为呢糖尿病呢它讲究的是总热量的控制。那总热量呢是哪个就是特别多呢，就是咱们的热量。比如说我们一克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蛋白和一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它供能呢都是4000卡。那如果油呢就说咱们的这个脂肪啊供能是9000卡。那么酒呢一般供能呢是7000卡。所以说为啥我们特别不愿意让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去喝酒，就是因为你喝酒呢就相当于去喝油了。那么总热量的控制呢，就说把主食的量呢，因为我们这个西北的人呀最爱吃的就是咱们的碳水化合物了，主食了。那主食呢，对，要

0: 稍微要控制。那么蔬菜的量呢，你就可以放开。这时候到了夏天呢，我最喜欢告诉病号就是什么，吃点凉拌菜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吃炒菜，但是呢，你油少放一点啊。然后呢，咱们吃点凉拌菜啊，多吃点菜。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一个控制食量，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卫生吧，因为夏季来了以后呢，这个食源性的这个问题呢就有，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吃这样的，就是啊，最好呢是吃完不要剩啊，剩了以后放冰箱以后呢，有时候呢就可能啊影响到咱们的一些饮食卫生，会出现啊这些啊，就是一拉肚子呀，包括一些呕吐呀这些。就说还有一些呢，就说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中医啊，有一些就是推荐。中医呢，就说它呢，咱们按事物来说呢，它主要是按咱们四气五味归经呀、升降沉浮啊，而且呢，食物呢，它也有寒热凉温的不同属性啊。寒凉的食物呢，它就可以清热，但是呢，易伤阳；温热的食物呢，可以驱寒，但是它伤阴。所以说呢，这个寒热呀、温凉呢，它要平衡。那以前呢，就说啊，咱们经常的，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科普文章啊，就说的啊，到了夏季啊，这样这个什么也不让吃，那个也不让吃啊。当然，这个对于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呢，我觉得呢啊，这样的呢，也许是啊科学的，但是呢，对咱们脾胃功能正常的人啊，咱们吃点啊，因为夏天嘛。我们为啥就是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应季的啊！我认为呢，就是适应四时，就是四时，就是咱们说的应季的菜和瓜果啊，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咱们人的。比如说像苦瓜，你看夏天吃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比较好，因为呢它第一个呢它可以清热，第二个呢它还有降糖的作用。但是呢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寒凉的食物呢，它可以清热，但是容易伤阳。所以说呢，啊，就不要吃太多了啊。咱们有些病人呢，就是把苦瓜当成救命药一样的啊，就不停的大规模的去吃。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伤阳，第二个对胃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啊，我们可以去吃，但不要过量，就是要平衡掌握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你很热的时候啊，就是外面非常热。那你喝一点，稍微喝一点凉一点的水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太冰，不要对胃有很大的刺激啊。就比如说凉白开啊，这样的呢都是非常科学的，没必要说的啊，我都要中暑了，我还非要去喝一些热水啊，我觉得呢这样也不是很科学。那我们呢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啊，比如说清淡饮食，易消化啊，少吃油腻的呀，这些啊不易消化的一些这个食物。那么在这个第一个呢，饮食结构呢，还是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咱们的一个总热量。总热量呢，这时候呢，其实呢，不是说的到了夏天也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少吃而是呢，要就说，因为呢，它的天气炎热，人呢消耗就大了这时候呢，反而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营养我们就要选一些肉类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呀、牛奶呀、瘦肉呀、鱼类这些优质蛋白。那么主食呢？我们呢就选这些馒头呀，因为这个面食呢，我们最好吃咱们的发酵的一些，不要去吃就是直接呢就说生面吧，就是只要说就是比如说拉条子呀这一类的，因为呢这种呢它的含的咱们的一些生我们的说的是咱们就是总热量的控制呢，主食呢一顿不超过100克呢，这是咱们的生面生米的一些量。比如说呢，你100克的，你煮出来一个这个米饭呢，我们就吃得很饱。但是，100克你要去做个馒头呢，咱们也能吃饱。如果说100克去制作一个拉条子，哎，这时候呢，它呢可能我们一吃就是200-300克就吃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吃呢这种食呢，比如说是经过发酵呀这种蒸出来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面食，然后呢米呢就是煮出来的这样都比较好。这个呢是一个控制咱们一些总热量，再一个呢就是油腻的食品呀，尽量少吃，因为呢这时候呢没有食欲咱们说呢中医上来说呢，脾呢就是脾气呢它就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时候如果你要再去吃油腻的东西呢，它就会加重咱们这个脾气的一个虚弱这时候呢运化功能就会更差，而且呢甜食呢也是要限制的，这不说咱们说限制了。 咱们糖尿病呢，本来呢就是尽量要少吃甜食，尽量不吃。那么甜呢，这个肝或者咱们这个肥都是会加重咱们脾胃功能的，就是损伤咱们的脾胃功能，影响咱们的运化。所以说呢，要少吃这些油腻的一些食品。还有呢，就要补充咱们一个充足的水分啊，一定不要想到，哎呀，我不能多喝，我多喝了以后我就会多尿啊。这种时候呢，一定是血糖高的时候呢，它会出现的。如果血糖正常，咱们呢就一定要多喝啊，以免呢咱们就是这个啊，到了夏季呢出汗太多以后呢啊，引起来咱们脱水。而且呢，千万不要去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果汁啊，这些呢都是升血糖升得非常快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呢很多青少年呢，他们喜欢看那些一些饮料上面写的是零卡零糖，但是呢喝起来还是有很甜的味道，尽量呢不要喝。我觉得像凉白开呀，包括咱们的矿泉水呀，都是非常好的啊，不要去喝这些所谓的无糖饮料。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夏天呀，老大自然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回馈，就是蔬菜。我们现在看着这么多的蔬菜啊，各式各样的蔬菜啊，那我们就要应时应季，就要多吃一些蔬菜。这个蔬菜呢，第一个呢，它呢有饱腹感，而且呢还能提供咱们充足的一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再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吃粗粮，比如说像荞麦呀、燕麦这些。荞麦、燕麦呢啊，我们都指的是啊，咱们的有一些就是。看一下，就是是成品的一个，就千万不要去吃压制的或者已经啊，咱们就是把它加工过了，加工过的燕麦片呢，如果说大家看一冲就能喝的这种呢，就是容易升血糖。我家里呢，我也看了这个荞麦和燕麦啊，它的颗粒是完整的时候呢，我们去煮它呢，都是还要煮上一段时间的，这个呢是可以吃的。这个小暑呢，因为这个天气炎热。人们呢就说可能啊，他呢啊不太想出去了，而且呢啊，夏季的咱们人体呢代谢旺盛，消耗量呢也比较大，也容易出现这个疲劳呀、倦怠，就是一些症状啊。这时候呢，咱们一些适当的运动呢是可以增强体质，促进血液循环啊，还可以预防中暑。但是呢，运动的时候呢，他就要根据自己的看自己的年龄呀。来决定咱们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呢啊，在夏季的时候呢，小暑的时候呢，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运动方式呢，就是咱们一些啊走，就是咱们说散步啊。散步呢，这里面呢有几个啊，有几层概念。咱们年轻的人呢要快走，年老的人呢可以根据啊咱们不同的年龄段呢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啊步速。比如说啊，咱们已经就是超过70岁了，我认为呢走路的步数呢咱们可以放慢啊，不要太快。那一般呢都是啊，咱们的啊心率呢看都是年龄呢就是170呢减去呢咱们的一个年龄，能达到就是这个值呢就可以了，不要呢就说让自己太疲劳。还有呢就说这个运动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啊，避免呢在高温下运动。比如说你中午出去运动啊，这就不好啊，这样的话呢也许会导致啊脱水呀、中暑。我们呢就说尽量要选择呢一些轻柔的啊，就说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骑自行车啊。当然骑自行车呢在新疆呢可能是比较少。还有呢，我们在就是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呢带一些水啊，随身携带水，甚至呢哦，像我出去呢，我可能还会带一些冰水啊，以免呢，就说在运动过程中呢，自己呢就是太热了，容易出现一些不舒适的表现。如果说在高温下运动呢，咱们也比如说必须要出去了，我们因为有一些情况呢要出去，咱们就要避免出现一些中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尽量呢带个伞，然后呢走在阴凉的地方。我觉得新疆呢好就好在什么，我们在树荫下运动的话，比如说在树荫下走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呢就觉得比较凉快。那么运动的时间呢也是啊有很大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呢年轻人呢啊，你在就说走的话啊，你走的话一个小时就够了，老年人呢半个小时就够了，而且呢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呢去进行锻炼啊，比如像咱们公园啊、广场呀啊，携带咱们一些就是
1: 啊，刚才说了冰水，包括一些藿香正气水啊，这些都行。但是呢，最好呢，我们尽量避免呢，在天很热的时候呢，出去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出去运动。
0: 在小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当然呢，如果说是咱们监测血糖呢，如果说勤一点呢，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建议呢，他频繁的监测一些，就是这个频繁呢，只能打一个引号。因为什么呢？不是说呢，我们不停的去测，而是呢，咱们有几个重点的时段呢去测。比如说呢，像空腹血糖，咱们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还有睡前啊，这三个点呢，血糖呢，我们呢，应该呢，作为一个重点监测。为什么呢？因为空腹血糖呢，它呢是体现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空腹，就是说一个肝糖输出的一个能力啊。空腹血糖，而且呢，是我们一天的水平线啊，它呢能代表我们一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你空腹血糖在5，你餐后血糖呢一般也就在10以内，但是空腹要在10的话，餐后呢一般在15以上啊，这个呢是咱们一个空腹，就相当于一天的一个水平线一样的，一个参照点儿。所以说呢，空腹血糖非常重要。那么餐后2个小时血糖呢，就是咱们非常就是重要的，看看咱们吃饭了以后吃过饭以后这个血糖能否正常，也是看看咱们降餐后血糖的药物是否合理的一个就是说指标。那么睡前血糖呢，它呢是了解夜间这个血糖的一个重要标志物。如果说你要是不测睡前呢，你如果能测夜里3点的血糖呢，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医生的一个治疗方案。那我们呢，就是这个测血糖的需不需要频繁？为什么要打引号呢？是看你的血糖的情况。比如说你血糖已经控制得非常平稳，那我们呢，就比如说你一周内你选择2到3天测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就说2到3天测一次咱们空腹餐后血糖，那么10天半个月测一个咱们3餐前后的血糖这就可以。但是呢，如果血糖就没有达标，因为呢，在小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人呢，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频繁的去监测就是监测呢3餐前后，包括呢睡前，或者是甚至要加夜里3点的血糖。在监测的时候呢，我们监测是为了让医生呢去给我们调整药物，而不是说呢为了监测而监测。比如说呢，很多人都发现自己血糖低了，宁可在这个地方呢吃个糖或者吃点食品呢，他也不知道去减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跟医生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像我们科呢，我们所有的大夫，包括我本人呢，都对咱们用了一些促泌剂的病人，甚至打胰岛素的病人呢，我们有他的一个微信。如果这时候呢，就跟你的医生呢去联系把咱们的血糖调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各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到小暑节气。
8: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0: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24节气，24时光，24位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
7: 高温天气来袭，不知道您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心理准备呢？在这个特殊的关键时候啊，糖尿病的患者需要尤为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夏天是否能够进行常规的运动和身体锻炼呢？选择什么样的类型是最为合适的？强度应该多大？在运动前后是否需要加餐？怎么样运动能够防止诱发低血糖？在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吹空调、冲凉水澡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肖燕主任为我们来介绍。
9: 而且在监测的过程中呢，有些人呢是什么呢，他血糖监测呢他就很紧张，越测呢越紧张，这种紧张情绪呢本身呢对血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监测血糖是为了调整血糖啊，你如果说自己不能调整呢，一定要去跟医生呢啊联系，咱们呢啊监测。

的过高，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加用药物啊。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加用药物，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来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患者呢，他有一个自己呢，他要做到的。比如说呢，他要做到啊，咱们规律的一些运动呀，啊，这个饮食啊，不能说啊，我一看我自己血糖高了，我就吓得不敢吃饭了，或者是一看，哎，我血糖还不错，那我就多吃点啊，这些呢都不合理。还要呢，就是把咱们体重呀，不要让它变化太大。使用咱们这调整药物的时候呢，啊，还要听医生的话啊，听医生的指导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的血糖呢，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小暑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啊，咱们这些高温天气，所以说呢，咱们心血管的发病呢，啊，它会增加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时候呢，啊，高温呢，它这个对水代谢啊，它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它也许呢，啊，它会增加咱们水钠储留，增加心脏负荷，还有呢，它会让血管收缩、痉挛、血流减少啊，影响代谢。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啊。这时候呢，啊，我们呢，我觉得呢，啊，对于这种的一些治疗呢，我觉得中医呢是非常有一个好的一个治疗的，因为呢，这个并发症啊。我每次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非常遗憾，因为为什么？我们其实糖尿病如果出现并发症，很多病人呢，他非常想要能得到一个治疗，但是呢，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呢人体呢通过这咱们慢性高血糖呀，就相当于把自己糖渍了以后呢，出现了这些并发症，咱们功能、器官功能、脏器呢都出现了一些不可逆的改变，就说被糖渍了。那么现在就是医学呢，对于咱们并发症没有特效药，任何一个并发症都没有特效药。所以说呢，出现并发症呢，第一个呢，我们你看它的治疗的原则，第一个还是什么？控制血糖，控制血压啊，把你的血粘度控制好啊，就是降压、降脂、降粘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就说方式呢，就说还是病人呢，可能他不能得到他很好的一些疗效，那他可能会对治疗呢很不满意。那反而是这样的呢，对于并发症的治疗呢，我觉得中医呢啊，它有它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科呢啊，针对咱们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有很多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呢啊，对于糖尿病啊，咱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啊，这个肾脏的一个改变，我们科呢有这个就是灌肠吧，这个灌肠呢就相当于一个啊。咱们一个腹膜一个透析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还有呢，咱们有一系列的中药，包括啊咱们的可肾康啊、可心通、可脑通啊、可精通，这些呢都是针对咱们脑血管啊、心血管啊、周围神经病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啊系列方药都有啊。一些中医的治疗，尤其对于周围神经病变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治疗，像穴位注射呀，啊，像咱们的啊针灸呀，啊，包括呢啊，我们就是说的咱们这些一系列的，就是贴敷啊，包括踏字，包括咱们的啊经皮，就是的一些就是透入的一些吸收啊，中药这些吸收，甚至呢，我们还做了一些中成药啊，比如说四黄膏啊，对于咱们脚的麻凉痛呢，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啊。在这方面呢，我认为中医啊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它有非常好的一些特色。对于糖尿病呢，咱们刚得糖尿病的人，我认为呢，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啊。血糖控制好，不发生并发症，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血糖呢，其实呢，你糖尿病呢啊，它得了以后呢。在也许啊，在10年之内呢，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舒服，但是只要并发症一出来啊，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并发症就啊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而且呢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把血糖控制好啊，咱们也在那啥，就是电视上也看到了啊，现在呢国家正在攻克这个糖尿病这个难关啊，你把血糖控制好，也许以后咱们糖尿病就能治愈了啊，你就成了个正常的啊，完全好的就是健康人了。但是呢，如果说并发症出来以后呢，就是糖尿病能治愈，对于你来说呢，也是为时晚矣。对于咱们所有的人来说，咱们其实都是危险人群。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啊，饮食就是多样化啊，就是怎么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是吃得最好最饱的一个时代。所以说呢，

0: 在咱们的基因中呢，就有一个叫节约基因的。所以说呢，啊，我们所有的啊，咱们健康的人呢，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潜在的人群。那么现在就怎么样去预防？其实呢，第一个，我们先要保持咱们的体重，合理的膳食。那所以说呢，啊，要想不得这个糖尿病，这第一个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体重啊，咱们保持体重。你现在呢，你看这个，其实糖尿病刚才说了啊，咱们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非常容易得，就是咱们一个肥胖的人群啊。这个肥胖人群呢，那你保持体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减重是咱们现在呢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国家呢啊专门发布了一个饮食和运动一个指南，就希望呢大家能遵守啊，能保持体重啊，不得糖尿病，不得高血压。那还有一些呢，如果有家族史的一些糖尿病病人啊，你这呢你就是更危险的人群了。那第一个呢啊，除了咱们保持体重啊，健康的饮食啊，然后运动以外呢啊，我们还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啊对咱们健康呢就有很多的负面影响，它对糖尿病啊，尤其是对心脏病和中风呢，它这个风险呢是增加了。所以说戒烟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措施。那么还有一个呢，饮酒也是，刚才说了，这个酒呀是人体的一个热量，它的热量非常高，这个肥甘厚味啊就是损伤咱们人体的一个这个脾胃运化的一个主要一个诱因吧。这个肥甘呢，肥呢就是这个油类，甘呢是甜，厚味呢就是咋指的是咱们的酒。所以说呢啊，肥甘呢有时候呢咱们有时候呢啊不一定能完全禁止，但是这个厚味啊是可以禁掉的啊。这个酒呢一定一定要啊戒烟戒酒啊，这个会影响到咱们的一些就是身体的，比如说咱们热量的一个增加呀，血糖呢，如果喝了酒以后，它是会使血糖波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啊，咱们就说最重要的呢，就坚持要坚持一些锻炼。这个坚持锻炼呢，就是咱们说的运动了。运动呢，它可以降低糖尿病啊、心血管的风险，对于骨质疏松也很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呢，很多人现在说了，哎呀，抵抗力啊，什么下降呀。对于一些年轻人，我就经常跟他们说，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每天早上去跑跑步啊，这种运动呢，一定是能增加啊这个咱们的抵抗力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啊，对于有家族史的人呢，咱们要定期的呢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血糖啊，检查这个血糖呀非常简单，现在呢啊有这个咱们测手指尖的血的啊，就是这个血糖仪啊，你测一下呢，你就能知道。而且现在我也看了，咱们动态血糖监测仪啊，现在在网上卖的也很便宜。像我呢，我一般呢隔上啊3个月到半年呢啊，我就会啊背上一个动态，因为我呢是有家族史的，我就要背个动态看一看啊啊，对自己的身体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啊咱们不得糖尿病，或者是晚得糖尿病。基因呢，有时候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一样的。但是呢，你当然你可能你抗拒不了命运，你也改变不了命运。但是呢，你能稍微做咱们的调整和修正啊。比如说啊，你要是如果不努力的话，你可能20多岁、30多岁你就得糖尿病。但是你经过你的努力以后呢，你60岁、你70岁才得糖尿病，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20岁到30岁就得糖尿病的话，那如果说糖尿病的并发症10年以后就得的话，那你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你就有并发症了，它就会影响你的健康和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但是如果说你60多岁、70多岁你才得糖尿病的话，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糖尿病呢，对你身体的影响呢，它就会小，因为你60、70岁，你吃饭你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能吃了，哎，这时候呢，糖尿病它控制一下，你的并发症呢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呢也不会对人体有太大影响。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有基因，你就让他尽量晚得。这种呢，就说现在人呢，就说这个减肥啊，可能是咱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了吧。因为呢，这个很多，尤其是女同志啊，包括有一些胖了一点的男同志呢，都是也想减肥啊，指望就是通过减少一顿饭啊，然后呢，或者是啊，就是短期的运动呢，这些呢，都不能达到咱们一个啊，对于就是预防糖尿病的一些发生的这个啊都不能，因为呢， 这种呢，就说可能有一类人啊是有用的啊，就是对咱们的青少年啊，因为他们呢是处于能量的一个正平衡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啊，他晚上呀，或者是少吃一点呀，或者是啊少吃一半的饭，他也能瘦。但是对于咱们啊，比如说呢，已经是到了啊，就是能量负平衡的状态的一些，比如说像更年期以后的女性，甚至是年纪大一点的男性啊，这时候呢，处于能量负平衡的时候呢，你少吃一点一顿饭，并不能改变啊，而且呢啊，这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胃呢还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想减重呢，有一些话呢，我觉得非常对。如果你想减重，你就要在短期之内采取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饮食，减重啊，一定是在半年或者一年减好的。如果超过半年或者一年，你这个减重啊，你就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你的相当于痛苦拉长了，每天其实少吃饭也饿着呢。有时候你饿一顿，哎呀，到了晚上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啊，再去吃点东西。你看这个时间点呢，你到了晚上了，这脂肪合成了。啊，开始合成了，你在这个时候吃点东西，这不有助于脂肪合成吗？是不是？所以说呢，尽量呢是，你要是如果说想去减重，一定是咱们低热量的一个饮食呢，啊，坚持上啊10天15天，然后呢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以菜蔬菜为主的一个啊蛋白蔬菜为主的一个饮食，加上少量的碳水，那么减重在半年之内完成。如果超过半年的话啊，这个痛苦拉长了，很难坚持，也许减肥就失败了，啊！如果大家呢啊想要就说啊，咱们听众呢想要啊减肥呢啊，我觉得呢，第一个啊，我们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啊进行减重，还有一个呢，我们中药啊配合上呢，就说我们中药有一个什么独特的作用呢？可以啊，就是加强脾胃的运化，清你的胃火。这样的话呢，让你不用太饿，这样我认为会更合理一些啊。中医的减重呢，也是很有疗效和特点的。这些人呢，就如果说这样的腹型肥胖的人，其实呢，他现在暂时没有，但是他是风险人群了已经啊。那我们呢，也是通过指导呢啊，比如说这个人群，他如果说啊减重啊3%到5%呢，他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临床获益。对于咱们腹型肥胖的人呢，他就还要做一些运动。尤其是一些呢抗阻运动，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运动呢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最重要的还要增肌，增肌运动呢就要做一些抗阻运动。所以说呢，这些人呢，第一个在饮食啊和运动的基础上呢，我们配合中药或者是甚至中药的一些疗法啊，他们现在啊我们很多针灸呀、减肥呀、埋线呀啊，他们都有一定的疗效，但是这个的前提呢，一定都是建立在饮食控制基础上啊。运动呢啊，当然我们在就是低热量饮食的时候呢，是可以先不运动，就很短暂的不运动，但是后期呢一定要加强运动。这个运动啊，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咱们的运动呢，它不一定能达到完全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但是所有的咱们只要去运动，咱们一定能增加咱们血糖的一个代谢，让它促进它转化成肌糖原啊，促进呢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啊，就包括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个小孩子，他都知道，哎呀，我的奶奶啊，只要出去走一圈，他的血糖就不高了啊。他我就说，哎呀，我说你说的真对，这个呢就是运动呢啊，第一个啊能对咱们的血糖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啊，能对胰岛素抵抗呢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多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糖尿病，聊到了血糖，聊到了减重减脂。那一天当中最佳的燃脂时间您了解吗？想象一下，如果说存在一个神奇的时间点，只要在这个时候锻炼就能让我们的减肥效果加倍，我们会怎么做呢？在减肥的征途上，很多人就像在迷雾当中摸索，尝试各种方法，16+8啦，生酮饮食啦，过午不食啦等等，但始终未能找到那把开启理想身材的钥匙。问题啊，可能并不在于你努力的不够，而在于没有找到与我们身体机制相匹配的正确时机和方式。新陈代谢呢，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过程，它涉及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简而言之呢，新陈代谢就是在身体消耗和恢复能量的过程，燃脂实际上是新陈代谢的一个分支，它指的是身体如何利用脂肪酸产生能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概念。新陈代谢，首先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速率，简称代谢速度，决定了一个人在静息状态下消耗能量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多方面决定的，包括年龄、性别、体重和遗传因素。新陈代谢越快，身体在静息状态下消耗的卡路里就越多，理论上减肥燃脂就更容易。那再来看一下脂肪燃烧的过程。当我们谈论到燃脂的时候，实际上是指身体如何将脂肪转化成为能量。这个过程需要氧气的参与，被称为有氧代谢。在有氧代谢过程当中呢，脂肪酸被氧化产生了能量、二氧化碳和水。因此呢，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提高脂肪燃烧的效率，因为这类型的运动增加了身体对氧气的需求和利用。在追求健康瘦身的过程当中呢，理解什么时候运动能够最大化的燃脂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研究表明呢，人体在不同时间段的新陈代谢的速率是有所不同的，这意味着确实存在最佳的燃脂时间。什么时候呢？早上，特别是空腹状态下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啦、慢跑啦或者骑车，可以有效的利用身体过夜进入的低血糖状态，迫使体内开始燃烧存储的脂肪产生能量。但需要注意，这样的方法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有血糖管理需要的人群。因此呢，个人化的运动计划和专业的健康咨询至关重要。对于那些难以在早晨锻炼的人来说呢，晚间也提供了一次黄金机会，晚上进行中等强度的锻炼，不仅有助于提高夜间的新陈代谢速率，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在晚餐结束后的1到2小时进行锻炼，可以避免直接睡眠时身体处于高度活跃状态，同时利用晚间体内激素水平的自然变化，促进脂肪的燃烧。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